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南宁舰、衡阳舰抵港，激发爱国热情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航空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Hong Kong Show。
0: 在7月7号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号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总计7.6万盎司，约合3.15亿美元。七号，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香港交易所7月7号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今年前六。

0: 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截至今年六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7月8号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象征国际龙舟联合会35年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国际龙舟联合会将其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设立全球营运基地，以配合特区政府于2025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级体育枢纽的政策方针。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龙舟锦标赛将于明年重临香港，这是香港自1997年以来首次举办该项盛事，预计将吸引全球各地超5000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及体育效益。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碰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港澳市民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连日来，市民踊跃登舰参观，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深的画面在湘江之畔徐徐展开。各界人士表示，编队此次抵港不仅是一场展现国家军事现代化成就的视觉盛宴，更有力凝聚起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同心同向的家国情怀。舰艇编队抵达当日，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和游客在维多利亚港两岸驻足围观，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时刻。开放日清晨，昂船洲军营码头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早早排起长队，秩序井然，热情高涨。参观过程中，现代化的舰载装备、规整的舰面布局、昂扬的官兵风貌，让在场观众连连竖起大拇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南宁舰编队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这个重要时刻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是现役主力战舰，让市民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登舰参观是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南宁舰的甲板上，一群小朋友围在讲解员身旁，听战舰远赴苏丹撤离同胞的故事，听得入神。在衡阳舰的展板前，不少市民驻足细看，展板上展示着这艘战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中俄海上联演等任务的珍贵照片，岸上同步举行多项文化展演与互动交流项目，民乐演奏婉转悠扬，武术表演刚劲有力，掌声此起彼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舰上精良的装备和官兵抖擞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亲眼见到这些先进装备，真切感受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大家对国家及香港的未来更有信心。军舰抵港激发的爱国热潮在香港社会引发深层共鸣。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参观照片，他表示，海军精锐编队接连来港，让市民亲眼见证了中国海军装备迭代升级，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的跨越式发展历程。香港确实深蒙国家厚爱。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委员陈志豪表示，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 让香港市民对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有了更加具象的认识，大大提升了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及对国家强军建设的信心。香港裴桥中学教师穆家俊说，国家派出军舰来港，将国防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的课堂延伸到校外，学生不仅能够亲身观赏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进的舰载装备，登舰后更有官兵现场讲解，让知识与体验深度融合，厚植年轻一代的爱国情怀。香港市民，
4: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
0: 这么先进的军舰来到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好自豪，我为国家的国力发展和军事的强大感到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祝香港明天会更好。六号上午，舰艇编队缓缓驶离维港，湘江之畔的感动仍在延续。正如李家超所言，南宁舰编队一次又一次的远海行动，展示了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强大能力，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5: 这里是东方人类的故乡，是华夏文明的源头，这里是漳浦大道的起点，有丝绸之路的辉煌，这里有中国铁路的历史，是民族交融的地方，这里是奥运健儿的故乡，是冰雪运动的赛场，这里是河北张家口，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数万年前，张家口见证了东方人类的起源，千百年间，张家口开启了丝绸之路的原点，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第一条属于中国人的铁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传奇。这里究竟是怎样一片热土？这里究竟铭刻着多少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长二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6: 顺着咱们首都北京的长安街一直走，在军事博物馆和中央电视台之间有一座壮丽的中华世纪坛。那么它诞生在2000年，是庆祝人类进入新千年的纪念。世纪坛里啊，有一条262米长的青铜甬道，在这个长长的青铜板上，从南向北依次刻下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历史啊，在青铜板上浮现。关于张家口的往事，一共是15件，其中第一块青铜板上就刻着属于张家口的名字：泥河湾小长梁。
5: 泥河湾是一个只有9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位于张家口阳原县，这里流淌着古老的桑干河，河水静静地流过，积淀下大片的河湾，这正是泥河湾名称的由来。这个名字包含着怎样的意义？这个山村又将见证怎样的传奇呢？
6: 在100多年以前，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了科学界的热词，西方科学家为了拿到更多佐证人类历史的实物证据，把搜索的范围就扩大到了东方，延伸到了中国。1921年，法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发出了呼吁，号召同仁大量收集古生物化石标本，为即将成立的天津北疆博物院提供实物标本。当年泥河湾的教堂里有一位名叫文森特的神父，也收到了桑志华的来信。文森特把信件看了一遍，立马兴奋起来。原来啊， 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化石爱好者。一瞧，这回碰见了同道中人，就把自己的收藏分享给了桑稚华。桑稚华看到送上门的化石，那也是眼前一亮。是什么点亮了他眼中的小火花呢？就是石头上那一道不起眼的划痕。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桑稚华意识到，眼前这块化石上的痕迹也许正是远古人类的遗迹。于是他坐不住了，就在1924年，桑稚华一路北上，来到张家口的泥河湾，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那桑稚华算得上考古界的大人物了，他的行动也引起了很多同行的关注。他前脚离开泥河湾，英国地质学家巴尔伯也来到了这里，对这一带的地层进行了考察。巴尔伯发现，泥河湾村和桑干河南岸的地层里有很多淡水双壳泵化石，他就把这片标志性的沉积层命名为泥河湾层。不久之后，巴尔伯又约上了桑稚华，俩人是重走泥河湾，对这里的地层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1927年，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正式出炉。巴尔伯、桑稚华等几位科学家在报告中对泥湾层做出了分层技术，而且对在这里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种类进行报道。从这以后，泥河湾的名字就在全世界传扬开来。
5: 大浪淘沙，桑干河如何洗尽风尘显露遗迹？远山回响，泥河湾如何声震海外成就奇迹？
6: 上个世纪20年代，泥河湾墙里开花墙外香，它是西方考古界的热词。但是在战火连天的中国，没有几个学者了解它的价值，甚至压根不知道它的名字。直到了1948年，泥河湾的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一个响当当的中国名字，那就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杨中健。这一年，杨教授在第18届国际地质会议上正式介绍了泥河湾的研究情况。1954年，在纪念北京人发现25周年的大会上，相当于欧洲维拉佛朗期的泥河湾层又被正式定义在早更新世。于是啊，泥河湾成了中外学者进行第4季地层对比的标准地层剖面，他的大号就此响彻全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在张家口的泥河湾上发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奇迹。在这其中，功夫下得最深的就要数中国科学院的葛培、魏奇、贾兰坡，还有咱们河北省文物局的谢飞等几位专家，他们的心血在泥河湾开花结果，震惊全世界。那还是在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葛培和魏奇在桑干河中游地段发现虎头梁遗址，虎头梁上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最主要的就是楔形细石盒尖状器，还有古人用过的灶坑、木炭粒儿、烧骨和烧焦了的鸵鸟蛋壳。楔子一样的细石盒是古人类制作石头刀具产生的下脚料，也能做刮削器使用，就像是今天的宽刃刀。至于那细溜溜的尖状器，差不多就是现在的锥子了。经过咱们科学测定，虎头梁遗址的岁数超过了10000年，他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吃了颗定心丸，工作在泥河湾上的考古学家更加坚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更早的人类活动遗迹。这一番信心在2年之后那就得到了确证。1974年，咱们国家的考古学者贾兰坡和魏奇在泥河湾村西边大约7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侯家窑遗址。哎，在这里啊，出土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是16件，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接近10000件。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骨角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这其中啊，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上千件圆滚滚的石球。这么大的数量，在世界考古领域那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大家想想，在那样一个没有金属的年代，就靠着古人类的两只手，硬是把石头打造成了球。哎呦，这里边的难度系数得有多大呀？可以这样说，在当时，这门技术那就代表了世界上最尖端的生产力。经过研究确认，侯家窑出土的人类化石距今大约是10万年。侯家窑人的头骨厚度跟北京人差不多，但是大脑的构造那要复杂的多了。研究者认为，侯家窑人属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典型。多年以后，魏齐再次讲起当年的事儿，说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块顶骨上钻了一个1厘米大的窟窿。当化石拿给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大夫，医生说啊，这孔打了以后，这个人至少还活了1个星期。那为什么要在活人头上打孔？研究者推测，在新石器时代，有人犯了头疼病，就被认为是妖魔鬼怪钻进了脑袋，所以就给他头上打个孔，让坏东西跑出去。这么说来，早在10万年前，泥河湾上就进行过一场钻颅手术了。魏齐魂牵梦绕的不止这一件事儿，他念念不忘的是那片神奇的人类故土。魏齐退休以后，放弃了北京的生活，他在桑干河畔的东古沱建立了一座泥河湾猿人观察站。他坚信啊，这片土地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奇迹。
5: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安宁主讲，精彩继续。

0: 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 您知道这世界。

这变化多快嘛，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

捞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五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
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了。

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

0: 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糕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高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1.5个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8.8，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糕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1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家老糕，就记住这2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糕用了2.5个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 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五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

0: 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4: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
4: 是啊，哈哈，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4: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贝。
4: 好，欢迎您。
5: 啊，我想着，这不是。吃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4: 好。
5: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凡是好一好回一回。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的胡家老高，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刚好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两个棍走道。
4: 啊，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左右，189。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啊，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觉都下起来了。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这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牙呢，就是咕咚咚的看不清东西。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4: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4: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5: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扔了。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扔不了了。
4: 我都为您高兴了。
5: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扔了，我不用指棍都下楼。
4: 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5: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啊，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成天在外头玩。
4: 这是您的福分。

0: 上河的。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老高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
1: 哎，
0: 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1: 啊。啊啊啊！好的。
0: 这不早对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我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好，再见。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1: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1: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
1: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哦、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1: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1: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把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1: 啊、
3: 哎，
1: 那种是。
3: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3: 还跳得挺快的，
1: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怪，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1: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1: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1: 嗯，
3: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啊、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4: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的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啊、哎，就这功夫栽病了。
4: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4: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4: 嗯、
3: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4: 啊、
3: 就那时候。
4: 嗯。
3: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4: 哎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4: 啊，
3: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4: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4: 嗯 嗯，
3: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儿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4: 哦、
3: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4: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这胡家老膏、
4: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4: 哦
3: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啊
4: 嗯、
3: 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4: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4: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4: 啊啊，
3: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4: 嗯嗯嗯嗯。
3: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4: 嗯、
3: 非常非常好了。
4: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3: 哎、对对对，
4: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4: 嗯，
3: 关键它稳定、
4: 嗯，
3: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4: 嗯，
3: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4: 哎、
3: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4: 嗯嗯嗯
3: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4: 哎、
3: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
4: 哎、
3: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4: 啊
3: 哎、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4: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4: 嗯、
3: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4: 啊，
3: 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4: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3: 啊、
4: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4: 啊，
3: 对对对，
4: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4: 嗯
3: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4: 嗯、
3: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4: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4: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4: 嗯嗯。
3: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8-9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4: 啊、
3: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4: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4: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3: 嗯，
4: 是不是、啊、老婆呀？
3: 对对对、
4: 哎、
3: 您说的太对了。
4: 祝贺您。哎，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
3: 嗯、
4: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对，
4: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3: 好
4: 吗？
3: 没问题。哎，
4: 好，
3: 谢谢胡老，谢谢
4: 啊、
3: 嗯，
4: 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4: 好的。

0: 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好，欢迎您啊，
2: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
2: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乌云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恨，
0: 多痛苦啊，是吧？
2: 痛苦，
0: 我能理解。
2: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2: 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0: 减轻了。
2: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感觉到解恨呢。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2: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慢慢的就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这效果呀真。

0: 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
1: 啊。
0: 偶尔呢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0: 啊，没啥大问题了。嗯。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啊，
0: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0: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
1: 嗯，
0: 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嗯，但是
1: 这说明咱们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0: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那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
0: 情
1: 况，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这胡椒老膏，让人用上咱这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不好吗？
1: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椒老膏，我首先告诉您，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

0: 区域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龙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
1: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全区、崇礼区、怀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 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卢九伯而邯郸为，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卢酒就是鲁国酿造的酒，伯呢就是说酒的味道寡淡不醇厚，喝着呀跟掺了水一样。邯郸是赵国的国都，哦，因为鲁国的酒味道淡，却导致了赵国的国都被人给围了。那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呢？所以这个成语呢，就通常用来形容说无缘无故的就蒙冤了，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就受到牵连了。关于这个成语的解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呀，他这说法是楚宣王召开诸侯大会，那个鲁国的鲁共公呢，来得晚就算了，带来的酒还没什么味道，不上档次。这楚宣王忍不住就说了他两句，嘿，没想到这个鲁共公啊，这脾气还挺倔，竟然扭头走了。这下让楚宣王很没面子，气得楚宣王是当即拍桌子，宣布了一个决定，立刻发兵进攻鲁国。当时与会的还有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就是这个人。梁惠王早就想进攻赵国了，但是呢，担心楚国趁虚而入，就怕抄他后路，所以啊，他一直没敢行动。现在好了，楚国忙于进攻鲁国，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于是梁惠王立即发兵，就包围了邯郸。第二个说法啊，是楚宣王做东请诸侯吃饭，赵国献的是好酒，鲁国献的是薄酒。宴席之前，楚国的酒官向赵国讨要小费，这赵国人不答应啊，所以这酒官就使了一坏，就把赵国献的好酒跟鲁国献的这个薄酒掉了包了。楚宣王很生气啊，觉得赵国你明摆着是瞧不起他，给这么次的酒，于是一怒之下发兵包围了邯郸。后边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比前面那更玄乎啊？其实这个传播的也更广泛一些。实际上啊，赵国跟楚国从来没有闹过矛盾，楚宣王也从来没有派兵包围过邯郸，明显着呀，就是

0: 前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那这后一种说法纯属就是逗你玩。
1: 楚国攻打邯郸的事情啊，纯属虚构，梁惠王攻破邯郸倒是确有其事。其实呢，就算没有这次的卢九伯事件，梁惠王也会找机会向赵国发难，因为他与赵国国君赵成侯之间不光有国仇，还有家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在战国初期的六十年间，魏国实力是最强的，拳头也最硬，跟他做邻居的秦齐韩楚赵五国差不多啊，挨个都侵略了一个遍了。之所以有这个局面，那就是因为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实在是太厉害了。魏文侯在位长达50年，最厉害的法宝就是任人唯贤，礼贤下士。他重用卜子夏、田子方、西门豹等人，抑制赵国，灭掉中山，开拓了大片的疆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那么这个魏文侯和梁惠王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魏文侯正是梁惠王的爷爷。梁惠王啊，原本叫魏惠王，魏国曾经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爷爷这么厉害，那孙子多半也不是个孬种。问题在于啊，这孙子虽然是块好材料，可是这运气差了点。梁惠王的父亲魏武侯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呢，就驾鹤西去了。国内因为王位的问题闹起了大乱，也正是在争夺王位的这个过程当中，梁惠王与赵成侯就结下了深仇。那个时候呢，跟梁惠王争王位争得最凶的是他弟弟公子缓。当时支持梁惠王的大夫名字叫做公叔痤。公叔痤这手里头啊，有权有兵，差不多就控制了半个魏国。公子缓一看这不是梁惠王的对手啊，于是就逃到邯郸，请求赵成侯出兵为他夺回王位。而公子缓的心腹公孙欣跑到韩国，就对韩夷侯展开了游说。这两个人是双管齐下，目的就是找外援呢，帮他们夺回王位。韩赵这两国平时没少受魏国的欺负，这时候魏国大乱了，干脆啊，趁你有病那就要你的命吧。于是赵韩两国一拍即合，就组成了联军，大举讨伐魏国。梁惠王派出军队迎战韩赵联军，两军在浊泽之地，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境内相遇了。因为双方兵力是相差悬殊，结果魏军大败，联军随即就包围了安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浊泽之战。
1: 各持己见，必胜之局因何出现惊天逆转？横生枝节，南进战略为何最终功败垂成？
0: 浊泽一战，眼看安邑就要被攻破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出了乱子。赵成侯主张除掉梁惠王，他想拥立公子缓，让魏国割地给两国。韩夷侯这人好面啊，觉得这么做了以后，那天下肯定会骂他们贪婪残暴，那不如把魏国分裂成两个国家，这样呢可以削弱魏国的实力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赛，最终啊谁也没有说服谁，那韩夷侯呢干脆撂挑子走人了。赵成侯一看这韩军跑了，继续纠缠下去恐怕这凶多吉少，于是呢也赶紧下令撤兵了。韩赵联军不战自破，安邑也随之转危为安，那梁惠王自然是逃过一劫，就捡了条命。他在杀掉公子缓之后，觉得称侯啊已经不过瘾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吧，直接就称了王了，于是就有了梁惠王这一个名字的由来。魏国内战一平，这实力迅速得到恢复。要知道强大后的梁惠王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报仇这事儿。卢九伯事件就是他等待已久的最佳时机，所以才有了后面的 卢九伯而邯郸为。而梁惠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占领邯郸彻底粉碎赵国的南进战略，就断了赵国逐鹿中原的念想。话说从前赵成侯的父亲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前，赵国的国都啊在中牟，也就是现在河南鹤壁。中牟这地理位置很重要，更要命的是中牟的东面就是魏国，这个魏就是保卫的魏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下边咱为了方便听众听故事，再说到这个魏国，保卫的魏，这个魏国的时候啊，就暂且称它为濮阳吧。赵国的胃口实在是不小，他们南进战略的要点就是要夺取濮阳，进而压制东边的齐国和西南的魏国，最终是逐鹿中原，一统华夏。赵敬侯时期，赵国的南进战略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料记载，赵敬侯攻击濮阳的时候，一路是势如破竹，这眼瞅着就要拿下了。可是濮阳既是魏国的邻国，也是魏国的盟国，用今天话说呀，这个濮阳是魏国的奶酪，你赵国想动，魏国当然就不答应。当时魏国是魏武侯，他接到濮阳危急的报告，马上亲率大军向赵国发起了挑战。濮阳得到魏国的帮助，就赶忙收集残兵挥师北上，就夺回了刚平城。就这样，赵敬侯的南进战略由于魏武侯的干涉而功败垂成。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后发生的邯郸之难也正是赵成侯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的惨痛代价。卢九伯而邯郸为发生于赵成侯21年之前，梁惠王和赵成侯曾经两次会盟，实行战略欺骗。他们表面上啊哥俩好，暗地里呢却招兵买马，准备向对方下黑手。梁惠王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毫不手软，马上出动了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包围了邯郸。赵国军民苦战1年，最终还是没能扛得住，国都沦陷，落入敌手。
1: 邯郸遭殃的时候，赵国曾经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可惜齐楚两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嘴上说着要帮忙，实际上故意放慢了救援的步伐，这才导致了邯郸之难悲剧的发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楚宣王接到赵成侯求救的信号之后，大司马景涉就献计说，说救援赵国呀，咱们意思意思就得了。赵国那边的傻小子仗着有咱们的援助，一准是拼死抵抗，那魏国肯定能看出来咱们的援兵只是装样子呀，所以他也不会放松对邯郸的进攻。这样一来呢，魏国与赵国互相削弱，齐国和秦国瞅准空当的时候趁机就会消灭魏国，这事儿对咱们来说那可是好事啊。齐威王在接到赵成侯请求的时候，也和大臣们商量对策。段干伦就献计，他说援救赵国对齐国是有利的，但援救的方法得有讲究，如果咱们直接出兵邯郸，赵魏两国就会休战，倒不如啊出兵南下，直接进攻魏国的襄陵，让魏国两面作战，疲于奔命。如果邯郸被魏国攻克了，咱们呢就可以趁着魏军疲惫之际展开进攻，这样一来赵国就会被魏国打败，那么魏军呢也会被我军削弱。咱们顺便说一句啊，后人通常把围魏救赵的发明专利啊记在孙膑头上，可实际上这一战略思想应该是段干伦的首创。乱世当中的所谓联盟，这做事儿也全都出于各自的利益，一旦是有谁碍着谁的事儿了，那说好的联盟啊立马就土崩瓦解。梁惠王虽然是粉碎了赵国的南进战略，却被实行了西进战略的齐威王钻一空子。桂陵一战魏国大伤元气，已经到手的邯郸也不得不归还赵国，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
1: 穷兵黩武，大好河山如何日渐式微，傲物轻财，短视君主 阴和

0: 埋下隐患。
1: 孟子曾经拜访过晚年的梁惠王，梁惠王对他说，您老啊也知道我们魏国曾经是天下第一，如今呢，传到我手里，东边和齐国吃了败仗，太子战死了，西边被秦国夺走了700里土地，南边呢又被楚国侵略侮辱，我这心里头啊太憋屈了，这一笔笔的账我都记下了，总有一天要为那些为国牺牲的人报仇雪恨。可见梁惠王虽然岁数大了，但是仍然有着壮志雄心呢。不过孟子认为啊，梁惠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好战，战争剥夺了农民耕种的时间，土地没有收成，国家穷得底儿掉，那还谈什么发展呢？孟子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其实梁惠王失败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跟他的爷爷魏文侯相比，梁惠王从来都不懂得礼贤下士。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说有一天齐威王和梁惠王一起到郊外打猎，梁惠王突然就问齐威王说，你们齐国有宝贝吗？威王回答说，没有。梁惠王这时候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国家呀，嗨，虽然小，可是还有10颗直径在1寸可以照亮前后12圣车的夜明珠，你们齐国这么大的国家居然没有宝贝？威王就说了，关于宝贝啊，我和你的看法那不同，我手下有一大臣叫谭子，我呢派他守卫南部的边境，那楚国人就不敢进犯。哦，我还有一大臣叫盼子，我让他呀守卫西部的边境，那赵国人都不敢到黄河边打鱼了，他们那才是我的宝贝呢，他们的光芒照耀千里，岂止是12圣车呀。听到这儿，梁惠王脸上可就挂不住了，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挺没格局也没思想，就找一借口啊一走了之了。所以说梁惠王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明君，一是他穷兵黩武，忽略了休养生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重钱财轻人才，造成了本国人才的大量流失。好，言归正传，咱们再回到今天的成语故事，鲁酒薄而邯郸肥。鲁国出产的酒味道淡，这本来和赵国没有半点关系，可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却因此被围攻，那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如今的社会交往当中，有时候也难免被人冤枉，受点委屈，就像这个成语里说的那样，鲁国的酒不好，赵国却遭了难，这个还真没地方去说理去。不过呀，只要问心无愧，自可随遇而安，这正是惠王不识礼贤义，赵国南进攻垂城，机关算尽太聪明，三世霸业终成空。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都说呀，乱世出豪杰，乱糟糟的战国时期着实出了不少大人物，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纵横捭阖的时代。这个词指的就是诸侯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外交斗争，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在2010年5月16日，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王中兴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房立中相约来到邯郸，就到了临漳县里的谷子村。这两位军事研究专家联袂造访一个小村庄，这其中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这个村子里边出过一个非同小可的大人物，他呀不仅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军校，教育出了好几位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而且还留下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军事教材啊。
1: 说起这个人，他震撼了整个战国时期，说起这部书，他足足流传了几千年。这一人一书究竟包含了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此人正是鬼谷子，那这一部书就是他的同名图书。其实在古时候，鬼谷子奇人奇书啊，遭遇到了道学家的差评，他们说了这个人呐，良心坏了，这个书的路子也错了。如今看来，这样的批评着实是有点冤枉的。咱都讲究知人论事儿，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一本书的优劣，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战国时期啊，这世道乱，诸侯整天就是打打杀杀，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水深火热呀。就在这样的当口，读书人应该怎么过生活？孔夫子也给出答案了，他说世道好的时候啊当聪明人，世道乱的时候就装傻。可这呀根本就是一个算不上办法的办法。相比之下，鬼谷子指出的道路就实用多了，他不光教人同君子打交道，而且还教人跟坏人打交道。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不光讲阴谋诡计，也常说到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其中提到，跟聪明人说话呀要用渊博的学识，那跟笨人交流呢，清楚易懂那就更重要了。跟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简明扼要为上。跟有地位的人说话，这派头是第一。那跟有钱人说话呢，高雅才是正道。那要和穷人说话呢，就要讲究实际。和地位低的人说话，就要注意态度的谦虚。那跟勇敢的人说话，就要坚决果断。还有跟有过失的人说话，就要直率尖锐就可以了，人待见。倒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内容上没有道理，这主要原因呢，恐怕是他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他是有妨碍的。他就教化着这些普通人呢，都变得机灵点，那些真龙天子那还管得了这帮机灵人吗？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也留了不少精彩的故事，也留下很多经典的成语。其中有一个就是纵横捭阖，说的是凭借嘴皮子翻云覆雨的纵横家四处游走，四处游说，控制对手，瓦解敌人，拉拢朋友，掌握时局。其中的纵字指的就是合纵，代表人物呢是苏秦，横字呢说的是连横，代表人物呢就是张仪，捭意思就是开，表示就要主动的说出想法，那和的意思啊就是暂时保持沉默。纵横捭阖的代言人除了前面说的那两位，还有两位，就是孙膑和庞涓，加一块一共四个人，被称为是鬼谷四友。这四位都是鬼谷子的高徒，要说他们四个人的本事，有两句顺口溜可以概括：孙膑庞涓会用兵，张仪苏秦善纵横。这一个老师教出四个名留青史的徒弟，那这老师有点太牛啊。那要说起这位神通广大的鬼谷子，咱们还要考察一下他的真身，那鬼谷子究竟是何许人呢？
1: 鬼灵精怪，鬼谷子如何考验弟子？仙风道骨，怪师傅如何培训高徒？
0: 这位鬼谷子啊，本姓王，名禅，字许，道教呢尊称他为王禅老祖。 因为他曾经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隐居教书，所以自称鬼谷子。他的老家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谷子村，就离着后来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不算远。东周列国志记载，鬼谷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医卜星象是无所不通，学问渊博，无人能及。他呀，算卦准，言出必验，就他说那话都灵验了。兵法精，鬼神不测，变数高，万人难敌，养生有术，是仙风道骨。这鬼谷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的学生自然也差不了。据说呀，他的教学方法还不一般，弟子入学的时候要考胆量，他要求学生从15米高的悬崖之上飞升谷底，考验的是胆量、诚心和勇气。哪位您要是不敢的话，那您就打道回府吧，这可能是古代蹦极第一人了。学生毕业的时候还要考口才，怎么个考法呢？就是往地上啊挖一大坑，弟子在坑里边，老师在坑外，能把老师说哭那才算合格。你说什么做不到是吧？那就对不起了，你就别上来了。不上来怎么着啊？直接活埋，你省得出去以后给师门丢人现眼。这个事儿在汉代王充的《论衡·答佞篇》当中就有记载，说那个苏秦和张仪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日掘地为坑。老师说了，你能把我说哭了，出来以后啊，就能分人君之地。苏秦是没用几句话就把老师的眼泪给勾出来了，张仪虽然也及格了，但这个表现却不如这苏同学那么出色。话说鬼谷子的高徒苏秦出师之后，因为倡导六国合纵抗秦，曾经身佩六国相印，吓得秦兵啊，在长达15年的时间当中不敢东出函谷关。不过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刚刚进入职场也遭了不少的白眼儿，也受了不少的冷遇。当时他是把第一份简历投给了东周的周显王，没成想啊，这个周显王身边的大臣挺势利眼的，就瞧不上苏秦这个农民出身，就压根儿啊没拿正眼瞧他。苏秦吃了一回亏，就想着呀去远处再碰碰运气吧，他就变卖家产，置办行头，雇佣仆从，又到了秦国，就打算游说秦惠文王。那个时候秦惠文王是刚刚上任，他继位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商鞅啊五马分尸了。咱们都知道，商鞅也是靠脑子上位的一代文臣，在这个当口，秦惠文王一见到那些耍嘴皮子的、开点子公司的，那打心眼里就烦得慌啊。苏秦在秦国耗了一年多，这钱都花完了，也没混出个模样，最后啊连个跟班都顾不起了，结果是自己个儿挑着行李卷就回老家了。有道是穷在大街无人问呐，富住深山有远亲。没钱没面的苏秦回到家里去，你别说走在大街上没人搭理他，这家里人也懒得跟他说话，就连爹妈瞧见都是一通骂，就连他媳妇见了他也没把他当个人。饿极了的这个苏秦呐，求着嫂子给做了顿饭。这嫂子呀倒是挺客气，没有直接说不行，人家是这么说的，说家里啊没柴火。面对此情此景，苏秦是仰天长叹，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老婆不把我当丈夫，这嫂子呢，嗨，也不拿我当个小叔子，这事儿啊怪不得别人，要怪那就怪我自个儿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的苏秦是没人支持没人心疼，这换作别人早就泄了气了，可是他到底啊是经历过鬼谷子魔骨训练的高分达人呢，怎么能被这点困难就吓倒呢？当天晚上苏秦就翻出了一本专讲谋略的太公阴符，就发奋苦读。这读书啊读困了，这些瞌睡虫也就来了，他拿出一把铁锥子啊照着自己的大腿那就是一下子，那鲜血啊一直流到脚后跟了。果然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年之后，苏秦终于揣摩出六国合纵的大策略，他就再次出山游说各国。这一次苏秦的运气又如何呢？苏秦这一回出马，头一个目标就是燕国。他对燕文侯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当今天下秦国最强，到处是攻伐， 燕国虽然不大，却是坐拥碣石、雁门的物产，像占有大枣、板栗的资源，既无灾荒，又无兵祸，人民是安居乐业，国君也怡然自得。那您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吗？那是因为西面的赵国替燕国挡住了秦国。秦国如果攻打燕国的话，必须就跨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在远离本土的千里之外作战。那即使是勉强地攻下了几座城池，那也拿不到长久的利益。你说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那秦国当然是不会做了。可是您想过吗？如果赵国攻打燕国，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只要赵王一声令下，不到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兵临燕都城下。所以啊，燕国的当务之急是和赵国结盟，而不是去讨好远处的秦国。毕竟啊，他一时半会儿还威胁不到燕国。苏秦就把燕文侯说的是服了气了，他拿出了车马金帛，就交到了苏秦手里头，让他代表燕国去结交赵国。
1: 当时赵国的君主是赵肃侯，名叫赵宇，是赵国由弱转强的关键人物。他的儿子就是以胡服骑射著称的赵武灵王。面对远道而来的苏秦，赵肃侯又将做出怎样的决断？
0: 接下来呢，苏秦就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终于见着了赵肃侯的面，那又是一番摆事实讲道理，说秦国是赵国最危险的敌人，韩魏是赵国天然的盟友。那秦国之所以不敢大举攻赵，那就是怕韩国和魏国抄他的后路，而韩魏啊都是弱国，而且是无险可守，如果得不到赵国的支持，那么这两国必将屈服于秦国。要是韩魏这两国都对秦国服了软，那你赵国可就危险了。您瞅瞅天下的地图啊，六国土地是秦国的五倍，那战士至少十倍于秦呢。如果六国联盟西向攻秦，那秦国肯定就不是对手了。咱们再反过来说，如果这六个国家各打各的算盘，互相勾心斗角，那必将是被秦国一一攻破。要知道啊，攻破别的国家和被别的国家攻破，统治别人和被别人统治，那绝不可同日而语。我这可是替您着想啊，当务之急是联合六国订立盟约，一旦有事儿，则互相依托。如此一来，那秦国就拿这六国可就没辙了。赵肃侯这一琢磨，哎，这个苏秦说的对呀，他立马就准备了100辆车，又让苏秦携带黄金万两、白璧千只、锦绣万匹，前去结好各路诸侯。从此之后，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先后就说服了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结盟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打算回邯郸，他想去见赵肃侯，就向他得当面汇报一下。他回去的路上要经过老家洛阳，正好呢可以看看父母和家人。那这一趟回乡探亲，这家里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前聚后宫，嫂夫人为何冷脸换笑脸？纵横捭阖，苏才子如何青史留英名？
0: 苏秦要回洛阳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就飞回了故乡。洛阳城里的显王听说，原来那不起眼的穷小子咸鱼翻身回来了，这身上啊还带着六国的相印，哎呦，想起当年给人家的白眼儿，这自己也担心吃不了兜着走，就赶紧招呼人马清扫道路，奏乐摆宴，迎驾于30里之外。苏秦的父母听说苏秦要回来，亲自为他打扫房间。妻子见了苏秦的面以后啊，低眉顺眼的好脾气，就这头都不敢往上抬。他那嫂子，前面不给饭吃那嫂子，见了苏秦之后是长跪不起，求恕罪。苏秦瞧见自个儿这嫂子，就忍不住跟他开一玩笑，说嫂子呀， 原先你连顿饭都不肯给我做呀，哦，现在你又这么低三下四的，哈哈，这可真是前倨而后恭啊。前倨后恭这个成语，哎，就打这儿来了。倨就是指傲慢，恭呢就是恭敬。前倨后恭形容势利眼，看别人没用的时候啊，傲慢无礼，看谁有用了，嘿，立马变得恭恭敬敬。看过了青眼白眼，尝尽了冷暖悲欢，苏秦再一次的仰天长叹，哎，这贫贱之时父母不认亲子，富贵之后七嫂都会畏惧，人生在世啊，富与贵实在是太重要了。苏秦一生纵横捭阖，享尽荣华富贵，这人红了，这是非也就多了。他在齐国当官的时候，好多人就嫉妒他，位高权重又受宠，总有人想着取他的性命。苏秦那哪是一般人呢，就是死啊，那也是一出斗心眼的大戏。那个时候啊，苏秦就被人给谋害，受了重伤。临死的时候啊，他跟齐王合计了一个主意，他要齐王以间谍罪判自己一个车裂的死法，同时呢，重金悬赏刺杀他的人。这招还特别好使，果真就拿住了杀人的罪犯。乱世英雄起四方，伐谋伐交费思量，苏秦一死，人世间就少了一位才高八斗的纵横家，历史上却多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老故事。这正是纵横捭阖非等闲，鬼谷先生有真传，莫怪嫂子脸皮厚，前倨后恭只为钱。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成语啊，就是三十六计当中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这故事说的呀，是魏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这齐国呢不走寻常路，没有派兵去邯郸，他呀反而去攻打魏国的国都大梁。魏王一瞧啊，得，自个儿家后院起火了，打什么打呀，得嘞，赶紧啊班师回朝吧。就这样，邯郸终于化险为夷。这件事儿当中牵扯到军事奇才鬼谷子的另外两个徒弟，谁呢？就是著名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孙膑和庞涓。就在这一场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当中，这两个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那咱们呀话说从头。原来这个孙膑呢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跟这庞涓啊算是同学，一起在鬼谷子的门下来学习兵法。庞涓这个人呢性情比较急躁，他急于建功立业，中途辍学就到魏国做了将军。后来呢，魏王想要谋取中原霸业，就到处招聘人才。他听说呀，孙膑精通兵法，善于领兵打仗，又是庞涓的师兄弟，就邀请他到魏国做事。庞涓这个人心眼特别小，他知道自个儿的本事这才能都不如孙膑，生怕孙膑成了魏王身边的大红人，就把自个儿比下去了。于是他就编造罪名陷害孙膑，就残忍地剜掉了他的膝盖骨。这个呢叫做膑刑，就是孙膑的膑这个字儿，而且还在他脸上刺上字，这个叫情刑。得，这一下啊，孙膑是路也走不了了，这人也不能见了，就靠着装疯卖傻才逃过一死。后来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之下回到了家乡齐国，就成了齐王的军师。咱们再说那个庞涓，他在一口石井旁边啊，就发现了孙膑那一身破破烂烂的乞丐服，他以为孙膑投井死了呢，这心里边那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将来会在战场上跟孙膑再度重逢，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呀回归正题，那当初魏国为什么要出兵攻打邯郸呢？咱把时间倒回到公元前354年，一起来看个究竟。当时在黄河以北漳河以南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是魏国，就是魏生的魏。它的南边呢是国富民强的魏国，这个魏就是那个魏蜀吴那个魏。北边是发展壮大的赵国，这个可怜的小国啊只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年年给魏惠王进贡。后来赵国呢他也要向南扩张地盘，他就一举攻占了魏国的漆和富丘这俩地方。魏惠王听说这事儿啊火冒三丈，好你个赵王啊，你这不明摆着跟我对着干吗？他就立刻派大将庞涓出动兵车500辆，率领精兵10万讨伐赵国，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1: 敌众我寡，赵国的将士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赵王连忙派两位使者向他的盟友楚国和齐国求救，还许诺说谁要是肯帮忙就把中山国的领地送给谁。那么楚国和齐国究竟会不会出手相助呢？
0: 赵国的使者呀快马加鞭来到了楚国，把邯郸城被围这事儿就告诉楚王，请求发兵相救。楚王刚要出兵啊，大臣们却站出来反对，有人说，大王啊，咱们还是不要救赵国吧，而应该去帮助魏国，这样啊咱们才能坐收渔翁之利啊。还有人说，大王，咱们呀不如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要不要出这个兵。你瞧见没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楚王有点迟疑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使者回到邯郸，把楚国这情况就报告给赵王了。这赵王一听这心呢一下子凉了大半截， 手下人就劝他说，咱跟魏国讲和，咱就认输算了。可是派往齐国的使者还没回来呢，赵王就怀揣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没认栽。那么齐国会不会雪中送炭，会不会出兵相救呢？
1: 知己知彼，孙膑如何巧设陷阱，步步为营？狂傲自负，庞涓为何作茧自缚，一败涂地？
0: 话说赵国的使者把消息带到了齐国，这齐国的大臣们啊，他也有不同意见。相国邹忌主张啊，不帮忙，少掺和。而大臣段干伦却说，如果咱们不救赵国的话，等魏国吞并了邯郸，那会给齐国带来威胁呀。咱不如啊，出兵南下，进攻魏国的襄陵。这样一来，既可以分散魏国的兵力，消耗魏国的实力，而且还不失信于赵国，进而呢，还能得到赵国的中山。您瞧这个法子，一举两得。齐王听了以后是连连点头。咱们再看邯郸那边，魏国的军队在邯郸城下跟赵国的军队相持了一年多，双方都拖的是疲惫不堪了，这士兵们呀都没精神头了。齐王觉得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决定是大举发兵前往邯郸解围。这一仗非同小可，那谁领兵打这个仗呢？齐王就想到了孙膑，他呀跟魏国大将庞涓那是同窗，熟悉对方打仗的套路，这派他去那是最合适的。没想到孙膑却说我呀双腿残疾，让我当大将，别人会笑话咱们齐国没有人才，我看呀还是请田忌做大将吧。再说庞涓还不

0: 不知道我是生是死呢，我在幕后出招，这样可以迷惑敌人，出奇制胜。于是齐王就任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领精兵8万大军，兵车600辆，前往邯郸解围。田忌那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猛将，那打起仗来绝不含糊，可就是啊，这个人呢，性子有点急。他领命之后，想挥师直奔邯郸，跟赵国军队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来攻打魏军。可是孙膑却说了，说咱们呀不去邯郸，咱们呀这趟是派兵围攻魏国的大梁去。孙膑这话一出，这田忌就愣住了。孙膑就笑着解释说，赵国的将领啊，那不是庞涓的对手，说不定啊咱们还没赶到呢，那邯郸城就被攻破了，到那个时候魏国的军队以逸待劳，等咱们赶到那时候，咱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了，那没准咱就得吃亏。接着孙膑又打了一比方，说要解开杂乱无章的绳子，先得找出他的头，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去解，千万不能用劲儿的使劲去拉扯。同样道理，要劝解两个相互斗殴的人，不能进去帮着打架，而是得避开双方的拳脚。现如今魏国的精兵强将全都上战场了，留在大梁的呀，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了，如果我们直接的攻打大梁，那庞涓必须得从赵国撤兵来救自个儿，他们长途跋涉返回大梁，肯定是人困马乏，咱们提前在半路上设个埋伏，这一定就能够打败魏军。这样的话，既可以解赵国之围，又打击了魏军的力量。孙膑这话说的田忌是心服口服，他立刻呀派轻快战车直奔魏国的都城大梁。战场的局面果然正如孙膑所料，齐国赶赴大梁的途中，魏军已经攻破了邯郸城了，赵王就只好退到益阳城继续组织抵抗。那魏王呢，听说齐国的军队来攻打都城大梁了，那急的是火烧眉毛啊，连忙命令庞涓，你迅速的赶快班师回朝。庞涓留下了少量兵力驻守邯郸，率领大军连夜往回赶。
1: 狂妄自大的庞涓压根儿就没把田忌放在眼里，他命大军日夜兼程，想追上齐军一举歼灭，却不知道孙膑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战场之上，两个昔日的同门，今日的死敌，又将如何过招呢？
0: 为了诱使庞涓进入自己的圈套，孙膑特意让田忌呢带兵攻打平陵，也就是如今河南的睢县。这个地方是大梁东边的军事要塞，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南北两侧都有援军，这不是明摆着拿一鸡蛋碰人石头吗？庞涓一看这招数啊，哈哈大笑，说哈哈田忌呀、真是个有勇无谋的蠢货，兵法什么的他一点都不懂啊，瞧着吧啊，过不了几天我就一定能够大破齐军。果不其然，齐军攻打平陵的时候遭到两面夹击，是大败而逃，庞涓就更加的得意了。眼瞅着庞涓一步步走进了圈套，孙

0: 就可以在魏军经过的桂岭埋伏下重兵，咱们来一个活捉庞涓。这一次庞涓又中计了，他率领80000骑兵一路追到了桂岭，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长垣县。他处于魏国的边缘地区，山势险要，便于伏击。孙膑让田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纵深30多里的山谷两侧严阵以待，同时呢，他还命令围攻大梁的步兵快速掉头，从南面封堵桂岭山口，截击突围的魏国骑兵。傍晚时分，庞涓率领魏军骑兵就来到了桂岭山谷，他只顾着拼命地往前追呀，却不知道自个儿早已经陷入了孙膑的埋伏圈了。
1: 握手言和，两国会盟，签订何种互惠盟约。始料未及，出土竹简解决哪般千年悬案。
0: 只听田忌一声令下，鼓声震天，就看那山谷两侧一支支箭呐，铺天盖地的射过来，一块块滚石啊，像雨点一样的砸下来。魏军呐，只顾着逃命了，哪还有招架的力气？他们还没有醒过神来呢，就看到齐国的军队像汹涌的洪水一样，高声呐喊着，从两面的山坡上就冲了下来。魏军呐，赶紧朝着桂岭山口去突围，就恰好遇到了从大梁回师的齐国步兵。只见是火把遍野，长矛闪亮，就把魏兵死死地堵在山口。庞涓正在惊慌之际啊，突然看见火光当中啊，一面大旗是猎猎飘扬，上面几个大字格外的醒目，写的什么呀？军师孙。庞涓是大吃一惊，哎呀呀，原来孙膑还活着呀，哎，怪不得自己输的是一败涂地呀。他气血攻心呢，一阵头晕，从马上就摔了下来，摔了个不省人事。眼看着庞涓就要被活捉了，多亏他的两个侄子是拼命相救，这才算逃出重围。魏军呢，几乎是全军覆没，齐军那是大获全胜。齐王亲自出城门，到郊外去迎接田忌和孙膑。从那儿以后，孙膑名扬天下，齐国称霸中原。这一战让魏国是元气大伤，楚国呢趁火打劫，抢走了魏国的几座城池。这魏王没办法啊，只好跟赵王握手言和，在漳水之畔的葛聂城举行了一场友好的见面会。葛聂城在哪儿啊？就在邯郸肥乡县天台山村的西南，刘家寨村的东侧。相传当年的葛聂城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就这个景象啊，可以跟邯郸城去比美了。两国的国君就在这儿签订了盟约，赵国借给魏国一部分军队去攻打楚国。那作为友好交换条件呢，魏国就把邯郸城归还给了赵国。围魏救赵，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是36计当中最为精彩的智谋。这种灵活的战术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经就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再次阅读到围魏救赵这一战例时，在这段文字的天头就画了三个圈，点评道：围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他称赞孙膑呢，不愧是运用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唐宋以后，我国史学界对孙子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不是同一本书，一直存有疑问。还有人认为啊，孙子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 可是这些都没有证。

据，这些推断都得不到印证。直到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的汉墓当中出土了两本竹简书，其中一本是《孙子兵法》，另外一本是《孙膑兵法》。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是兴奋不已。过去呢，人们只是从《史记》当中得知，哎，有一本书叫《孙膑兵法》，但是这部书在东汉末年就失传了。这次的考古发掘让它是重见了天日，也澄清了历史上的谜团，同时也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可以这么说，孙膑不仅是一位擅长运用兵法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战略家。这正是孙庞斗智两者伤，害人终把恶果尝，多年征战成往事，唯留兵法天下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

0: 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

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
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拉下来，
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
就压到舌头底。

0: 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1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 好的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住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 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0: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膏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好。
5: 老师，我呀是一体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
0: 哦。
5: 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事儿，凡是 朋友好会一会。
0: 嗯嗯。

0: 完了我都绝望了。
1: 嗯，
0: 我是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老高啊，哎呀我有了希望。
1: 啊啊啊，
0: 我这个类风湿
1: 啊，
0: 道也不能走了。
1: 嗯，
0: 就在家里头闷着。
1: 啊，
0: 哎呀我就我也我上医院去了，上医院破了个皮带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
1: 嗯，
0: 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
1: 嗯，
0: 刚好在手术，
1: 嗯，
0: 我就不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
1: 啊，
0: 我这不就来家了吗？
1: 嗯，
0: 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两个棍儿走道。
1: 啊，挺痛苦啊，是吧？啊，
0: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
1: 嗯，
0: 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1: 嗯，
0: 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
1: 嗯嗯，
0: 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
1: 嗯，
0: 我不买了吗？
1: 嗯、
0: 这个陈丽老师给我指导怎么喝
1: 啊，
0: 我这不就那个喝。
1: 嗯，
0: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
1: 哦，
0: 一两年了。
1: 嗯，
0: 完了回家老高以后啊，
1: 啊，
0: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1: 嗯嗯嗯，
0: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1: 嗯，
0: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
1: 嗯嗯，
0: 这现在哈、啊、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这
0: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1: 嗯嗯，
0: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1: 嗯，
0: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啊，
0: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啊，
0: 我的眼睛往上打个激光。
1: 嗯，
0: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无动动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比原来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1: 嗯，
0: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0: 哎、不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指棍都下楼。
1: 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0: 成天在外头问，
1: 这是您的福分。
0: 我说我可能刚喝的。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前言晚日也感谢不尽
1: 啊。啊啊啊，好的，
0: 这不早对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我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

0: 写，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胡老师，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哎，
0: 那东西，
3: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3: 还跳得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说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0: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3: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3: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30多小时啊，
0: 嗯，
3: 慢慢的呀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0: 啊，
3: 就那时候，
0: 嗯，
3: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0: 哎，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啊，
3: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0: 嗯嗯，
3: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儿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叫胡家老高、
0: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
0: 啊、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0: 嗯、
3: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五六个小时觉、
0: 啊啊嗯、
3: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
3: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
0: 嗯，
3: 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3: 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3: 哎？对对对，
0: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0: 嗯、
3: 关键它稳定、
0: 嗯，
3: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0: 嗯、
3: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0: 哎、
3: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嗯嗯
3: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0: 哎、
3: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0: 啊
3: 嗯、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3: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0: 嗯、
3: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0: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0: 嗯嗯，
3: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3: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啊，
0: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3: 嗯，
0: 是不是老婆呀？
3: 对, 对对对、
0: 哎、
3: 您说的太对了，
0: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您高兴、
3: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3: 好
0: 吗？
3: 没问题，哎，
0: 好，
3: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
3: 嗯、
0: 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好，欢迎您啊。哎，
4: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
4: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乌云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多病人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恨。
0: 多痛苦啊，是吧？
4: 痛苦，
0: 我能理解。
4: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4: 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0: 减轻了。
4: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感觉到解恨呢。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4: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的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
0: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4: 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
4: 不痒了，
0: 皮肤的这个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4: 好的太多太多了。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流鼻血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4: 差不多呀，
0: 是吧？
4: 但是
0: 这说明咱们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4: 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没错。
4: 这不是 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那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4: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0: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4: 没有过，
0: 是不是？
4: 没有过，
0: 太好。
4: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这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这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不好啊？
0: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椒老膏，我首先告诉您，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4: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0: 好的，
4: 行，
0: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4: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4: 对
0: 啊，
4: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
0: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4: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快乐。
4: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

0: 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 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滇种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轻防锈，佳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想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锁定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 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低年级宝贝的暑假规划。很多家长啊，是一到这个暑假啊，就开始犯难了。哎呦，这个怎么平衡孩子的玩乐与成长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石家庄市瑞国小学高国珍校长。高校长呢，深耕教育啊，30余年，也是高级教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师，也尤其是深耕低段的儿童成长教育。 我们来欢迎高校长。高校长您好。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省电台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省电台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省电台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说的特别到位啊，其实很多家长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一说到孩子成长就想到这文化课。您能不能结合一下孩子成长的规律讲一讲，为什么低年级我们不能只盯着这个学习成绩？好的。
1: 这也是我们日常和家长沟通最多的一个问题。那一二年级的孩子呢，身心同步是快速发育的关键时段。只盯着文化课，其实是局限了孩子全方位的成长。比如说体育、美育、红色研学，这些呢是在校外才能体验到的，对孩子的智力、身心、三观的塑造都有着文化课无法替代的价值。
0: 体育、
1: 美育，还包括研学这些校外体验，那咱们就分头给家长说说，好不好？比如说像您刚开始说的体育，可能很多家长会有，这不就玩儿？是这样的吗？对，好多家长就以为运动只是玩儿，只是锻炼身体。他其实忽略了体育的其他的功能。比如说足量的户外活动能够直接助力孩子智力的发育。
0: 就是体育，我们跑啊跳啊，是跟智力相关的。
1: 对。比如说孩子的跑跳、
0: 跳绳、滑板、球类的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加快，这样呢能使大脑供氧更加的充足，就能提升他的专注力、反应力，还有逻辑思维都会同步的提升。
1: 那这么说，可能一会儿我们天气凉快一点了，家长朋友都会带小朋友利用周末去参加户外活动了。然后，那这就说我们说的是体育，它除了能让我们智力发展，其他的呢肯定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对，比如说 现在好多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剖腹产，所以说从心理 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跳绳尤其是低年级的还有滑板、这类的平衡运动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这个剖腹产带来的这种感统失调的问题。
0: 难怪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都有跳绳的任务，这是能够让他们去感统失调的问题去得到解决，这样是不是能够让孩子专注力得到提升啊？
1: 对，这样他上课的那

0: 这个坐不住啊，分心啊，肢体的协调性差的情况呢，就通过跳绳、滑板这些运动能够有效的改善。
1: 嗯，所以除了这个呢，还有没有其他方面运动的好处？
0: 有，6到8岁呢，正是他骨骼生长的黄金期。
1: 哦，
0: 如果能够充足的得到这个阳光的日晒啊，还有运动来刺激他的生长激素的分泌，
1: 嗯，
0: 然后对孩子的长的这个个子高，
1: 嗯，
0: 然后强。这样的体魄都至关重要。
1: 哎呦，您说的真的是让我这个家长特别心痛哈！我也是忽略了，就觉得天气有点热了，然后呢，户外运动就没那么多了，还是要给孩子把这个户外运动给他弄得足一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些都是坐在书桌前刷题，你是永远得不到的，价值。
1: 嗯，好，刚刚您还提了美育，美育都包括哪一些呢？美术啊，音乐呀。
0: 对，我们常说的这个美育，一般呢其实就是音乐和美术的综合的一个艺术类的一个。
1: 嗯，这有啥作用？
0: 我们都知道文化课呢，它只是教会孩子们认识文字、计算、数学啊，而美育呢，它其实是唤醒孩子的感知美好的能力。啊，带孩子，比如说野外写生，
1: 嗯，
0: 啊，走进我们的美术馆，啊，唱一唱歌曲红歌，就能慢慢的建立他的基础的审美，让孩子学会观察生活里的色彩、线条、旋律。啊，更重要的是，这个艺术体验是发掘孩子天赋兴趣最好的途径。有的孩子不善言辞，但是他能够通过画画能够表达内心的感受。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内向，这个比较不爱说话，但是通过唱歌能够建立他的自信，让他从舞台上找到他那种大方。啊，能够展现自己的这些优点、闪光点啊，单纯的刷题，你是发现不了这些潜在的孩子的素养。
1: 嗯嗯，这是我们说的美育。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说实践，是不是？
0: 嗯
1: 嗯，这种实践它有什么价值呢？对于孩子有意义的实践，家长肯定也都是想带孩子利用暑假出去玩玩的哈。
0: 对，毕竟暑假嘛，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好多家长如果在时间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带孩子走进一些红色的研学基地啊、博物馆啊，还有这些比如说我们西柏坡烈士陵园啊，这些呢亲眼去看一看这些老物件，听一听这个革命的故事，能够直观地拓展他的认知边界啊，在实践当中能够发现孩子，也能够让孩子在自然当中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
1: 嗯，
0: 其实是潜移默化的能够树立他正向的价值观、人生观、
1: 还有家国情怀。
0: 对对对。
1: 好，听完。

0: 嗯，家长一听了好，但是可能想怎么做的时候还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嗯，那具体的来说，在校内的教学呢，它其实是受这个课时啊、
0: 嗯、
1: 场地啊，还是安全条件的约束。
0: 嗯，
1: 啊，能够给孩子成长的这个体验是有限的，而暑假呢，恰好能够补齐这些短板。
0: 嗯，
1: 啊，我们不用把假期切割成生硬的板块，而是围绕着孩子身心的发展需求，
0: 嗯，
1: 融合多种体验，让孩子来在从中能够滋养养分来成长。
0: 嗯
1: 嗯，首先呢，我们要用丰富的户外与运动来打通孩子的身体的感知，
0: 嗯，
1: 而不只是简单的跑跑跳跳，借助这个跳绳、轮滑、滑板这些互动性强的运动来调整他的感统啊状态，让孩子拥有稳定的情绪和专注的学习基础。他身体舒展了，大脑才能够高效的运转。
0: 嗯，好，首先是户外运动哈。
1: 对，
0: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1: 那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美育，也就是说艺术的浸润来滋养他的内心世界。
0: 嗯，
1: 啊，跳出课堂一周只有两节这个美术音乐课的这个局限，
0: 嗯，
1: 让孩子呢自由的创作，
0: 嗯，
1: 啊，沉浸式的欣赏一些艺术作品，慢慢的拥有这种感知美、表达自我的能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情绪的出口。
0: 哦，情绪的出口啊，美育可以给孩子，这也很重要哈。
1: 对对，
0: 嗯
1: 啊。同时呢，也走出家门，开展行走式的学习。
0: 嗯
1: 啊，以前我们都就是说啊，读万卷书不如
0: 行万里路。
1: 对对，因为你一边走进这个红色的场馆，感悟这些红色的精神，它能够筑牢你的理想的底色。
0: 哦、
1: 啊，我们经常说的中国根啊，中国的这个一说就是骨子里的东西，其实都是这种一点点浸润的这种。所以一边走进这个科技馆啊，植物园，还有乡村的田野，去走进大自然与科学啊，这些去融合，把书本上抽象的知识变成亲眼所见、亲手能够触摸的真实体验，来拓宽孩子的眼界、认知。
0: 那真是，你听您这么说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如果能搭建这样的一个暑假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的话，那真的是非常丰富。还有没有其他的也有可以补充一点的
1: 啊？我们当然在家里呢生活嘛，离不开这些劳动，家务劳动，他既然是家庭的一员，所以呢，我们也应该从小就培养他和家庭的这种劳动的意识。
0: 哦，
1: 因为这种劳动的实践是能够培养孩子以后独立生存生活的能力，也能够让他学会一种有责任、有担当，然后呢，也通过在劳动中能够体验父母的劳动的不易，这样呢能够和父母就达成了一个共情。
0: 哦，
1: 所以这些体验呢就要穿插在暑假里进行。
0: 嗯，
1: 啊，因为一般的平时上学呢，家长都知道时间比较紧，舍不得让孩子做些家务。啊，所以再用这个稳定的这种假期这个作息阅读来规划他的习惯做底色，动静结合，知行合一，这样孩子的暑假才会感觉的饱满且有意义。
0: 真的是非常好啊，这样子呢才能不辜负孩子的成长，也不辜负这样一个我们亲子的一个黄金期啊。但是也确实是需要家长有一个提前的一个规划，有一些知识的储备。比如说你看很多家长他就会发愁说，一放假现在哎呀就宅在家里面，户外活动少，看还有看手机呢。然后那咱们就先来聊聊怎么让孩子能够出去，能够玩，去体育运动起来，对不对？有哪些比较适合低年级的同学，比如或者是比较容易落地的项目吗？
1: 是低年级呢，根据他的身体的特点还有孩子的年龄特点，他不太适合高强度的这种竞技的训练，还是以这个趣味运动来激发他内心的这种兴趣为主。所以每天其实能够保证40分钟的这种户外的运动，啊，避开这个现在天气太是高温天气嘛，避开正午的这种高温天气，啊，让像这个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哎，对，然后让孩子跳跳绳、滑滑板，然后骑骑平衡车，啊，然后再有条件的呢，可以父母陪着他一起打打羽毛球啊，这些运动，其实这些呢，在小区里边、公园里都能够完成，
0: 哎，
1: 能够有效改善孩子上课坐不住啊、注意力涣散的问题。
0: 好，就是跳绳、滑板、骑平衡车，有没有啥能跟孩子和家长一起 起玩的这种呢？
1: 啊，可以啊。你比如说，整个沙包和家长一起来丢沙包，然后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跳房子，
0: 很锻炼平衡能力。

0: 对对对，包括我现在每天都要进行的一个运动，我刚来之前还在运动的
1: 踢
0: 毽子，
1: 踢毽子哦，这个要能接住可不容易哈，手眼脚要配合，
0: 所以它需要一个兴趣的培养，培养完了之后，你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运动，这样才能保证它跟着你一生都能够有一个。哎，保证健康的这么一个运动是挺
1: 好的。哎，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其实就是养成习惯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想去运动还是挺痛苦的。但是，一旦形成这种习惯，就像您说的，好像就离不开了。哪天要是不去运动运动，又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这是我们家长能够给孩子一份特别宝贵的礼物啊，让他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尤其是在市区里面哈，这小孩那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在楼上他就不愿意下来。其实，咱石家庄现在这个社区公园啊，已经很多了哈。
0: 对对对。
1: 孩子们也非常方便，大家可以让孩子们能够就是走出来，然后呢去我们的公园也好，去户外也好，去运动起来。
0: 其实家长不要只盯着孩子运动，好像就是只是锻炼身体。其实在运动当中有很多的育人的功能。比如说在运动的当中，他会与人，你比如说我们踢毽子不是一个人踢，那你这里边就包含了一个交往能力。也包括你的反应的速度。同时呢也看你的意志力，是吧，别人可能一运动一会儿
1: 累
0: 了什么的，这是意志力的，也是一个培养，所以它是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培养。
1: 确实是。
0: 当然也可以走进这个游泳馆，是吧，这些地方都可以，乒乓球馆都可以进行运动，只要是孩子感兴趣，你就朝着孩子的兴趣点，然后把它去挖掘，把它去保持，这是比较好的。
1: 好的好的啊。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那个艺术熏陶呢，刚才您也讲了，也是一个假期的重点。那音乐美术啊，我们该怎么安排呀，怎么就别再那个变成孩子不喜欢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安排会比较好呢？
0: 这个美育吧，它和体育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是你要直接的去先参与，而美育的感受呢，就是核心就是感受。你比如说听一首歌，我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是吧，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它不是技巧。所以一二年级呢也不用逼迫他去考级去，其实比如说你学钢琴也好，学舞蹈也好，学唱歌也好，你不要有功利性太强，就是我要一定要达到五级六级十级，是吧，你就是让他在当中提高他的审美能力。美术方面呢，我们是建议他日常的有一个手绘的日记，户外的写生，也是发现美，因为现在石家庄变得越来越美丽，
1: 很漂亮。
0: 比如说咱们那个北边的滹沱河片区，西部的西部长青，植物园、动物园，这些地方都可以让他捕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风景，让他在那作画啊，利用这个废旧的这个纸盒呀、树叶，这些都可以做手工。周末也可以带孩子，当然去走进美术馆、市博物馆，然后让孩子在这个展厅里沉浸地看展览，让他慢慢地欣赏美。这个音乐方面呢，和孩子一起唱唱红歌，唱唱童谣简单的民乐，慢慢地让他欣赏，慢慢地再让他欣赏一些个古典的钢琴曲啊，是吧，古典的这些个古筝曲，从中让他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的美，然后感受到美之后，他就自然的会尝试着自己来学一学，试一试。从中家长也可以观察孩子到底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天赋，
1: 喜欢
0: 的兴趣度浓不浓根据这个再来确定孩子要不要走以后这条路
1: 长期的培养方向哈。
0: 对对。
1: 好，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红色的一些教育，哎呦，但是呢，我们总觉得这低年级孩子好小呀，这孩子还小呢，他能听懂吗？愿意参加吗？这种红色的旅游啊，红色研学呀。
0: 有些呢就是说像戏曲类的你可能一开始不是很接受，但是你听得多了，你看得多了，你了解得多了，所以他可能就慢慢的会喜欢。所以有些东西它是你要靠量来积累其实这个研学也是这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的带他去参加一些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正定的这个革命这个旧址你多听一听这些红色的故事，然后从他们身上汲取能量，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孩子越来越关注这个中国的新中国的成立原来是来之这么不易，是吧和课本上那种单薄的文字相比，你这种视觉的冲击 他是更强的，更能给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他是更能够打通他这个内心的这种爱国的血脉，
1: 也能让他印象更深刻。
0: 对对，
1: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比如说丰富的活动我们是安排好了，但是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一放假孩子的作息全乱了，以前有上课时间上学的时间在那儿卡着呢，现在可就那个什么了，然后所以说呢，开学尤其是开学前的时候特别能收心，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兼顾一下丰富活动和好习惯的养成呢？有的孩子一去玩可能家里面整个作息就乱了，不像是上学的时候每天干什么每天干什么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从教了30多年了，我也一直在强调，活动是丰富度，而习惯是稳定度，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低年级的孩子自控力他非常的弱，你依靠固定的习惯建立这种安全感，这样是比较强的，比较好，今天我想重点的讲这几个习惯，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这个习惯一定要家长把控好了，不要说一放假了让孩子就放纵，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几点起就几点起，不用和上学完全一模一样，但是暑假里我们也不能太放纵自己，比如说我们睡觉时间和以前上学期间的时间上下不能超过1小时，也最好是晚上9点半之前入睡，因为你入睡的早，你的孩子成长他的长个是晚上进行的，早上呢还是要在7点左右起床，这样能保证他充足的睡眠时间。当然我们也希望培养孩子中午的午休时间，午休的习惯，让他能够睡半个小时，这样呢他长时间这样的情绪他也不会浮动太厉害了，这样因为你的睡眠好了，你的记忆力也能保证他不下降，这样你开学的时候他适应的周期就会非常的短。
1: 这是，
0: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就是建议家长一放假就要和孩子商量着一起制定你的作息表，就是说你不能家长你独揽大权，你一张嘴
1: 说
0: 了算，
1: 就是什么，
0: 对对，你要跟他沟通着，你比如说你今天大概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几点睡，然后你几点起，然后大概什么时间能干什么，能够合理的规划，而不是说家长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呢他的抵抗的情绪就比较弱，就容易接受，容易接纳，
1: 这是我们说的给孩子这个规律一定要作息啊，这个去作息一定要规律。那么就是刚才呢其实还有很多家长还很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啊，说到这个生活习惯的时候，家长就会说，有的时候呢，其实是孩子在家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监督这样的一个作息，可能我们作息定了，但是我白天得上班，然后呢，这些作息回来以后呢，晚上就我们今天定了是干什么干什么了，但是可是我晚上回来之后发现，哎，我没有完成，那这样的话啊，您这是我们一个家长一个问题啊，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家长朋友我们的一个问题，他是说那个我跟他定了一些习惯了，也定了比如说阅读了，可是呢因为我白天不在家跟着老人在家，回来之后呢就发现没有完成这个习惯，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高校长？这是一个及时的问题
0: 啊，首先呢我是觉得要相信孩子，如果说刚才那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太相信孩子，那这样的话呢好多家里用科技手段的话会安监控，比如说他会在手机远端看孩子是否在学习，但其实这样的习惯可能孩子心里不舒服，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个好一点的，你比如说跟孩子约定好你今天要读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吧？你大概能读多少页，回来之后呢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在给你复述这个故事，或者说他复述他讲的这个书，其实也是一个对他一个学习一个非常的一个
1: 好的一个习惯，
0: 对，因为他会这样会学会了表达，不仅仅知道他读了什么，还知道他读完之后对这个书接受了多少啊。他如果能够重复这个故事，或者能够讲述这个故事的内容，他其实也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一个表现，学习成果的一个表现。
1: 就是我们可以其实不用就是死盯着孩子，我们只检查成果就好。 哎，您刚才提到了一点特别好，就是讲读完了书，让孩子去给家长来去讲讲这个故事。那我们就想问一下了，这个暑假这个阅读，比如说想让培养孩子这阅读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去，比如说有多长时间比较好啊，这低年级的孩子呀，然后怎么样去培养比较好呢？因为好像很多家长暑假的时候就放下阅读了，因为上学的时候老师可能会留这个作业，现在可能就放下来了。
0: 嗯，我还是建议就是说这个阅读呢，有家长在的时候是最好。
1: 嗯
0: 啊，一个是不叫孩子自己阅读，叫亲子阅读。
1: 亲子阅读。
0: 亲子阅读呢，我们的理解应该是陪读。
1: 嗯
0: 啊，就是陪读。你家长，你不能说你去屋里你学习去吧，家长在外边刷手机、打麻将、看电视，而是应该陪着孩子一起来啊，一块来翻开这，哎，这书里是什么意思？然后两个人在交流，或者说给爸妈在讲这个故事，或者爸妈在给他讲这个故事，孩子认知那个层面比较浅，他能够在挖掘更深的地方。哎，这样一种习惯才能让孩子真正讲到体验到这个读书的快乐，
1: 就效率非常高。
0: 哎，对对对，而不是说这个你自己读去吧，我给你买书。当然也可以跟他商量着，比如说自己去绘这个绘本啊，让孩子自己去编，是吧？创编，你今天看到了什么？你能不能用你画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当然，低年级孩子认为识字量少，是吧？这样能不能把你看到的东西用你的绘画加，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那个手抄报类型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啊？然后白天留这个作业是可以的，但是要是说和孩子这个在一块的时间，这么宝贵，应该一起来亲子阅读。这样的话能培养孩子的读书的乐趣，也培养他表达能力，也培养他也知道他读书读的深浅。他的兴趣点在哪，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真的是非常感谢您特别细致专业的分享啊。我们也是从孩子的身心特点、多元的暑假活动，再到作息，再到阅读，这样的几个习惯，给了家长一套比较有落地性的低年级的暑假方案了。那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感谢高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度过快乐、有收获、有成长的夏日假期。好的，我们本期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高校长，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邀请到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家长朋友们，再见。
1: 好，本期成长有方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进入到我们的名师的课堂环节。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

0: 那么经常呢会有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生活广播上留言，讲述孩子啊青春期的一些教育的困惑。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说啊，哎呀，这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就爱玩手机了，也不爱学习了。那有的家长会说呢，孩子对家长的态度变得不好了，说什么都不听。还有的家长说啊，这个孩子似乎太注重外表了，怕影响学习，一说呢孩子还不爱听。那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导师王景芝教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马上请出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1: 您好。
0: 嗯，非常开心哈，能够请到您和我们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关于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那刚才呢，我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里，我是摘了几个来和大家分享啊。就是那您就是在您的这个从业经历中哈，您的这个发现哈，就是青春期孩子教育碰到的这些困难是普遍存在呢，还只是说是个别的问题呢？
1: 嗯，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嗯，
1: 这个首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0: 哦，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对。
0: 嗯，他往往都会遇到青春期的教育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在您的这个经历当中。
1: 啊，这个主要是因为青春期呢，它是这个人发展过程中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这个时期。
0: 嗯，
1: 那么这个时期呢，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哦，
1: 所以说青春期呢是个体身体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他性成熟时期。
0: 嗯，
1: 所以说呢他生理上的成熟呢就容易使儿童呢在心理上产生成人感。
0: 哦，
1: 他们希望获得呢成人的某些权利，同时找到一些新的行为标准呢，并渴望变换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
0: 哦，
1: 但是呢由于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有限，
0: 嗯，
1: 有许多期望呢他不能实现，
0: 嗯，
1: 所以就容易产生挫败感。
0: 哦，
1: 而这种挫折感呢就使他跟他这个第一的这个跟他的责任人跟老师啊
0: 家长，
1: 就是他遇到的这些权威呀、啊
0: 嗯、
1: 家长啊、
0: 嗯、
1: 就会产生顶撞、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它普遍存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有的孩子呢他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问题、
0: 嗯嗯、
1: 他这个方式呢表现方式呢也比较偏激、
0: 嗯、
1: 而有些呢孩子呢他表现方式呢并不那么激烈、
0: 哦、
1: 但是挺持久。
0: 嗯嗯嗯嗯，
1: 所以说这个由于成长环境也好，家庭教育方式也好，都不同的原因呢，
0: 嗯，
1: 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0: 哦、嗯，
1: 所以说家长呢不能掉以轻心。
0: 哦，所以说啊，就是青春期孩子这个教育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家庭都会普遍存在的。嗯，那好，那相信我们收音机旁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哈，如果您也遇到了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呢我们有两部热线开通了，一个是03118669-8082，一部是03118669-8083。那这两部热线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您的困扰来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根据时间的这个看看我们今天的时间哈、啊，然后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如果不能接进来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呢，请王教授啊继续有请到王教授来为大家来解惑答疑。机会非常难得啊，请大家记住是03118669-8082和8669-8083，把您的问题留给导播。那我们呢，在今天呢也会为大家送出一份奖品吧。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由石家庄爱康卓越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99元的噗噗管，这个呢可以让我们在家就测一个便潜血啊。还有呢就是由维思源膳食纤维提供的这样价值128元的饮品一盒，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今天不但可以问问题，还有机会获奖哈。把您的地址和电话留给导播。OK，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孩子在青春期呢是普遍会遇到一些困难了。那您呢？刚才王教授也是非常详细，也非常概括的说了一些。

0: 会遇到困难的一些原因，就是为什么青春期孩子教育会这么难，是由于他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带来的一些变化引起的。那现在请王教授给我们详细来说说，到底青春期的孩子他的生理也好心理也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啊。这个青春期孩子的发展呢，它是只是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他出生到成熟这一段过程中呢，生理发展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呢就是0到1岁。他这个身高和体重呢都是翻倍的长的。那么第二个高峰期就是青春期。所以青春期呢有三大生理上的这个巨变。一个是身体外形的变化，就是身高和体重呢都是以这个很快的速度长。
0: 对，好像到青春期以后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今年这孩子长得特别快，都长到了这个快，就长了这个就说一大巴掌了，是吧？长得特别快。
1: 能长一般能长到10厘米，以10厘米的速度一年长。那你想2年就20厘米。
0: 哎呦，这一下就是一脑袋，就是一个大脑袋，这个出去了哈，这个身高啊。
1: 所以说一般这个专家经过这个长期的研究啊认定，一般到14岁左右就达到了生长的高峰。就是身高能接近成人了。
0: 这男孩女孩是不是还略有差距啊，这个时间上。
1: 这个女孩呢长得稍微早一些，一般就是11到13岁这2年长得特别快，而男孩呢是13到15岁。
0: 都是在初中左右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身高和体重。
1: 所以说这个男孩和女孩呢身高另外体重也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什么呢，他肌肉的发达以及骨骼的增长和变粗呢，他这个体重也是作为身体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呢。你比如说女孩在11到13岁的时候体重增加的是最快了。平均每年增加就是4.5千克，也就是说将近8-9斤了。所以说这个是到13岁以后基本上这个速度就会降下来，不会老这么长。
0: 要这么长的话可能。
1: 男孩呢就是对，男孩只15岁，14岁也是长得最快的。所以说这个身高体重还有这个第二性征。第二性征就是我们大家都清楚都了解能够看得到的。比如说男孩的喉结突出啊，嗓音低沉呢、体格变得高大，肌肉也发达等等。就是出现的这些这个胡须啊，等等等等。所以还有头面部的变化。
0: 头面部也会变化。
1: 对，进入青春期的以后这个少年呢或者是女孩这个少女们，她头面部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你比如说以前比较低的这个额部发际呀、这发际线就会往头顶部和两鬓后移。嘴巴会变宽。就是原来比较单薄的那个嘴唇呢又可以变得丰满一些。
0: 这不知不觉就变成大姑娘了，是我们说的。
1: 对，所以说她这个头部骨骼的增长速度也是可见的，也是可见的在这个青春期。所以说经过青春期之后，就这个孩子头大身子小的这个特征啊逐渐就被这个头身比例协调的这种身体形态所取代了。
0: 就是在这儿这个我们的身和头的比例开始变得像成人了，不像我们在童年的时候，这小朋友感觉眼睛大大的头也大大的。这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生理的变化。这是生理变化的第一种变化，就是身体机能的变化。还有一种呢就是体内机能的增强，
0: 激素吗？
1: 比如说心脏压缩机能。
0: 心脏，
1: 啊，
0: 嗯，
1: 啊，心脏啊，心率呀，脉搏呀，
0: 嗯，
1: 这个在机能上它开始变慢。
0: 哦，
1: 所以说它是为了那个支配，有效的调节它这个心脏活动。
0: 嗯，
1: 另外呢，它每次啊，就是说每分钟只需要什么呢？波动呢7到80次就能满足它机体的需要。那过去不是啊，
0: 嗯，
1: 过去小的时候它不都得到100吗？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的心脏压缩机能在增强，
0: 嗯，
1: 它的肺的发育也更那个明显的加速了，还有肌肉的力量，
0: 嗯，
1: 让他感觉到，就是说他之所以要反抗家长啊，
0: 嗯，
1: 是因为他首先有生理的这些变化的，
0: 嗯嗯嗯嗯，
1: 他肌肉增强了，他觉得自己力量
0: 了，
1: 上来了，
0: 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大脑的发育，
0: 哦，
1: 大脑的发育这一点呢，这也是我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
0: 嗯，
1: 哎，就是说青春期少年呢，他的脑重和脑容量增加的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
0: 哦，
1: 这个时候它是脑发育的一个加速期，
0: 嗯，
1: 第一个加速期是在5到6岁，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在13岁左右，就是青春期。
0: 嗯，这个加速期是哪方面在加速呢？
1: 智力呀，
0: 哦，
1: 智力发展，
0: 嗯，
1: 就也就是说脑发展，
0: 嗯，
1: 脑发展就是它神经系统呢基本上跟成年人没什么差异了，
0: 嗯，
1: 而且他大脑皮质的沟回组合已经完善了，也就是神经纤维呢它完成了一种碎敲化，
0: 嗯，
1: 所以说他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成熟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神经过程中不是有兴奋和抑制的这个，
0: 哦，
1: 基本过程吗？
0: 嗯嗯嗯，
1: 他就基本上趋于平衡。
0: 哦，那就是说经过发育好了之后，就是我们更像成人了，这个孩子们，
1: 哎，
0: 是吧，
1: 就是接近成人嘛，
0: 嗯，生理上的这个三大变化。
1: 对，这就是生理上的，刚才我说的是两大，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性的发育和成熟。
0: 嗯嗯嗯嗯，
1: 这也是青春期的一大特点。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性激素增多了，
0: 嗯，
1: 作为内分泌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0: 嗯，
1: 这个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他个体的下丘脑的促性腺释放的因子的分泌量增加，
0: 嗯，
1: 也就是说使他的那个垂体前叶的促性腺这个激素分泌增加了，导致了他性腺激素水平的提高。
0: 嗯，
1: 所以女性呢表现的就是在卵巢，男性呢，
0: 嗯，
1: 就是睾丸，
0: 嗯，
1: 这样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理上出现了，女性出现了月经，
0: 嗯，
1: 而男性出现了遗精，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性器官的发育，性机能的这个增长呢就容易让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青春期的这种变化。
0: 嗯，
1: 也就是说让青春期的他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呢就突出出来了。
0: 哦，那就是说这个生理上他快速的变化，但是这个心理上然后呢当然也在变化，可能有点跟不上这个生理的变化吗？然后所以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小朋友会比较有各种各样的敏感这样的出现。
1: 对，
0: 哦，
1: 所以说呢咱们家长同志们老觉得青春期谁没有过过呀，
0: 嗯，
1: 我也过一过，为什么他们就容易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0: 嗯，
1: 就是其实从主要的这个生理心理发展的状态来讲啊，青春期是人生发育的各个阶段中动荡最大的一个时期，
0: 嗯，
1: 也就是生理和心理呢最不平衡的一个时期。
0: 嗯，可能我们
1: 也就是说，
0: 嗯，
1: 对，原来呢你比如说小学阶段，
0: 嗯，
1: 它是生理和心理同步发展，
0: 嗯，
1: 而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它失衡了，
0: 嗯，
1: 它这个生理变化对心理活动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0: 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生理变化太快了，心理呢这个变化呢就是是不是没有跟上生理的这么剧烈的变化？
1: 对，就是青春期它是人类个体生命全程中的这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0: 嗯，
1: 我只是想跟各位家长说一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他的生理发育十分迅速，他在2到3年内就能完成身体的各方面的生长发育任务，并且达到成熟水平。
0: 嗯，
1: 但是他的心理发展速度是相对缓慢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心理发展水平尚处于什么呢？从幼稚向成熟发展的这么一个过渡时期。
0: 哦哦，这就是对心理活动造成冲击了。其实除了孩子自身啊，我们说一句题外话，还有一种变化也没有跟上这么剧烈的一个发展，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态度还有认识也是没有跟上这个青春期这个心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否则可能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矛盾了。
1: 对，所以说嘛，这个一方面就是他的生理变化对心理发展的一个冲击，也就是处于失衡状态，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属于做那个我们说激流勇进似的坐那种车往下翻呢，所以说他控制不住，所以稍微有点失控就容易出现问题。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自身的这些问题啊，我们说了这个生理变化对心理的冲击呢，除了我们说这种外形上的，对吧，然后就是他心理上的成人感和幼稚性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自我意识还高涨，所以他这个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各种的矛盾呢纠结在一起，就容易出现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哦，这也是青春期孩子教育为什么这么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并不是说您家的这个孩子哈他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而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如此。
1: 对，
0: 那
1: 就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0: 就是也希望家长呢能够真正的去，就是刚才听了王教授这么细致和耐心的讲解，能够真正的了解哈，是他所处的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那这个阶段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性，包括一些动荡性。
1: 对，
0: 所
1: 以说他这个矛盾呢，就容易让他自己控制不住，关键是靠他的自我去无法控制的。包括他的情绪管理呀、他的自我意识啊，这是我们仅仅从儿童自身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再往下就是说讨论呢，那是家长教育问题了。咱先抛开家长，我们先要了解，你比如说我们说了，我们要针对的教育对象，我们先要了解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然后我们才能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对吧？
0: 对对，一定要了解。
1: 你要是不了解他，你怎么去那个引导他呢？
0: 对
1: 不对？
0: 那好，那我们了解的够了吗？对于青春期孩子的这些特点，如果
1: 这个我觉得不够，是因为什么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你比如说他这个身体外形的变化，他就觉得他是成人，但是在成人眼中呢，他又是个孩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儿童呢，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就说了，我需要一种新的全新的行为准则，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评价，所以这个全新的社会评价、全新的社会角色以及这种准则，那谁来给他呢？他当他遇到成年人的时候，遇到父母的时候，第一个，那这时候就产生了矛盾。这里边就有种种的困惑。还有一点，你比如说性成熟。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到，而且家长他最关心的是这个了。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趣。他萌发出了与他的性、与各种各样的性相关联的一种新的情绪体验。
0: 但是家长会担心。
1: 对呀，这种包括是由于刚才我解释了他这个生理发展，他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呢，他就对性产生了一种渴望，但是他又不能公开表现出这种愿望和情绪。那你想， 他会不会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和压抑呀、啊？
0: 嗯嗯嗯嗯嗯。哦，
1: 所以说这个青春期的他的心理活动啊，他往往。

0: 就是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我们说青春期的个体是一个矛盾体。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矛盾体自身就是很不舒服的了。
1: 对，
0: 不是说他故意要去顶撞家长和老师。
1: 嗯嗯 嗯，
0: 而是因为他自身发展，他的心理水平呢是一种半成熟半幼稚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他一方面强烈的对成熟有一种追求和感受，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他的幼稚性表现在他的认知方面，他的思维方式方面，人格特点和社会经验上，这些他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些深刻而稳定的情绪体验都没有的话，那么他就会遇到，一旦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产生冲突的话，他肯定会出现强烈的这种反抗。所以说他就有什么呢，反抗性和依赖性并存，
1: 哦，
0: 闭锁性和开放性并存，
1: 嗯，
0: 勇敢和懦弱并存，
1: 嗯，
0: 然后就是高傲和自卑并存，否定童年和眷恋童年并存的种种这些状态都会出现。
1: 嗯，那好，那针对以上这些青春期孩子的特点，那我们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关键在哪呢？
0: 关键我认为啊，
1: 嗯，
0: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关于青春期的他的这个失衡，对吧？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他一失衡一极端不易控制，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之后，那么就会有种种的问题出现。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庭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家长常常感叹的，就青春期的孩子教育怎么就这么
1: 难
0: 呢？哎，对，总之就是一个难。
1: 嗯，
0: 经常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能出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它不光是教育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出现极端现象。
1: 哦，
0: 就是说当这个孩子呢会出现一些本来他是一个我们成人眼中的一个好孩子，
1: 嗯，
0: 但是因为遇到一些问题，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容易走上这个犯罪的这个道路，
1: 哦，
0: 或者是由于你处理不当，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他有极端行为不易控制。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家长呢，你首先得了解他。我一直在说这个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得了解他的自我意识。
1: 嗯，
0: 就是说他为什么愿意照镜子。
1: 嗯，
0: 他为什么会这个顶撞家长。
1: 嗯，
0: 他为什么要对异性这么感兴趣，除了生理的原因还有他自己自身的心理的原因。
1: 嗯，
0: 你比如说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孩子为什么就是表现得特别激烈，
1: 嗯，
0: 跟家长的一种冲突，而有的孩子呢就能比较相对温和。
1: 温和，嗯，
0: 对，这就是因为情绪管理人跟人不一样。
1: 哦，
0: 自我意识的自我控制能力孩子跟孩子不一样。
1: 嗯，那是不是在青春期前我们就要做好一些准备？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教育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得这个尊重和理解孩子，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就是说你个尊重和理解达不到，他根本就不会去接受来自于你的各种各样的规劝和教育。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尊重理解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家长说的，比如说刚才就有一位家长，就是也是朋友嘛，过来就咨询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尊重和理解，说哎呀我挺尊重他的，我挺理解他的，我一引导他他就说我不跟你说了。
1: 啊，
0: 就是说你觉得你尊重和理解他，但是他能感受到。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每一个孩子啊，对面部表情也好，对来自于你语言表情也好，都是有感知的。
1: 哦，
0: 所以你家长你没有耐心倾听他的内心，没有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就想去引导他的话，这根本就不可能，那就是对牛弹琴，或者是说无效沟通。
1: 嗯嗯嗯嗯嗯， 所以说就是尊重和理解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青春期之前培养出孩子的你包括您说的啊情绪的管理能力啊也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请王教授给我们简短的来说一下青春期前我们家长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些习惯需要培养一下呢？
0: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从小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诸多的好的习惯，你比如说制定计划呀，时间管理呀，规则责任呀，担当意识啊，自强自立呀，关心他人的感受啊，以及这个阅读啊，阅读习惯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及早培养的，尤其是在青春期之前，如果能够培养出来的话，那对孩子来讲呢是非常好的。当然这个培养我觉得这样说就有点泛泛而谈，大家也不知道从哪儿去入手。所以我觉着呢等回头我们再详细的说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
0: 就是他的情绪管理该怎么去做。
1: 太好了啊，太好了，非常感谢王教授哈，半个小时对于我们青春期孩子一些特点的一些耐心的介绍，而且也特别感谢您在以后的节目中呢也会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答一些具体的更加详细的问题。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语音的问题还有电话哈，我们以后呢在下期节目中我们有请王教授继续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特别感谢您，谢谢您王教授。
0: 好的，
1: 嗯，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呢先请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务必还要请您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观众进行听众进行分享，好吗？
0: 好的，
1: 谢谢您，再见，哎，再见，好的，我们今天关于青春期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呢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哈。我们今天主要是说了一下青春期孩子他的发展的特点，那只有我们家长明白了这些特点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尊重理解孩子，才能够制定一些合理的教育的一个方法。好的，那我们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日不见不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7: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

0: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他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

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三四样菜，有时候这四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四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三个早市，这三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两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

是中空的，可以不停的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

办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1.5个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
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椒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椒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椒老膏，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膏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椒老膏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
而且他

0: 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的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1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

0: 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4: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4: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4: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4: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糕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的呀，分享分享。
4: 好。
5: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儿，凡是好一好回一回，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了胡家老糕。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高行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两个棍走道。
4: 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不都喝的那个胡家老糕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糕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喝了胡家老糕以后我这不就哎呀睡觉睡得，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左右，189。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糕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啊，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这现在哈，我喝了老糕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这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无动动的看不清东西。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糕比原来亮堂多了。
4: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4: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
5: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你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4: 我都为您高兴啊。
5: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指棍都下
4: 去。太好了感谢您呐。
5: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 啊，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4: 嗯，
5: 成天在外头玩。
4: 这是你的
5: 福分。我说我可能刚
4: 喝
5: 的。胡老啊。
4: 啊。
5: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啊，
4: 嗯，
5: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4: 啊啊啊，
5: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4: 哦，好的。
5: 对我的关心呀、啊，
4: 哎，
5: 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4: 嗯，
5: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4: 嗯嗯嗯。
5: 我感谢不尽呀、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呀、
4: 啊。啊啊啊！好的。
5: 这不遭罪了。
4: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5: 啊、
4: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啊？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4: 嗯。
5: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4: 对。
5: 我谢你胡老。
4: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
5: 啊、
4: 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
5: 哎、
4: 啊，老朋友。
5: 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
5: 啊、
4: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再见。
4: 嗯。
5: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2: 哎、胡老师，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4: 啊啊。
2: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4: 啊、
2: 我是天天都在听
4: 啊，
2: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
4: 啊、
2: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4: 嗯、
2: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4: 嗯，
2: 说句心里话，
4: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4: 啊、
2: 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4: 哦、啊，
2: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2: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4: 好，
2: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4: 嗯、
2: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4: 嗯，
2: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4: 嗯、
2: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4: 就是，
2: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的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4: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2: 哎，对对对对，
4: 啊、
2: 哎，
4: 那东西，
2: 要不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4: 嗯。
2: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4: 嗯。
2: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4: 嗯、
2: 还跳的挺快的。
4: 嗯。
2: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4: 那可不是了。
2: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反正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4: 嗯，
2: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说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4: 啊。
2: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4: 嗯，
2: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4: 嗯，
2: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4: 嗯，
2: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4: 嗯，
2: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4: 啊啊啊！
2: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的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4: 啊、
2: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4: 嗯，
2: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4: 嗯、
2: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4: 嗯、
2: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4: 嗯，
2: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4: 嗯，
2: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4: 啊啊。
2: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4: 嗯，
2: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4: 嗯嗯，
2: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儿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4: 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2: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这胡家老膏，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4: 你看
2: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4: 嗯，
2: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4: 啊啊嗯、
2: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4: 嗯嗯嗯，
2: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
4: 嗯、
2: 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4: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2: 对对
4: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
2: 哎、对对对，
4: 你说
2: 是？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4: 嗯、
2: 关键它稳定、
4: 嗯、
2: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4: 嗯、
2: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4: 哎、
2: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4: 嗯嗯嗯
2: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
4: 啊、
2: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4: 嗯，
2: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4: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2: 啊、
4: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2: 对
4: 啊，
2: 对对对，
4: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2: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4: 嗯
2: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4: 嗯、
2: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4: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4: 啊、
2: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
4: 嗯、
2: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劲，
4: 嗯嗯，
2: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8-9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4: 啊
2: 啊、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4: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啊、
4: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地鞠上一躬。
4: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2: 嗯，
4: 是不是老婆呀？
2: 对, 对对对、
4: 哎、
2: 您说就太对了。
4: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
2: 嗯、
4: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 啊。
2: 对，
4: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好吗？
2: 好，没问题。哎，
4: 好，
2: 谢谢，
4: 再见。

0: 谢
1: 谢。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好，欢迎您啊。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真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3: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正，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
1: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感觉到解恨呢。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 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
1: 啊，
3: 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3: 啊，没啥大问题了。嗯，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啊，
3: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好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3: 嗯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3: 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
1: 嗯，
3: 哎，摸着也不刺手的，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3: 差不多呀，
1: 是吧？
3: 嗯，但是
1: 这说明咱们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啊，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3: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3: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
3: 哈。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那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3: 哎，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
3: 没有过，
1: 是不是？
3: 没有过，
1: 太好。
3: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这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这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不好啊。
1: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家老高，我首先告诉您，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3: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3: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3: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3: 对
1: 啊，
3: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
1: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3: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3: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1-86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穷，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6: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叫弟兄争死。那位说您说错了吧，常听说弟兄争财，哥俩分家，弟兄争权夺势，这有弟兄争什么死啊？死亡之死啊，好的不争，怎么争死呢？真有这事儿吗？就在中国春秋时代，真有这么一对兄弟，争着去赶奔黄泉之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了。这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魏国，当时的国君是魏宣公。魏宣公是哪位啊？您听过大义灭亲那故事吗？知道那个故事，您就对这魏宣公有了解了。大义灭亲，那个时候魏国国君不是被一个公子叫周瑜的给刺杀了吗？那个国君就是这魏宣公一奶同胞的亲哥哥。魏宣公没继位之前叫晋，公子晋呢，现在没人敢直呼其名了，那得叫国君。当时公子晋的哥哥被杀了，他一看自己在魏国也无权无势，他是庶出啊，干脆我跑吧，他跑了。后来大义灭亲的老石阙平定了魏国的叛乱之后，把这公子晋又请回来继位，他就历史上的魏宣公。按说这国君之位登上来可不容易，自己也曾国外流亡，不得好好治理国家吗？可历史上偏偏就是有这么多可笑的君王，魏宣公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点也不珍惜这点权力，不喜欢权力，喜欢，只是不往正道上用。魏宣公都忙着干什么呀？忙着喝酒，忙着自己掠尽天下女色呀，只要是美的他恨不得都敛进宫来。那就说他完婚了吗？早就成家了，可是

这妻子他不喜欢，日久生厌，他最喜欢他的小妈，啊，小妈啊，他父亲的一个宠妾，他父亲不是死了很多年了吗？他父亲刚咽气，他就跟这庶母私通上了，此人叫宜江啊，跟这庶母通奸有染，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吉，就是那吉子啊。这公子吉来到人世上，因为母亲的受宠而受到了魏宣公的高看，那就把他定为世子，将来继位。可是时间一长，这宜江也是人老珠黄，圣人不是说女子以色侍夫吗？这颜色一旦失去也怪可怜的。你别看宜江失宠了，但是他跟魏宣公的这儿子依然还在做着世子。魏宣公对这儿子还行，一看这孩子到了成家的年纪了，来给他说一门亲事啊，跟谁联姻呢？魏国国君的这个爵位挺高啊，别看魏国地盘不是很大，但是算公爵。这了解西周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从打镐京迁都到东周洛邑，这不东都吗？东周从这儿开始算呢，在保驾随行的诸侯中，魏国的祖先是一位有功的老臣，所以打那会儿起分封他的职位就高。这位魏宣公心想，现在我的实力跟那些诸侯没法比，但是我仗着我这点政治资本可以跟强国联姻呢，跟谁呀？这不齐国势力最大吗？就要跟齐国联合吧。他找到了齐国的国君，想把他的女儿娶到自己的国家来，一拍即合，齐国国君把女儿齐姜就嫁过来了。当时魏宣公派人就在那河边接着，怎么河边接有水路过河来就到他的地界了，在那等着信儿。这亲信马上回了报告，国君呐，怎么样啊？未来的儿媳妇得问问，人品相貌、举止端庄，看看合不合乎要求。哎呦，太好了，天底下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女啊！啊，魏宣公一听，俩眼珠子冒蓝光，直咽唾沫，馋的，我儿媳妇那么漂亮吗？这是他的近臣呢，说话也随便。哎呀，国君，我怎么敢骗您呢？小人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仙女啊！哟，魏宣公一听，这齐姜感情仙女，那得别让她进都城来了。怎么的？就在河边给她筑一个新台，新台，我们今天话说是星级宾馆，为她单盖一栋。那怎么着？先让她在那住着等信儿吧。然后魏宣公打扮打扮，赶了一个好日子。去看看儿媳妇，一见这齐姜，魏宣公都不会走道了，当晚就住那儿了。这不儿媳妇吗？那不要紧，你可以跟着我过，将来我再给世子找一个别人家的闺女不完了吗？这什么爹呀！转天早上起来，命人赶快把世子给我找来。公子吉匆匆忙忙赶到父亲的面前，公子吉知道给自己说媳妇这事儿吗？能不知道吗？但今天找他有什么事儿，心里边没底。您唤孩儿来有何事啊？啊，这是你的母亲，好嘛，又给多领了一个庶母，这也得叫妈呀。公子吉不敢说别的，心里边难免有一丝愤恨。你想，既然说媒，两个人年纪差不离呀，而且齐姜的美貌，也让公子吉怦然心动。可是本来是自己的妻子，却成了自己的小妈了，你说他心里边能不别扭吗？就这样回去跟母亲宜江一说，宜江更伤心了。一个人老色衰的昔日宠妃看到了儿子的无奈，放声痛哭啊。这齐江呢，也就听之任之了，反正跟着国君总比跟那世子强啊。别说，没多久给国君生了俩儿子，大儿子叫寿，二儿子叫硕。你别看一奶同胞，这俩儿子性格迥异。这公子寿生性腼腆，
有儒雅之风。当然魏宣公觉得他有些懦弱，但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呢就是守规矩懂礼仪，是一个难得的儒雅之士。而这位公子硕呢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打小给宠的老儿子老儿子惯的没个样子了，要星星他爸爸就恨不得搬梯子上天给摘去，宠的没边儿。这孩子是瞎打乱闹，母以子贵子以母荣，谁敢说他个不是啊。你别看他最小，你别跟他瞎折腾，他可很有心计，大伙谁也没注意这一点，都以为小甭跟他计较好嘛，哪知道出事儿就出事儿在公子硕身上。现在齐江跟他的两个儿子受宠，那位世子公子吉呢就已经被魏宣公冷落了，你的母亲我已经不再爱他了，至于你嘛也长大成人了，也用不着我照看了，给说媳妇儿呢嘛，这事儿都忘了，过几年再说吧。反正作为儿子要碰这个爹也够冤的。但是公子吉并没有什么记恨父亲的地方，他只是跟母亲商量完了，知道自己应该谨小慎微好好做人，尤其要善待齐江生的那俩儿子，这个小庶母目前最得宠，可不能得罪了。这么一接触，哎，他感觉自己这大弟弟公子寿为人忠厚老实，很有一个礼貌，对待哥哥有对哥哥的礼法，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过去都在理呀。要这么说来，这个兄弟我应该善待他，可一接触这公子硕呀，公子吉就有些反感，骄横无比，竖起话来那不张扬，可是也不敢当面指责。就在公子吉过20周岁生日的时候，这可是个大宴会，怎么这么隆重啊？古时候说男子20而冠礼吗？算成人了，可以戴帽子了啊，这时候可以给起字了，起字啊，有名有字，姓字名谁吗？名是刚落生时候父亲给起，这字得等成人喽再给起呢。这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他能不把这个好亲戚朋友都请来吗？分好几桌呢，单独跟这公子寿公子硕坐在一起的时候，弟兄三人得说说话呀。他对这公子寿特别的殷勤，兄弟长哥哥短，推杯换盏，对那公子硕就有些冷落。老小公子硕一看，干嘛呀？你烦我呀，我还腻歪你呢。偷偷的他回家了，找谁去？找他妈去了。一见着齐江这位美人，他放声大哭啊，娘啊娘，我爹是谁呀？把齐江给哭愣了，这孩子怎么傻了呀？你爹就是国君呢，是吗？他以小卖小，我爹真是国君呢。你是昨晚没睡好不是？那你是怎么着？怎么问起这么一句？娘，刚才我跟大哥吉子在一起吃饭，我的哥哥寿也在那坐着，我就受不了这个气，怎么回事？跟为娘说。娘，我大哥吉子怎么说我？说我应该管他叫爹，说您原来是他媳妇儿，有这事儿吗？腾，齐江连脚后跟都红了，没人看得见，反正这脑袋红的跟刷了色一样。有那么句话，人怕揭短呢，树怕揭皮呀，这正是齐江的短处。本身齐江就腻歪这吉子，因爱生恨谈不上，根本俩人就没爱过，腻歪他打哪说呢？就因为继位的问题啊，他恨不得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国君的位置，可是抓不着把柄。这回一听，干嘛？吉子，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提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哦。这是说书人替齐江抒发的心理感慨，因为这不露脸呢。你当着我儿子面说这事儿，你让我这当娘的怎么做人呢？换句话说，你让你这个当爹的怎么跟大臣讲话呀？我找找你爹去吧。齐江安顿安顿说，你听娘的信儿吧，直接奔那魏宣公那屋去了。
魏宣公喝得半醉啊，回来把他给摇醒了，一通哭，魏宣公给哭毛了。美人，因何落泪呀？国君，你把我杀了吧。您想，这美人长得就跟仙女儿一样，这一哭就好像带露的梨花一样，浑身这么一颤哟，魏宣公好像把那酒倒出来，肝颤。你这别哭，我说呀，美人到底因何如此伤心呢？都是你那儿子吉子办的好事儿。怎么回事？公子吉这么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来问国君您，一旦您百年之后，我们娘仨怎么活呀？他这一哭，痛哭失声，浑身颤抖，扑到魏宣公怀里，体似筛糠。魏宣公那火噔，借那酒劲儿就窜到那脑门上面来了。这个急死，这真让我急死，急死啊！我找他，你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不就等于是我这做庶母的说了他的坏话了吗？魏宣公一听，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既然这个地方他待下去与你我夫妻不利，与两个孩子不利，那就让他出使外国吧。哎，对呀，前几天我家国君从齐国带来口信，不是约您要出兵征伐晋国吗？哦，对对对，魏宣公已经有这么大事儿，那干脆就让他回复使命，到我的故国去看一看吧。好，就这么着，魏宣公下了一道旨意，让大儿子世子吉奉命使齐呀。他上个当了，真是齐将好心眼把这吉子赶走吗？不是，他鼓捣完魏宣公，就找二儿子硕来了。你这么办，会做吗？放心吧。这公子硕才16，你别看16，好，这脑袋里边全是歪歪道道啊，弯弯绕绕。他明白了母亲的嘱托，暗自安排。他跟母亲商量什么呀？打算在这半路途中，就在那河面上安排下水道。水道，你这出使齐国得过河呀，就让水道截住公子吉的船只，然后把他杀了，扔在那河里，身上都找不着。怎么样？啊，好。娘俩这么一商量，没想到隔墙有耳，大儿子听见了，就是这齐江的大儿子，那位公子寿啊。公子寿跟公子吉俩人关系很好啊，一听到这信儿吓傻了，就这样直接去找大哥吉子去了。到了吉子的住处一问呢，说公子出国公干走了。嘿，公子寿这着急，怎么走得这么匆忙啊？赶快追吧。赶追到河边一看，好可惜呀，那船就在前边呢，喊听不见呐，赶快给我备船。公子寿也上了船了，命令手下的兵丁给我拼命的划桨往前追呀，真不容易，居然给追上了，叫住了公子吉，你先等等吧。公子吉纳闷啊，兄弟为何匆匆忙忙赶到此处，有什么急事吗？大哥，公子说奔儿，就打自己的船蹦过去了，蹦到公子吉的船上，那边安全，都是公子吉的人，叫到船舱之中，滴滴私语，不能再往前了，现在必须赶快跟我回去，要不然一会儿就有人把你围上，你就死了。公子吉一听，既然我的母亲要让我死，迟早我也活不了，我的父亲全听他的，连我生身之母一面都不愿意见，我活得有什么意思呀？如果你的兄弟公子硕要真杀了我，我想我的父亲也不会饶了他。这公子吉，你说让人多着急，这什么逻辑思维呀？他就这么想的。公子寿一看，通过这世子的目光他看出来，怀着必死之心呐。好吧，既然大哥主意已定，当兄弟的也不愿意多说别的，你我就喝一顿诀别酒吧。好可怜。

哥俩关系好，是抱头痛哭。船上待着久了吗？那公子出门兜里就塞俩饽饽，那也太惨点了，还带着厨师傅了。有小菜摆上来，拿两坛酒，哥俩就坐着喝，酒入愁肠，越喝越心烦。公子寿诚心左一杯右一杯劝这公子吉多喝一点吧，黄泉路上无亲人，说得多可怜呢。喝着喝着，公子吉喝大发了，睡着了。四下里没有仆人，公子寿连忙就把这衣衫脱了，把他哥哥的衣服也扒下来，俩人换了衣服了，然后告诉手下人，我父亲传来密旨，让我代替哥哥出使齐国，就让公子吉赶快上岸休息吧。俩人换了船了，公子吉一上岸一觉睡得快天黑了，这才醒过来。醒过来这么一看，哎，我到了吗？仆人们一听，您到了，您刚才倒了好些酒呢。公子吉一听，我倒酒干什么？我不到齐国来吗？嗨，您这还在鲁国没动身呢，怎么回事？公子寿说了，说国君大人传下命令，让他替您出使齐国。哎呀，公子吉一听坏了，赶快备船给我追。仆人们都傻了，心想这哥俩怎么意思呀？啊，一会儿你追，一会儿我赶的。公子吉拼命往前追赶，他全明白了。酒后清醒吧，用不着清醒，他身上穿的衣服他一看就知道啊，弟弟替自己去赴死啊，这如同亲娘生的一样啊，这对我有活命之恩，可是我怎么能忍心让我无辜的兄弟白白丢失了性命，也不给我抓进了划船。唰，趁着夜色，这小舟跟箭打的一样就要往前行进的。果不其然，来到对岸一看，乱哄哄，嗡嗡嚷嚷，一大堆人正在嚷嚷啊，哎，快看看看，就是他没错。妻子一看怎么意思呀？啊，嘣一高打船上蹦到岸上一瞧啊，嘿嘿，借着烛光火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倒在血泊之中的正是公子寿。公子寿死了，何止是死啊，被剁了个七零八落呀。好家伙，大卸八块，谁干的事儿？公子寿他那好兄弟宝贝公子硕呀，硕在这不埋伏下了伏兵了吗？只要来人上岸就问你是干嘛的，他一说我是出使齐国的，你们就给我下死手。结果公子寿是替死而来，当然不能说谎话了。这帮水盗在岸边等着呢，哎，干什么的？出使齐国，噗，这刀就扎过来了。跟着乱刀齐下，大伙正这儿辨认着呢，有的给出主意，要不咱把这脑袋拿回去交差得了。当然没脑袋说什么，要一说宰了别人咱怎么领赏啊。这嚷嚷正乱的呢，公子吉就过来了，扑在地上放声痛哭，我的兄弟哟。这帮杀手傻了，哈哈，你哪儿的你就哭啊，你们这帮瞎了狗眼的恶贼。哼，公子吉真急了，由在地上抄起一把刀来，迎面奔着这歹徒的脑袋就劈过去，咔噗剁下半拉脑袋，这刀够快的。大伙一看急了，还他干什么的？我告诉你们，你们杀错了，我才是世子吉，他是我的兄弟公子寿啊。大伙一看啊，那怎么办呢？说怎么办？杀一个也杀，宰俩也宰，别让他再跑了吧。呼啦围过来，公子吉是一通乱砍。公子吉练过武吗？没练过，练过也不行，人多势众啊。没有多长时间，就被这帮歹徒砍成肉泥烂酱，脑袋摘下来，俩脑袋给送回来了。公子硕文豹一听，什么？俩哥哥都没了？怎么回事啊？听人一说，他有点担惊，可又有几分喜悦。这一回继承国君的大位，我看谁还跟我抢。他就报告给他的父亲魏宣公了。魏宣公一听啊，怎么突然间死了两个儿子呀？嗨，父亲遇着强盗了。一口气儿，魏宣公背过去了。没过一个月，荒淫无道的魏宣公与世长辞。阴谋害人的公子

0: 子硕成了魏国的新君了。历史是公正的，他不仅仅记录了魏宣公父子荒淫无耻的阴谋勾当，也记载下了这一对患难兄弟千古传颂、感人至深的手足亲情。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0: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
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
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
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1.5个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8.8，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

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儿。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椒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椒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椒老膏，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膏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椒老膏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

0: 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4: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4: 是啊，哈哈，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4: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4: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4: 好。
5: 老师，我也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凡是好一好回一回，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老高。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刚好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两个棍走道。
4: 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
4: 啊，
5: 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得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左右，189。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4: 你看看多好，这
5: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0: 了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啊，
0: 我的眼睛往上打个激光，
1: 嗯，
0: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无动动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1: 嗯。
0: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指棍都下楼。
1: 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0: 成天在外头玩，
1: 这是您的福分。
0: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往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1: 啊。啊啊啊，好的。
0: 这不早睡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我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好，再见。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胡老师，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
1: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1: 啊
3: 哎、
1: 那种
3: 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
1: 嗯
3: 哎、跳的挺快的。
1: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了。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1: 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1: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1: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1: 嗯、
3: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3: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1: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3: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嗯，
3: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儿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这胡家老膏、
1: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 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啊、
3: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3: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啊
3: 嗯、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3: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
1: 嗯、
3: 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
3: 对对对，
1: 这多少、啊
3: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3: 关键它稳定。
1: 嗯，
3: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3: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3: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3: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3: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啊、
3: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3: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1: 啊、
3: 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3: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3: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3: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

0: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使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护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您说这太对了。
1: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好，欢迎您啊！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真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3: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乌云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
1: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膏，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

0: 我这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
1: 啊啊啊！
0: 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
1: 嗯，
0: 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嗯。
0: 啊。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得长长的，挠一道感觉到解恨呢。
1: 嗯嗯，
0: 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0: 对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扶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的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0: 啊，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啊，
0: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4-5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
0: 情
1: 况，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了。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这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这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不好啊？
1: 是的，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家老高，我首先告诉您，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再会。
2: 狐狸。

0: 糖胡加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加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报。

0: 2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188，400637118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觉得特别的美。
2: 对，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 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到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先打电话，先来张名额，4006371188，4006371188，
2: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2: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对，
3: 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2: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2: 我就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2: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纯脂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2: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对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2: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知道，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但是我俩手里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

0: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
1: 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2: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3: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
0: 啊，而且呢，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嗯，
0: 您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 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0: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卤土的铁棍山药？
0: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
1: 所以你看，
0: 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但是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然后我们，
2: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 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
1: 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一比三的，所以如果你做到二比三，或者做到三比三，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2: 所以很清爽，
1: 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
2: 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2: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2: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2: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呀？
2: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盛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也是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得有六斤。

0: 想想，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
0: 箱
1: 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1: 回购两三箱是吧？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1: 那
2: 我
1: 也得看，
2: 这
1: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1: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1: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1: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
1: 哇，
2: 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2: 对
1: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一百五十八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六斤啊，三十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三十，一百二十吧，行吗？六箱，有点费劲，是吧？
1: 一百二十吧，你看咱三人一人就给咱便宜十块钱呗。
2: 啊，可不呗。
0: 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三十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十块钱啊，咱们再一人再降十块钱。
2: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三十，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十块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三人，每人再便宜十块钱。 那我们一百二十八减三十是多少？
2: 九十八呀，是吧？
0: 刘经理，就是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九十八，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够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定多定两，多定两。
0: 一下就得定个四五箱，你要不要我们定？
2: 九十八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行吗？
0: 尝鲜价真的尝鲜。
1: 好嘞，给力，
0: 好，来打电话，
2: 4006371818。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2: 而且足足八十五个左右。
1: 对，
2: 咱们是九十八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2: 里边八十五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2: 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
2: 4006367118，4006367118，嗯，
1: 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2: 哎，不能那么算，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2: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2: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九十八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2: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八十五块左右，
1: 嗯，
2: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
1: 肉松饼，
2: 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的那个又咸又腻又甜又有不动的那种，
2: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2: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2: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2: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是吧？
1: 没错，没错，
2: 九十八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2: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67118118，4006367118118，4006367118118，我刚
1: 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石县怎么定了？
2: 几箱？
1: 四箱啊！
2: 哎
0: 机会啊。
1: 谢谢大家支持啊。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1: 确实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0: 我讲着这吃着
2: 这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哦、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2: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 了,
0: 饿了，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2: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0: 咱喝着水、嗯、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2: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2: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2: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2: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0: 但是齁甜、
2: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0: 豆啊，嗯，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0: 对
1: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1: 嗯，
0: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1: 对，
0: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
1: 嗯，
0: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1: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0: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
0: 嗯，
2: 哎呦天哪！
0: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1: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0: 嗯，
2: 是的是的。
1: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1: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0: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嗯，好不好，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1: 满满一大箱
0: 6斤。
1: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0: 嗯，
1: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对，
1: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0: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1: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0: 对，
1: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0: 没错，
1: 嗯，
0: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1: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0: 对，
1: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0: 嗯，
1: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0: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1: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0: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1: 库存也不多了，
0: 库存也
1: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啊，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1: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1: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0: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0: 感谢刘总啊，
1: 感谢您啊，
0: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0: 98是六斤
1: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饮。

0: 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
2: 上。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主任胡静教授哈，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解了神经肌肉病啊，这个病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有哪些症状和典型的表现，应该怎样早期的诊断发现。那我们也了解到了神经肌肉病这个疾病啊，非常的专业啊，而且是很容易出现误诊，非专科的医生确实对这个疾病是不太了解的。那同时呢，一旦确诊了神经肌肉病，它的治疗的同时哈，那他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呢，也是需要专业人员来指导的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问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又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在今天周日我们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的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还有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哈。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被以上的疾病正在折磨，或者说有一些关于家庭护理和康复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欢迎您陈护士长。
3: 啊，大家好。
6: 嗯，好，那陈护士长，首先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神经肌肉病科的主任胡静教授给大家讲了这个神经肌肉病哈，它到底怎么治，有哪些表现，怎么样早期的诊断和发现哈。那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到关于神经肌肉病这个话题哈，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神经肌肉病啊，它到底具体包括哪些呢？
3: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神经肌肉病它主要是病变的累积，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神经肌肉接头和骨骼肌的一些疾病的总称。
6: 嗯
3: 嗯，它主要的表现的疾病表现是肌无力、肌肉萎缩、肢体麻木、走路姿势异常、走路不稳等这些症状。它具体的一些病呢，可以包括重症肌无力，然后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炎性肌病、周围神经病，当然还有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如帕金森、肌张力障碍、神经系统变性病，就阿尔

0: 茨海默症，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遗传性疾病，
1: 嗯，
0: 就像脊髓小脑供给失调以及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等等，这些都在神经肌肉病的一些范围里。
1: 嗯，那这些。

0: 时会有一些康复，康复和治疗是同时的。其实康复呢它也是就是康复医学的，康复护理也是康复医学的一部分。就是在医生明确诊断以及治疗的基础上，康复护理然后同时是需要进行指导和进行的。
1: 哦，他不是说我治疗之后我再来进行康复，而是应该和治疗并驾齐驱，是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
0: 对，它属于治疗的一部分。
1: 哦，那就仅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哈，咱们这个康复理疗家庭护理对他们患者的意义来说，咱们首先就说这个康复吧，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康复就是一般的，你就比如说就是咱们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它在诊断之后，就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因为诊断明确了，然后患者他要维持他后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还要回归社会，回归他的
1: 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0: 对，所以他的有一些就是疾病造成的一些症状呢，他通过一些康复锻炼，他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是延缓他疾病的发展，预防一些并发症。所以让病人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减少他的一些残障程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康复锻炼就是这个康复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康复和锻炼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说康复它到底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啊，我去看病拿个药哈，或者说我输输液，我做手术，这都是治疗的方法。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康复锻炼，其实也算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哈。康复和锻炼是在一起说的吗？
0: 锻炼属于康复里边的一部分内容。
1: 这相当于咱们说的运动处方嘛，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从专业的来说，从专业的来说，就是在康复医学里边，它有康复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技师。康复技师是要完成，就是具体咱们说的这些功能锻炼，是帮着患者，就是去把这些专业的一些锻炼的方式，然后是帮助他去完成。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他本身要主动去参与，然后要去学会，因为你在医院或者是就是能够让康复技师帮着你去完成，这个时间其实是受限制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学会，或者是就是在医生或者是技师或者是护士把你教会你这些技能和动作之后，是需要长期，因为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一个终生去需要完成这些康复的。
1: 也需要他自己去学会之后要坚持的。
0: 对，坚持非常重要。
1: 而且就是说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康复哈，它和治疗是同等重要的哈，自己有主动的这个意识去进行康复，去来找咱们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是技师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要提示到大家伙儿。
0: 对的，现在其实有很多患者就是在就诊，以及是住院过程中，他这方面的意识就是康复锻炼的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们的这种保健意识，然后对身体就是保养得更好，他这种需求越来越明显。
1: 对，
0: 他会主动去要求做一些这样，我怎样就是这个病可以恢复得更好，我怎样能够就是以后在生活中或者在我的工作中能够将我的这种状态保持得更好。
1: 那就是说到咱们这个神经肌肉病哈，这些患者咱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具体的一些康复方大致上有什么呢？
0: 康复的方法，那就从我们科来说吧，就是帕金森的病人，首先帕金森的病人，因为他涉及到就是从临床表现上，因为他有的临床表现他有的可能会轻一些，有些重一些，
1: 是
0: 就是首先大家知道帕金森的病人觉得哎呀他这个面部表情比较少，他面具脸，所以你针对他的面部表情少面具脸，那我们怎么去做康复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病人，从面部，我面部的表情这也是由我们的神经支配，然后肌肉收缩，你比如说我们哈哈哈哈，我们这个大笑，那你的表情肌要用到。
1: 对，
0: 所以对于面具脸的病人来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表情，他不爱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脸上看着就说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然后我每次过来的时候你要举手给我打招呼，然后你要笑，然后病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哦他在逗我，然后他会笑。

0: 就是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
1: 嗯，
0: 你在可以练习大笑，就是对着镜子，
1: 就像您说的哈哈 哈这样，
0: 对
1: 啊，
0: 对着镜子哈哈哈哈，我大笑，
1: 嗯，
0: 然后还有对着镜子，我使劲去做撅，或者是接吻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做撅嘴儿，然后哈哈大笑，然后对于眼睛这一块呢，可以使劲做闭眼，使劲睁眼。
1: 嗯，
0: 就是这些都属于面部表情的一个锻炼。
1: 嗯嗯，这些要让他们有意识的去训练啊，去锻炼。
0: 对，要有意识的去锻炼。
1: 嗯，那比如说这个肌无力的这部分患者，他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康复让这个肌肉得以恢复，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呢？
0: 啊，这肌无力的就相对就是更多一些，更多一些了。
1: 嗯，
0: 因为肌无力，你就咱从上说吧，你比如我们周围神经病里懂，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臂丛神经病，有些时候病人觉得睡一宿觉，这个胳膊可能压住了，第二天早晨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当然不一定都是臂丛，有时候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哎，可能发现一做检查臂丛神经损伤，这种情况胳膊抬不起来，肌肉大家都知道，你不经常用，它会出现一个费用性的萎缩。
1: 嗯，
0: 肌萎缩会在肌无力的后边，并且它是会同步出现的。
1: 嗯，
0: 费用性的萎缩，因为它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会指导病人去做一些，因为他抬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爬墙，做一个爬墙动作。因为我们正常的功能，这个胳膊是能够抬起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去锻炼它，就是当然在这些都是在大夫明确诊断以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当然还有一些
1: 同步进行的，
0: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理疗的仪器，神经肌肉电刺激啊，它是促进神经，然后这个康复锻炼再加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努力让疾病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嗯，
0: 并且出院之后，如果是在医院住院，经过治疗之后，或者是在没，就是这种康复锻炼，你回家之后，直到他整体这个疾病的恢复啊，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是需要进行的。
1: 哦，您说的这个具体动作就是面对着墙，用两个手臂往上爬，是这个意思吗？
0: 它一般情况下会是一侧的比较多。
1: 嗯，
0: 一侧它可以有一个，如果咱们就是往前伸胳膊的话，这叫一个平举。
1: 嗯，
0: 如果往你的左侧或者右侧抬胳膊的话，这是一个侧平举。
1: 嗯，
0: 所以根据病人他神经受累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做平举和侧平举。
1: 嗯，
0: 在每天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你每天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你比如说我上午在做的时候，我根据我的情况，我爬墙动作或者是我举起来很困难，
1: 嗯，
0: 不用依靠这个墙或者不用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我就可以伸起来，这就算一次。但是一定要抬起来或者伸起来到位，这能算一个。然后放下来休息之后，然后再做另一个，我能做上五个或者我能做上十个。一般我们会给病人告诉他，咱们今天先照着5到10个做，看看咱们能做5个好，又不觉得特别累，不能让他觉得劳累，做上5个好，今天上午咱们做5个，等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做5个，如果还可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上5个，相当于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运动处方。
1: 嗯嗯，
0: 然后到这样我们才会坚持。为什么说按照上午下午再加上晚上，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
1: 嗯，就像吃药一样，
0: 这个，
1: 是吧？
0: 这个康复锻炼，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一块。然后我做了多长时间我今天做了有5个，他总共加起来可能做了5个，做的次数其实一个是不够，还有一些可能我今天做了，后边慢慢的，他就断了，没有坚持下来。
1: 是，
0: 这对于他的整体的这种康复，应该会有影响的。
1: 哦，这就像说是这个运动处方要和咱们吃药一样，要坚持这个药量啊，
0: 循序渐进，
1: 时长，
0: 对，要坚持。
1: 嗯，要在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护士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说根据自己的心情啊，我想停就停了，这肯定不可取的。
0: 嗯，对，还是应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1: 嗯嗯，这是说的这个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对于其实这个康复护理里边，我觉得涉及到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就是说的一些功能锻炼，你比如说有一些病人他住院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些评定。
1: 嗯，
0: 就比如说他有些病人他可能是上肢的肌肉有问题，就是上肢的功能受影响，他自己进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协助，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帮着他或者是指导他，就是这个病人我怎么着能够

0: 完成自己进食的这个动作，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他走路活动不太好，涉及到就是我怎么着能做到床移转移，
1: 嗯，
0: 我怎么能够借助一些辅助工具然后来完成自己的一个行走，
1: 嗯嗯，
0: 还有上厕所或者是上下楼梯，这些我觉得应该都在康复护理的这个范围里边。
1: 嗯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哈，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好的，下面呢，我们有请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那刚才其实您给大家讲了这个康复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和治疗咱们应该是同时进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康复，我不知道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对于不同类型的患者，它是有不同的核心和不同的意义吗？
0: 嗯，是有的，就是对于某些病，它在不同的段儿，有些时候康复的这个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嗯，就咱们举例，运动神经元病，大家现在都知道运动神经元病，
1: 嗯，
0: 再
1: 听得比较多了。
0: 渐冻人，对，咱们说的这个渐冻人，
1: 嗯，
0: 其实这里边它，咱们从专业上来说，其实渐冻人是指的是肌萎缩、厕所硬化，
1: 嗯，
0: 这有些时候咱们老百姓都叫它渐冻人，
1: 对，
0: 就是如果诊断了肌萎缩、厕所硬化这种病，其实很多人他在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只是发现，哦，我怎么觉得我的大拇指这一块就是大鱼际这个虎口这个地方肌肉萎缩。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哎呀，我觉得我的手或者是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腿没劲儿，就是迈门槛的时候迈不过去，
1: 嗯，
0: 可能以简单的一部分肌无力来就诊。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还处在一个疾病的早期，
1: 哦，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诊断明确了，
1: 嗯，
0: 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进行的康复锻炼，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什么呢，在患者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的同时，这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病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萎缩的肌肉我们可以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锻炼，
1: 嗯，
0: 就是延缓他肌肉萎缩的这种发展。
1: 嗯
0: 嗯，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就是可能肌肉无力或肌肉萎缩的一些程度，还有一些就是先是从手的一些小肌肉的这种无力和萎缩开始，
1: 哦，
0: 对，它慢慢的可能到上肢，
1: 嗯，
0: 或者是还有一些从下肢上肢它慢慢的都会起病，
1: 哦，
0: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疾病累积的这个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也不一样，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慢慢的出现，嗯，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呛，
1: 嗯，
0: 或者是觉得呼吸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哦，
0: 对，
1: 嗯，
0: 吞咽肌的无力，呼吸肌的无力，
1: 嗯，
0: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进一步的这种康复指导或者是做的一些功能锻炼，
1: 嗯，
0: 再或者是我怎么着能够预防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我们的指导可能就不一样。
1: 嗯，然后这是说到了这个吞咽肌，可能呼吸肌已经受到牵连了哈，受到影响了。
0: 对，如果疾病的再进一步的发展，
1: 啊，
0: 也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行走就走不好了，
1: 哦，
0: 病人可能会卧床，
1: 嗯，
0: 而这个情况呢就是卧床之后的这个护理，
1: 嗯，
0: 还有他的一些康复可能就又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他卧床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肢体功能、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下肢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这种关节的一个屈伸，正常的它有的这些功能我们是不是要保持，
1: 哦，
0: 还要预防它卧床之后，
1: 嗯，
0: 那它会不会产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会不会有我们老百姓说的褥疮，也就是我们说的压伤，
1: 嗯，
0: 会不会发生压伤，然后就是一些肺部感染，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段关注重点
1: 不太一样
0: 的内容，不太一样，
1: 哦， 刚才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听出来，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病人的家人哈、家属在家庭护理需要做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在稍后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家庭护理的具体这个做法，对于家人家属的具体的要求了哈。那咱们现在再继续来说这个康复的问题哈，可能有不同的病症，因为这个神经肌肉病它是一个大类嘛，分为很多具体的病，可能是有不同的，在不同阶段它康复的核心哈，您给大家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这是说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啊。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您说的这个肌营养不良啊，这一类的患者在咱们科室也是比较多的。
0: 对，肌营养不良的就是它和咱们平常说的我的肌肉营养不好啊，和这种是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它首先是一类病，它这里边可以包括一些就是杜氏肌营养不良、贝克性肌营养不良、面肩弓肌营养不良、织带性肌营养不良等等，它里边包括好多种。那咱们就举例，就是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科收治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的，就是有一种叫杜氏肌营养不良。这种病呢是在小孩的时候发病，一般只有男孩，即使女孩的话一般他没有症状。这种孩子呢，就是因为这是杜氏肌营养不良，是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里边相对来说它的恶性度是最高的一种。这些孩子一般就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在10到12岁左右的时候孩子就行走不能，能坐轮椅。再随着疾病的发展呢，因为它是整个肌细胞破坏，所以呢随着疾病的发展，孩子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由于呼吸机或者是心脏的肌肉受累，就是最后可能就是目前还是不能治愈，
1: 威胁生命了。
0: 对，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就是如果就是孩子在3岁5岁就是在行走早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些病它从这个疾病的分段上可以分为一个行走期或者是卧床期和卧床期。在行走期呢，行走早期和行走晚期，卧床期呢它是可以分为卧床早期、卧床晚期。所以在这些不同的段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或者是他这个护理的这个指导内容也不一样。如果在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算作一个症状前期。这些孩子呢和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该去幼儿园呀，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呀，
1: 就是还没有发病啊。
0: 对对对，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在他后边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就是在行走早期
1: 走不了路了，会
0: 对开始走路不好的时候，行走早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家长，在监护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但是呢就是基本上还是和同龄孩子的这种活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要给他提供一个就相对安全的一个场所。然后避免孩子，如果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在使劲跑啊，或者是玩的比较累呀，但是咱们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尽量避免一些剧烈运动或者一些劳累。
1: 他会表现出来走路姿势有些异常吗？
0: 走路姿势会有异常，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就是在临床上有时候就诊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在体检呀，或者是有时候感冒了去看病的时候发现肌酶它是比较高的。另一个就是孩子可能大人就觉得，哎，我这孩子怎么跑不快，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怎么觉得这个走路姿势怎么看着就那么别扭。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孩子有时候尤其是就诊相对晚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他摔倒了，他爬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困难。因为在临床上他这种就诊有早一点的有晚一点的。
1: 所以说在不同阶段的这个康复护理也不太一样，对于这一类孩子们啊。
0: 对对对，他在行走晚期的

0: 时候，一个是避免跌倒，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种场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上学，因为他的这种康复指导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就是这种锻炼，随着疾病的发展慢慢会出现跟腱的一个挛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跟腱的牵拉训练，就是延缓跟腱挛缩的这种发展。
1: 嗯，
0: 所以也就是我们把一般我们会把就是脚往上勾脚来，我们做勾脚，但是这些孩子在做的时候他可能就
1: 挺困难的是吗？
0: 嗯，对，他做不到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让孩子就是一个是练勾脚，通过一个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主动的这种呢，在早一点的时候，在早疾病早期点的时候，孩子练脚后跟，我们在做脚后跟走，他是能走，再到后边的时候他可能脚后跟走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从网上买一个鞋板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倒三角一样，让孩子站墙根站鞋板，或者是就是家长有些时候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家长可以帮着他，然后把他的脚就是进行一个把脚掌往上推，然后来被动的牵拉孩子的一个跟腱，然后还有一个腰背肌，因为他腰带肌的力量比较差，我们还可以指导孩子做一个腰背肌的锻炼。
2: 好，那陈护士长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想请您给他来指导一下。他说呢自己是今年40来岁了，是一位女性朋友哈，就是说感觉腰疼呢有一个来月了哈，就是不能久坐也不能总是走路，到咱们医院骨科去拍了片子哈，然后大夫说了这骨头没事儿哈，说看着他就是肌肉的问题，就给他看了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质性的病变，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这个骨科的大夫就是说看她的体型呢是比较瘦弱的这种女性啊，就是跟她建议就是可能这个腰背肌的力量比较差一些，让她去回家自己做一些康复训练，给她提供了说可以游游泳啊，做做瑜伽哈。然后她现在就是想请您给她指导指导，这种游泳瑜伽像她这种正疼着的时候能去做吗？或者说之后这两种方式适合不适合哈，从这个康复这个层面来给她指导一下。
0: 好的。其实在现在呢，因为就是生活节奏确实比较紧张，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锻炼，尤其是这个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少，所以腰椎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就是这名患者他要觉得整体就是症状渐轻，就是还可以耐受的话，瑜伽和游泳是可以做的。在这里呢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加强腰背肌的一些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些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个桥式运动，桥式运动还是比较简单。腰背肌的锻炼其实主要包括桥式运动或者是一二飞的动作，但是桥式运动为什么要好做一些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膝关节屈膝，
2: 就是微微的弯起你
0: 的
2: 腿，
0: 对，微微的前腿，然后就是双脚支着床，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用胳膊肘或者是肩膀就作为支点，这个时候我们做抬屁股，对，抬起来之后坚持上就是3秒5秒，根据个人的情况，要是我做的时候我有时候能坚持到10几秒，这个时候对，
2: 这坚持越久越好吗？
0: 不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让肌肉太疲劳，对，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然后呢就是放松，再做下一个，
2: 就是把屁股连带腰和背这块都要抬起来，
0: 对，要抬起来，就是通过腰背肌的这个肌肉收缩增加它肌肉的力量，
2: 这是一个桥式，大家躺在家里是非常方便来做的，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桥式锻炼。然后还有一个一二飞动作，就是一二飞的这个锻炼，那我们是怎么做呀，就是也是一个
2: 要趴在地上是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俯卧位，要趴在床上，趴在床上，我们的头，然后两侧的胳膊，然后还有腿，我们的腿不要蜷起来，要伸直，整个我们要往上抬，就好像我们像小燕儿一样飞起来，也是通过腰背肌的一个收缩才能做到这个动作，这也是锻炼腰背肌的，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腰背肌的锻炼。
2: 这两种其实非常简单哈，大家在居家 都可以来试一试。
0: 对对对。
2: 好的，这是给这位网友朋友的建议哈，其他呢有腰背肌力量比较差的朋友，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这个桥式运动和小燕飞这两个动作哈，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

0: 中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护士长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的具体的方法哈。那另外对于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作为家属家人们在家庭护理我们应该怎样做，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以及周围神经病等疾病的护理哈。那如果有以上疾病困扰的朋友，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如今呢，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病人太多哈，以至于大家伙啊一看到就是肢体无力、走路不稳或者说话不清楚的病人呢，往往就联想到了脑血管病。其实呢，在神经内科呀，有一大块的疾病表现为了肌肉萎缩、无力、肉跳、肌痛、肢体的麻木、行走的不稳长以及关节的畸形、眼肌还有喉肌障碍等等哈。那有这些表现的朋友呢，往往是得了另外一个病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肌肉病。对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我们下面继续有请出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来给大家讲解。辛苦您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3: 啊，好的。
0: 嗯，好，前半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康复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接下来我们想请您给咱们的患者家属还有家人们来提示一下哈，对于这个家庭护理咱们又应该怎么做。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无力啊、走路不稳的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容易面临跌倒这个问题？
3: 哦，您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跌倒，尤其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的跌倒就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大点儿。所以具体到就是咱们神经肌肉病里边的一些病人呢，因为他表现的肌无力、肌肉萎缩、走路姿势的异常，这些呢可能是更容易就是让患者导致跌倒这些因素。所以就是那我们怎么预防跌倒呢？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那首先就是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平整以及宽阔的一个地面。然后在、
0: 活动范围的选择，
3: 对，活动范围的这个选择很重要。
0: 啊、
3: 这个时候因为它不容易绊倒，你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腓总神经麻痹的病人，他有些时候他是脚抬不起来，他抬脚的时候抬腿需要抬得很高，所以这时候呢他稍微有一点儿就是、
0: 不平整的
3: 地儿、障碍物
0: 倒了，
3: 他可能就会把它给绊倒。
0: 对，
3: 所以这个活动范围的选择很重要。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是要穿上合适的就是合脚的这个鞋。现在咱们一买鞋的时候就会说我要找那防滑底儿的，就是防滑，包括袜子也要穿一个比较合脚的。另外咱们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因为裤子太长了有可能会把你绊倒，所以穿合脚防滑的鞋子以及长短合适的衣裤，这个也很重要。那么第三点呢，对于肌肉无力或者是你平衡以及活动有障碍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活动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因为你跌倒的风险很大，就是在我们专业的来讲，就你可能属于一个跌倒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有家属陪同。并且家属陪同的时候呢，患者

0: 的这个活动尽量不要离开就是陪护者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因为在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采取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
1: 对对
0: 对，避免患者造成的这种损伤。那么还有一个第四点，因为有一些患者朋友在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借助轮椅或者是一些辅助工具，尤其是使用轮椅的时候，因为近些年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在使用轮椅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轮椅上掉下来了，给翻下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在使用轮椅的时候，现在轮椅上的设置也都比较好，有安全带，我们要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下斜坡，就是下坡的时候过门槛或者进电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把轮椅倒过来，不要让病人面朝前倒着推下去，我们要倒着退回来，退下来从斜坡上，这种情况就避免就是往下斜坡的时候把病人给翻过去。对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就有些慢性病的病人也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睡眠不太好，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降糖药，还有镇静药。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因为这些药物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头晕呀，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呀。如果是降糖药，有可能发生低血糖。所以如果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后，就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药效期内要适当的限制活动。如果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呀，或者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立马蹲下，或者是扶着墙，或者是大声呼叫一下，就是请别人来帮忙。
1: 对，
0: 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起床三部曲。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就是我们在起床活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设计这种情况。如果起得太猛了，就会觉得好点，
1: 头晕，
0: 有点晕，对对对，好像差一点要摔倒。所以这个三部曲呢，就是我们在起床之前要卧位30秒，然后没有问题了，坐位30秒，然后呢再站位30秒。一切都稳当，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之后，然后再迈步走，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大概就是1分半的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开始行走。
0: 对对对，
1: 先平躺，先躺着30秒，咱们先别马上起来呢，然后再坐起来待30秒。
0: 对。
1: 然后我再站起来30秒，也不要走呢，等一会儿再走。
0: 对，行走前的准备非常重要。
1: 我觉得这3个30秒啊，提供给所有的老年朋友还有年轻朋友，其实都是啊，尤其是早晨一起床的时候。
0: 对。
1: 别管任何时候一起床嘛，都容易出现这种蹲下或者躺着起来就头晕的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啊，避免这种晕倒的出现。另外刚才陈护士长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些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吞咽肌啊，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误吸啊，或者说噎呛的情况哈。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在临床上？
0: 这个在临床上还是经常遇到的，因为就是有一些病它会累积患者的吞咽肌，其实很多时候它同时也累积的患者的呼吸肌，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病，重症肌无力，就像咱们说的渐冻人，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进行性营养不良，它的就是在疾病发展的晚期，还有一些格林巴利综合征，就是这些病可能都会累积到这个吞咽肌。就是患者表现为什么呀，就是我在吃饭或者是喝水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呛了。因为咱们正常人也会呛，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在说话也可能是分心，我会
1: 马上咳嗽。
0: 对对对，因为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1: 是
0: 就是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我得把这个异物咳出来，不能进入到气道。但是对这些病人呢，因为他的吞咽肌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呛咳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大一些，他更容易造成一些呛咳。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其实就是叫它误吸，就是在它吃饭或者是非进食的情况下，它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等，或者是就是这种液体或者是固体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然后在误吸的时候，发生误吸的时候，一般患者会出现一个刺激性的咳嗽，然后再就是气粗，如果就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紫。有一些病人呢还会经常，尤其是就是他这种吞咽功能比较差的，有口水，因为我们都会分泌一些唾液，有自己的口水，然后
1: 被口水呛了是吗？
0: 我们会咽下去。对，在临床上还会见到，就有些病人会被自己的口水
1: 那就是比较

0: 严重的情况了，是吗？
1: 因为口水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预防呛咳的时候呢，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0: 那对于防止误吸的话，这种朋友他就是吃一些流食会好一些吗？
1: 吃一些流食相对要好，但是我们说的流食呢，也不能太过于稀。你比如说这种纯像水一样这样的，他有时候喝的时候反而就是
0: 也会
1: 更容易呛一些。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他要是进食的时候，食物的选择呢，就是选择一些软食或者是半流食，就是比较相对就是粘稠一些的。
0: 这一点对于家人啊，或者说照顾这部分患者的这个护理人员啊，家里面的护理人员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1: 这个是有的，因为
0: 在吃饭的时候，
1: 对，在做好一些护理的方法之后，这些有一些还是能预防的。所以就是如果对一些存在误吸的这个患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个患者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因为他这个吃东西或者是我们喝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很慢，而且就是其实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来说呢，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家属我们就是不要催促患者，让他有一个着急的这种心理，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让他造成一个误吸。就是首先他要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在第二点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患者，然后你要放松，因为他本身会存在呛，他自己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他会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告诉他，就是放松下来，然后你要自信。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对于呛的患者，他有一些患者他是还存在一个就比较焦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放松，反而又增加了他呛咳的这种几率。对，让患者放松下来，这是第二点。所以在第三点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都会告诉患者，你吃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私，你就只管自己就行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和家人一起说话呀，或者是有时候别人说话他在听呀，这个时候在分心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又让他增加了一个呛的机会。所以集中注意力吃饭的时候。还有进餐时的这个体位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咱们都会选择一个座位，对于有一些就是由疾病的影响，他这个卧位不好保持的话，尽量的我们给他安置一个座位或者是半卧位，避免呢他在就是咱们说躺着平卧位的时候进食。卧位进食因为它容易增加他食物呛咳的这个几率。
0: 是，
1: 对。还有在食物选择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尽量选择一个吸稠合适的软食，或者是这种比较糊状的食物，让它呢分小口吃。因为这样的在口腔里边，食物在口腔里边它的就是吞咽呀，还有它的这种食物在嘴里的这个处理呢更容易下咽，而避免了这种呛咳的这种风险。
0: 这种软食还有这种稠的糊状的食物，并不是说咱们说的流食。有点差别。
1: 对，避免我们进食的时候要避免选择就是过稀或者是过干。有时候咱们说吃块饼干呀，或者是就是面包呀这些，太稀的或者是太干的都容易呛咳。但是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太过于粘稠的这种，它有时候搁到嘴里它不好往下咽，它也容易一个呛。
0: 那就是一旦这种朋友发生了误吸的话哈，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作为他身边的人，咱们如果在医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师给他进行急救的，如果在家里面发生这种误吸，有什么一些自救的办法吗？
1: 这块自救或者是他救，我觉得我们大家掌握了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一般的误吸，因为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反射性的这种保护反射嘛，就是发生呛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咳嗽，把
0: 异物给咳出去，是吧？
1: 把异物咳出来，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鼓励患者，或者是患者没有咳出来，反而这个异物它往深处走了，并且患者同时出现了呼吸困难，或者是甚至你能发现患者出现了一个紫绀的这种情况，它发生了一个窒息，这个时候不是误吸之后造成的一个异物阻塞了呼吸道造成的一个窒息，这个时候那就是一个

0: 要紧急急救的。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拨打120，但是呢就是120没到之前，我们能做的，我们在身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急救的方式的。有一种方式叫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因为从网上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平常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里边也会经常有。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它也叫做一个海式急救法，因为它是由美国医生海姆立克首先发明的。他因为是之前成功抢救了一名因为食物阻塞了呼吸道而发生窒息的患者，从此呢这种方法就是在全世界就被广泛的应用，它拯救了无数的患者，所以呢这种方法后边也被人们称为一个生命的拥抱。它的原理呢，它主要是冲击患者的上腹部，然后令腹部这块膈肌，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它有一个膈肌是参与运动的，让膈肌迅速的上抬，导致胸腔的压力突然增加，从而给气道有一股向外的这种冲击力，将阻塞气道的这个异物给它冲出来。所以我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如果是患者是清醒的时候，我们让患者站着，我们呢站在患者的身后，然后双手环抱患者的腰部，然后两个手重叠放在患者就是我们说的肚脐儿和剑突之间的这个位置，然后里边的手，然后我们要握拳，大拇指是向上啊，向上向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外边这个手使劲抓住里边的这个拳头，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力量使劲冲击患者的腹部上腹部，就利用这个冲击的力量然后让异物排出，然后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患者身后可以重复3到5次直到异物排出。但是如果呢患者是昏迷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站着，我们就让患者平卧位之后，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身上，就是部位和动作和刚才站姿是一样的，然后
1: 就是它是一种趴着的姿势，
0: 患者是一个平卧位的姿势，
1: 仰卧，
0: 对，是仰卧位，是一个仰卧位的姿势。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腿部，还是用两个手就是在患者的就是
1: 压按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部位，
0: 对对对，起一箭突中间，然后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冲击力，
1: 这样帮助把这个异物排出去啊。
0: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患者吧比较胖或者是一个孕妇，这个时候呢不能进行腹部的一个冲击，那我们怎么做呢？就可以在他的胸部，就是在胸骨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压，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1: 哦，也可以啊。然后咱们要坚持做这个动作，然后赶紧拨打120。
0: 对对对，就必要的时候这是可以救命的。
1: 那讲完这两点哈，最后我们想请陈护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家庭护理啊，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防止跌倒，还有误吸这一块哈，以及误吸的一些急救，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您觉得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吗？
0: 在神经肌肉病这一块，我觉得因为很多慢性病吧，它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些病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会好转，还有一些是缓解，还有一些病呢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发展，但是呢就是这个疾病有一些时候可能还会变得
1: 有进展，
0: 对，还是有进展。所以对于就是如果是肌肉力量越来越差，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患者卧床，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在家里边我们怎么更好的照顾病人呢，就是来保证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来预防他的一些并发症。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肺部感染，对于卧床的病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所以就是如果在卧床的患者，我们要预防肺部感染这一块，在体位管理就是尽量的把床头给它抬高一些，
1: 不要老是平躺，
0: 对，不要老是平躺，就是如果他病情可以，患者如果能坐或者是你能够协助他站，这是要间断的，要改变一些姿势，如果是卧位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床头尽量的抬高一些，能有30度的一个角度，对，这种首先对他的呼吸，一个是让他呼吸更通畅一些，另一个呢就是在卧床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翻身拍背，然后指导患者做一些呼吸功能锻炼， 那我们这个呼吸功能锻炼，如果具体的一个点上，我们可以说可以练一个简单易行的，有一个缩唇呼吸。
1: 嗯，
0: 就像我们用鼻子吸气，鼻子吸了之后，然后憋住两秒，然后用嘴巴呢，就像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将气吹出来，这是一种缩唇呼吸的一种呼吸锻炼方式。
1: 哦哦，
0: 嗯，
1: 这个它锻炼的是。
0: 锻炼的是一个呼吸机、
1: 啊、呼吸机的锻炼，
0: 对、
1: 哦、
0: 尤其是对于卧床的病人，
1: 他躺着也是做这个也没有问题，
0: 对，躺着、哦、坐着站着，或者是如果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人、嗯、然后我们在散步、
1: 哦、
0: 现在不是我们有时候
1: 随时
0: 对对对、哦、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是我们需要重视和预防的，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对，因为近些年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也比较多一些。首先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指导患者进行活动的时候，就首先要排除这患者现在他没有血栓，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有血栓，我们就是在进行锻炼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血栓的脱落，可能会更危险、
1: 哦、
0: 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预防血栓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功能锻炼，下肢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踝蹦运动。
1: 嗯，
0: 踝蹦运动就是我们的双脚往上勾脚，保持10秒钟，然后使劲往下蹬，然后再保持10秒钟，还有一个踝关节的环转，向内旋转、
1: 哦、
0: 向外旋转。我们做这些动作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小腿的肌肉参与锻炼，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就是在收缩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泵的作用，它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一个回流。
1: 哦哦、
0: 嗯、对，
1: 这样躺着坐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0: 啊，
1: 这些动作也很简单。
0: 对，躺着坐着呢、哦、它都可以用。
1: 嗯，好，这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患者家庭护理防止他的并发症的出现，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嗯，对对对、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带给我们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啊，非常辛苦您陈护士长，感谢。
0: 好、嗯哦、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您，再见。
0: 哦，再见。
1: 好，那今天陈护士长所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哈，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

燕赵大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千奇百味的食材。希望田野，造就一方独有佳味，养育八方百姓。珍稀之才，或藏于林下、田间，或埋于泥土，这是天地造物的恩宠。沧海桑田奠定了大气与独特的河北美食，恩泽万物决定了乐观与分享的燕赵性格。天生我材是佳肴美馈，更是感恩生活的态度。太行山东麓的济南平原，平均海拔25至60米之间，属冲积平原。肥沃的土壤中孕育出一种洁白如玉的独特美食，造就了一方佳味，闻名四方。泽畔村位于邢台市龙窑的西南，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广袤的水域，古称大陆泽。汪洋千顷是何雄，九水同归一泽中。明月兼阴杨柳岸，渔舟人唱藕花丛。这是明代万历版《顺德府志》中对大陆泽的描述，可见甚是壮观。随着地势变换，湖水减少，这里成为沼泽之地。当地一村落建于沼泽之畔，故名泽畔村。这一区域的水质清甜，当地百姓便利用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起了莲藕，以村民命名泽畔藕。不同于南方藕的粗短肥大、表皮粗糙、口感软糯，泽畔藕似雪如玉，外形扁圆而瘦长，肉质脆嫩，质地细腻，无纤维。掰开藕节，若春蚕吐丝，藕断丝连，鲜藕坠地，响声清脆，如玉粉碎，口感甘甜清脆，营养价值极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C、 钙、磷、铁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每100克泽畔藕含蛋白质2.66克，维生素 C 58.7毫克，比普通藕维生素 C 含量高8毫克。直接生食，甘甜清脆，汁浓浆多，无纤维残渣。不同于其他藕，泽畔藕不管是凉拌、清炒、炖煮，其脆甜细腻的口感都能保持不变。相传清朝嘉庆年间，泽畔藕送入京城，深受皇家喜爱，后被列入贡品。今天泽畔藕已被评为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有着1500年的古槐，承载着历史的沧桑，亲历着泽畔藕在这片土地的生长发展轨迹。传承600多年历史的泽畔台阁表演是一种庆祝丰收的盛大仪式，在热闹的锣鼓声中见证泽畔村传统莲藕文化的延续与发扬。沧海桑田的变化造就了当地富含硒元素的暗红土壤，细腻而黏硬，人们称之为红胶泥地。随着水量日渐减少，如今沼泽也不复存在，但种藕食藕已是当地人骨子里的一种文化基因，他们难以舍弃这种大自然恩赐的珍贵食材，于是发挥智慧创造，找到了旱地种藕的新方法。

0: 以前的坑塘种植现改为平地维持种植，取深层地下天然水浇灌。泽畔村现在只有约3000亩的红椒泥地才能种出正宗的泽畔藕，非常稀有。旱地种藕很费人力，种收都依靠人工完成，种藕很费地力，必须轮种，种植成本升高，
1: 种藕农户越来越少，出产的泽畔藕也仅够当地人自己食用。为了让这珍贵食材能够更好传承下去，发扬泽畔藕的荣光，让更多的人吃到这天赐美味，泽畔村支部书记王世峰一直动员大家种藕，为扩大种植规模不停奔波。
2: 阿姐，现在该来，把这藕传承下去。
0: 这边藕有600多年历史啊，这现在这个种藕越弄越少。王世峰抱着能增加一户是一户，能多种一亩是一亩的心态，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大家种藕。苦心人天不负，经过王世峰的奔走努力，泽畔藕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每年谷雨之后是泽畔藕的种植时节。 简单的开塘仪式之后，人们开始堆土为堰，灌水采塘，把一颗颗经过精心育苗的藕种埋进塘泥，静待莲藕在泥底向上萌发生长。进入夏季，荷塘已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引来了四方游客， 让这个古老的村落焕发出蓬勃生机。泽畔藕在自然生长过程中需2天浇水灌溉一次，在荷叶荷花盛放之后，水下的莲藕就开始了快速的成长，藕身逐渐膨大延伸，吸满地力。 四季更迭，花落时成。10月份之后，藕塘不再浇水，水渗完之后，清除枯叶残荷，荷塘变成了平地。埋在土里的藕开始默默积蓄能量，各种营养物质积淀于周身，当地人称这一过程为作藕。到了腊月，泽畔藕迎来收获的季节。 不同于南方在水中挖藕，泽畔藕则是挖开地面寻找土地下隐藏的莲藕。挖藕全靠人工，不但需要力气，更需经验与耐心，整个过程小心翼翼。第一铲要深，看到藕后要轻轻铲，甚至用手细细挖。藕不能断，否则会影响品质。
1: 熟练的藕农一天下来也就能挖100多斤，收获期需要1个多月。这样啊，当时不错啊，丰收别忘。
0: 泽畔藕如今的亩产约4000斤，藕农每亩地的纯收入可达10000元。收获结束之后，王世峰都会宴请藕农们饱餐一顿。 凉拌泽畔藕，泽畔藕炖排骨，炸藕盒，炒藕丁，既满足味蕾的享受，也是对丰收的庆祝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期望。泽畔藕受日月之沐浴，成大地之精华，泽畔人一直在全力护佑这种天赐良材。 祭之共藕，寄望美好生活。从济南水泽到冀中平原，视线从泥土中来到地表，人们的口味从清脆甘甜变得无辣不欢。大自然在此地留下浓浓的色彩。 这里是火红的辣椒之都，河北省望都县。此地素有“朱泉万湖之乡”的美称。辣椒种植已有500。

0: 年历史，始于明朝洪武年间。清末望都县志记载，望都辣椒其品质产量均较他处为优。作为全国著名的辣椒之乡，与四川省成都、山东省益都并称三大辣都。北国三月，大地回春，一场春雨过后，田地披上绿色的新衣，轻轻叩开泥土，清香徐来，细心播撒希冀的种子，把憧憬埋起。望都县地处太行山前麓坡水区，属北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土壤中有机碳储量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经世代望都人筛选优育，种植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望都羊角椒，其形似羊角，尖上带钩，色泽深红光亮，辣香浓郁，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胜芬，地道的望都人，跟辣椒打了一辈子交道，是当地有名的辣椒种植大户。红妆虽艳性刚直，亭亭玉立斗艳阳。一大早，老胡就召集大家来田里收辣椒。红红的辣椒象征着火红的日子，一笼笼辣椒涨红了肚，等待着辣农们的验收。辣椒营养价值很高，堪称蔬菜之冠。望都羊角椒更有些与众不同，肉质肥厚而富有油性，味芳香，辣度适中，富含粗纤维、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大量有机铁等微量元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西红柿的九倍左右，堪称辣椒中的翘楚。望都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3万多亩以上。人工摘辣椒速度慢，花时多，劳动强度大。每年这时候，周边县域的采椒人会来此帮着采摘，赶在最佳时节收获。
1: 好了好了，差不多了，咱们活儿弄上再接着干啊。
0: 对于老胡来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更是一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老胡早已归心似箭。按照当地的生活习俗，辣椒刚收回家，要连带辣椒秧捆扎堆放晾晒，既能保证辣椒的完整，又可避免阳光直射，更宜长久储存。当地人还有一种习惯，把辣椒穿成串儿挂晒，随时随取。这是几百年来望都人生活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今天是胡胜芬儿子返校的日子，一家人欢聚一堂，为孩子饯行。新收获的辣椒是这次团圆饭的主角。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中国人饮食中少肉食，重调味，辣椒就成为调味的重要佐餐副食，当地食辣成了延续至今的下饭习惯。老胡正在做传统的辣椒花，新鲜的羊角椒带着手的温度，用石磨细细研磨，再撒上几个韭菜花，翠绿鲜嫩，辣香扑鼻。鲜榨辣椒酱在小胡和奶奶默契的配合下正在制作，羊角椒经过压榨，带着果蔬清香辣气的酱料缓缓流出，鲜嫩多汁，令人垂涎。辣椒在《本草纲目》未有散寒除湿、温脾胃、杀菌止泻之功能。将其装瓶放在窗台上，经过时间和阳光的洗礼，滋味会更香醇。滚烫的热油将辣椒内里的香气瞬间激发出来，鲜红油亮的辣椒油

0: 让人味蕾大开。
1: 亲爱的，开始玩笑了，是吧？
0: 亲情不怕千刀碎，佐料油条百味丰。普通的一餐一饭，把浓情厚意都寄托在花样繁多的辣椒美味当中。幸福的秘诀就藏在平凡的日子中。传统辣椒酱、辣椒油、辣椒韭菜花，辣椒的味道刻在每个人的味蕾记忆中，从不缺席家人的团圆时刻。从小到大，小胡每次回学校都会给同学们带些新鲜辣椒酱。
2: 把这个也带上啊！
3: 然后学校让那老师同学都尝尝。嗯，辣椒酱做的又香又好。
0: 将家乡的辣椒分享给朋友是件幸福的事儿。一瓶辣椒酱不仅仅是辣味，也是浓浓的家乡情味。有辣椒相伴，走到哪儿都不算离乡。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与气候，孕育了天才地宝的望都羊角椒。人们把汗水挥洒在希望的田野上，幸福的生活就像丰收的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天生我材，是躬耕乐道的奖赏，是慷慨大方的分享，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到蜿蜒巍峨的燕山山脉，这里同样物产丰富，山间林下不乏珍贵食材。北纬39度，寒暑交界，是一个富裕且神秘的地带。这一纬度带有波尔多的葡萄、獐子岛的海参，而在河北唐山迁西的燕山腹地，孕育出了世界著名的迁西板栗。当地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明显，夏季炎热多雨，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宜菌类的生长。在漫山遍野的老栗树下，有一种天赐般的珍贵食用菌类，因其颜色灰白，植株密集成丛，层叠如花，宛若牡丹，故称灰树花，又名栗蘑，属担子菌亚门，肉质柔嫩，香似松茸，味如鸡丝，脆似玉兰，营养价值极高。每100克栗蘑含有蛋白质31.5克，其中含有18种氨基酸，与鸡肉、豆类相当，富含钾、锌、硒和多种维生素，其中 VB1 和 VE 含量是其他蘑菇的10倍至20倍，素有真菌之王美誉。野生栗蘑对环境极其挑剔，只生长在老栗树下富含栗树枝叶腐殖质高的土壤中，粘性小，不易板结，透水透气，保湿性好，且不能有任何污染，所以野生栗蘑相当稀少，偌大的栗树林里也产不了几株。赵贵正，地道迁西人，对与栗树相伴相生的栗蘑了如指掌。6到8月份是栗蘑的生长旺季，下过雨的早晨，空气清新。赵贵正来到栗树林中采摘野生栗蘑。儿子今天学校放假，已有半年没有回家，他要给孩子做一顿惦记已久的家乡美食，栗蘑便是最好的食材。
4: 现在这野生栗蘑太少了，越来越不好找了。

利摩的菌丝能够减少对土下菌丝的伤害，保证利摩株形完整的同时，也为以后能在原地再生利摩留余地。从清早到晌午，四个多小时过去了，收获了3株利摩，但足够一家三口午饭享用了。

0: 父爱无言，全在行动中。赵贵正到家后就直接开始忙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准备这顿特别的午餐。野生的栗蘑，即便最简单的清炒，也能清香四溢，沁人心脾。当地最常见的吃法是用自家腌制的腊肉炒栗蘑，辅以青红椒，大火爆炒，色香味兼顾。赵贵正在翻炒之间，除了食物之外，融入更多的是父爱之情。
1: 儿子，端菜。
2: 翻炒真香。
1: 儿子，快吃这个啊！
0: 一家三口享受野生栗蘑的美味，除了味蕾上的慰藉，食物当中还满含着父母对孩子的嘱托与关爱。迁徙人历来把难得采到的栗蘑作为家庭团聚或贵客

粉丝粒末，白灼、凉拌、肉炒、干炸、炖汤都各具风味，可谓是绝对的百搭。中国人内敛的性格决定了心中的情感往往很少用语言直白表述，而习惯用珍贵的食物作为传达感情的载体。一道菜，一碗饭，爱意已融入其中。古诗里弃捐勿妇道，努力加餐饭，便是最好的说明。粒馍在这一刻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递与表达。天赐之才必物尽其用，真材实料才是河北味道。择盼偶，情有独钟，延续发扬，寄托着无限希望。望都羊角椒，无辣不欢，乐观分享，铭刻着家乡记忆。粒馍，山珍之味留给最珍视的人，传递着人间温情。天生我材，感恩于自然造物，天赐美味，诉说着人生百味。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8条，提倡每天食用奶类、大豆类及其制品，适量食用坚果。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齐全、组成比例适宜、易消化吸收、营养价值高的天然食品，富含优质蛋白质、钙、镁、钾、锌、硒以及维生素 B2 等营养素。奶类中蛋白质所含的必需氨基酸比例符合人体需要，其中的磷酸钙易于消化吸收，是膳食钙质的良好来源。此外，奶类中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活性物质具有改善肠道健康、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功效，建议每天饮奶300克或相当量的奶制品。高血脂和超重肥胖者宜选择低脂奶、脱脂奶及其制品。乳糖不耐受人群可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也可少量多次尝试，并注意不要空腹饮奶。大豆含丰富的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钾、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且含有磷脂、大豆异黄酮、植物固醇等多种有益于健康的成分。适当多吃大豆及其制品，可以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也可防止过多消费肉类带来的不利影响，可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建议每天摄入15至2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豆制品。坚果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等营养素，但属于高能量食物，适量摄入有助于降低血脂水平，推荐每天10克左右，首选原味坚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

0: 鸡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2: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面食是中国北方人每天都离不开的主食，可塑性极强的面食原产于两河流域的小麦，养育众多人口，滋养多元文明。燕赵大地正处于小麦自西向东文明传播路线上，4000多年前就有了小麦种植。河北面食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极具浓郁地方风味，记味从来以面食见长，不光味道考究，造型上也颇下功夫，色香味形俱全，心意气息相通，才是真正的面面俱到。在衡水市故城县京杭大运河畔，源于华北平原暖温带干燥气候，盛产硬质小麦，滋养两岸人民。开放包容的古运河人创造出独特挂面龙凤贡面，至今已有500多年，源于故城镇齐氏始创。明朝宣德年间，当地漕运发达，龙凤贡面就随大运河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清朝乾隆皇帝曾路过故城县品尝此面，御笔亲封上用龙须凤尾贡面，隐喻四方。龙凤贡面白如雪，细如丝，空如竹，韧如藤，一根面能同时做出龙须和凤尾两种形状，前者条圆空心，细如龙须得名，后者扁平韧直，薄如棉纸，称之凤尾。一碗晶莹剔透的龙须清汤面，柔韧爽滑，细腻筋道，清香可口。此面空心吸水，挑起则碗内清爽，放下仍汤水满盈。这一悠久饮食文化记忆，根植于故城人记忆中，代代相传发展。
1: 这个龙须面的特点呢，每一根都可以穿针的啊，每一根都是空心的。
0: 叶飞80后，曾在外地创业，近2年回到老家故城做起网店，专门制作龙凤贡面。

0: 每天凌晨三点，叶飞就会早早起床，赶往师傅家里学做龙凤贡面。龙凤贡面纯手工制作，有20多道严格工序，需要20多个小时才能做成。和面如同沙场秋点兵，将高筋面粉、鸡蛋和盐水按严格比例调和，面筋含量较多，弹性较好，用劲十足，去达到面团劲道有力。形面好比十面埋伏，将面团藏于缸中静置30分钟，增加面的韧性。压片、切条、盘条等工序轮番上阵，将面拧成一根麻花状的大条，如银链盘入盆中，抹上香油形制，再次上好麻花劲儿，揉搓细，让香油融入面中，增加香油用量，防止面的粘连，保证空心品质和醇香口感。上铅，面条呈八字交叉，需快速缠绕，速度慢了，面长时间暴露在外，易干皮，破坏延展性。
1: 主要是搓匀了，抻了一和，它里头是空心的。
2: 关键也是这么一搓的，是吧？
1: 哎，对了。
0: 放入槽内醒面。第一次抻面，也叫逛铅。初步延展面的长度1米左右，保证面条之间不粘不粘。待面条自然延展30公分时，就具备拉伸标准，一旦耽搁，就会影响贡面的弹性韧度。从凌晨3点到下午1点才能最后抻面，首尾相顾，缸中带揉，腾龙凤舞，盘丝吐纳，丝丝成缕，一气呵成。抻的力道、速度快慢，直接影响贡面的粗细度和均匀度。
2: 陈师傅，太累了，想把咱们制作时间和粮食环境条件改改。
1: 问题这老祖宗传的这个活儿，你能敢保证这个挂面的质量吗？
0: 叶飞的新想法被师傅一口驳回。遵循老技法是老师傅们入行就必须铭记于心的规矩。贡面不能风干，也不能烘干，而是要自然晾晒，外表要迅速干燥，水分抽干，晾晒足足12小时，面慢慢由外向内干，才能形成理想的空心效果。整个过程需根据四季变化综合调整，全凭经验。夏季湿度大，几个月都不能生产，产量不高。除了温度、湿度、干燥度都要考虑外，而且每天凌晨起床，许多年轻人吃不了苦，导致贡面发展缓慢。想要革新做面方式，必须把贡面制作环境条件弄清楚。对叶飞来说，想要尽快改变，就需找到水平高、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
2: 大哥，你给指点指点，看做得行吗？
0: 眼前这位做贡面的师傅也是80后，年纪不大，却有10几年的做面经验。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为了能够邀请到小师傅，叶飞可谓是三顾茅庐，最终打动了小师傅。
3: 过棚量没有那么大，拍棚山还得再上了点。
0: 两人把制作时间改到早上7点半，经过几百次的试验，他们逐渐摸清楚面条干燥、温度、湿度及随季节变化的规律。
3: 冬天控制这个10度以上，夏天控制这个25度以下。
0: 结合自然通风，加上风扇及除湿器，完全模拟出最佳的晾晒环境，能够做到1年4季均可生产。为满足人们新的饮食需求，又调整了贡面的营养搭配，做出款式新颖、适应各类人群食用的贡面。
2: 含盐量还是比较低的。可以。
0: 龙凤贡面是当地人们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不可或缺的主食，其烹调食用亦有讲究，可与各种菜卤进行搭配，是代表幸福的丰物美食。 革新之道，用最饱满的状态变化出可口的河北面食。如果说衡水龙凤贡面形如龙须凤尾，那么唐山的蜂蜜麻糖则状若牡丹，且寓意非凡，状如团花，形似锦，入口即化，嘴生津。此诗称赞的就是蜂蜜麻糖。源于唐山丰润区漆树庄镇张氏人家在明朝万历年间创立的广盛号，以炸排叉为基础，结合京城糕点蜜供的椒浆法制作而成，至今已传承400多年。普通面粉在特殊技艺加工下，薄如蝉翼，晶莹剔透，似白玉雕琢而成，形如牡丹，象征吉祥富贵。作为唐山特产之一，成为唐山地区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伴手礼。张国荣，唐山丰润区漆树庄村人，是广盛号蜂蜜麻糖的第17代传承人。他把人们对蜂蜜麻糖的喜爱看作是家族传承的荣耀，虽已年近古稀，却依然坚持亲力亲为。和面手法极其讲究，将白砂糖加开水融化，利于面团的发酵快，增强韧性和口感，放入上等高筋面粉，双手如太极化圆，不断地搅、提、摁、锤，三次加水，三次捶打，需心手配合，全靠经验。面和好之后，达到柔软而不粘手，提在手中缓慢流动变形为佳。分成500克左右的小面团，埋入蒸熟的面粉里，醒发半小时。蒸熟的面粉能保湿保温，且不会与面团粘连，保证醒发彻底。擀压成片儿是重中之重，运用擀、拍、抖、滚等技法，将面团变换成4平方米大的面皮，不能破损粘连，

0: 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很难实现。迅疾一刀剖开，斜切成若干3厘米宽的鳞片，投入筛子，面皮上下翻飞，筛掉浮面，制成生坯。再将生坯投入油锅炸至金黄时，需迅速捞出，保证麻糖口感酥脆。熬糖浆一直沿用传统古法，桂花清香与蜂蜜甘甜激发交融，香甜宜人，色如琥珀，顺滑如丝，迅速轻巧均匀地浇洒在麻糖上。岁月不饶人，制作蜂蜜麻糖颇费体力，张国荣逐渐感觉力不从心。张姐看到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父亲却还在劳作，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明白此时的父亲已无力再坚守这家族的记忆。
1: 父亲的坚持为的是祖上的手艺不断绝，我不接手，这传下来十几代的手艺就丢了。
0: 张杰辞去城里的工作，夫妻二人回来接替老父亲，一边学手艺一边做销售，忙得不亦乐乎。蜂蜜麻糖彰显着一代代手艺人的责任与担当，面面俱到，是唐山人内心对美好生活的诠释与祝福。唐山的一份甜蜜形如牡丹，而在张家口流传着提起一根线放下一窝丝的烙饼，则面临另外一番发展境遇。烙饼是中国传统面食之一，最早由秦汉时期白面饼演变而来，距今已有2000多年，不同地域其吃法丰富多样。张家口淮安县马市口村自古是三省四县交汇的交通要塞，素来有一将挡四面，古名三省井的说法。听闻早晨鸡叫，山西、内蒙、河北都能听到。此地曾是长城内外进行马匹贸易的地方，繁荣一时，故取名马市口。相传清朝光绪年间，当地各家店铺为了招揽天南海北客人，热情展示自家招牌美食，有种一窝丝烙饼从这里打出了名堂，成为人们出行时青睐的美食。一窝丝以酥脆香为贵，看去是饼，一动为丝，它鲜食酥绵可口，干食酥脆清香，有淮安三宝之一的美誉。100多年前的一窝丝烙饼依然在人们的餐桌上流传。郭增瑞，一窝丝烙饼的第四代传人，年近70，做一窝丝已有50来年的时间。今天是中秋，一大早郭增瑞推车去村里唯一的榨油房榨胡麻油，儿女们要从外地回家团圆，他要为家人亲手制作最拿手的一窝丝烙饼。胡麻是胡麻科胡麻属植物，适合生长在中国西部北方高寒地区，富含脂肪油、蛋白质、维生素及各种微量元素。榨出的胡麻油富含亚麻酸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对一窝丝起到粘连和提香的独特作用。老郭与榨油房师傅交谈当中得知，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在炉火旁烘烤做一窝丝，学这门手艺的人很少了。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总有一天要干不动，郭增瑞对一窝丝的发展甚是担忧。在郭增瑞心中，一窝丝

0: 是家里团圆饭必不可少的主食，上等白面为料，面中加盐，增加一窝丝的韧性。醒面需40分钟，醒到有劲儿才好拉。先刷一次胡麻油，避免了面的粘连。用刀切成20多条同等长度细丝，将面拉成3尺长拉面。双手向里弯曲，缠绕2圈是传统要求。形如曲拳带藤的蛟龙，手掌按压成面饼状。传统铁锅烘好，香气更加浓郁。胡麻油再次涂抹在表面上，起到提香提色的效果。出锅的一窝丝通体金黄，细长芳香绵延，外壳口感酥脆，内瓤入口即化，原始的胡麻油味道渗透到饼里，回味无穷。常年在山西打工的儿子儿媳妇特地赶回来，中秋月圆人相聚，忙了一天的老郭为这次小团圆做了精心的准备，也有件重要事情与儿子商量。
1: 就咱们家的祖传也有百年历史，所以说咱们家这个手艺不能失传，愿意陪帮面咱们家庭的共同努力吧。
0: 郭增瑞希望儿子开个门店，把一窝丝的手艺发展下去。对于父亲的嘱托，儿子还颇有犹豫，毕竟这个传统手艺是否可以维持生计，他还要认真考虑考虑。儿子的心思郭增瑞也是非常清楚，为了更好的使一窝丝发展下去，他打听到传统手艺可以申请非遗，希望可以留住这门手艺。
1: 现在了解这个一窝丝老辈子上越来越少了，我想申请个非遗。
0: 一种食物那世间百味，一根丝线系真情实感。郭增瑞希望一窝丝后继有人，相信这种滋味会进入千家万户，承载着淮安人一代代共同的记忆，在时光的流逝中依然有一丝希望。扁圆的一窝丝牵连着家人的团聚，那么形如月牙的饺子则寓意着亲人间的思念。饺子原名饺耳，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面食，最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广雅》中已有记载，其吃法丰富多样，承载了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独特理解和乡土情愫。在河北保定市曲阳县，当地有一种饺子名叫黑闺女，有近400年历史。创始人苏乔生是明朝崇祯时期宫廷御膳大师，其妻小名黑闺女，遂起名黑闺女饺子，名号至今未变。黑闺女名称虽带黑字，实则饺子洁白如玉，面柔馅软，荤则汤汁满盈，肉质紧实饱满，吃来香而不腻；素则味醇色鲜，芳香四溢，放入嘴中满口生津。为了黑闺女饺子更好地传承下去，祖辈定下传女不传男的规矩，女性较之于男性更加具备细心和耐心。杜阿红，黑闺女饺子第八代传人，从小跟随父母经营饺子营生，虽年近70，如今依然工作在第一线。女儿常年在外地工作，今天是离家的日子，北方传统习俗上车饺子下车面，临行前杜阿红一如既往地为女儿包饺子送行，每次不忘再教一次女儿家传的手艺。黑闺女饺子选用上等高筋面粉，不同于一般饺子制作，其面中加盐使口感更加筋道。和面全凭双手的巧劲儿，反复揉搓数百次， 保证饺子皮软糯细腻。面团醒40分钟，使面软而有弹性，双手快速推搓，要求达到粗细均匀、直径2厘米左右的面条。双手突然发力下剂子，规定擀压12下，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直径正好6厘米的饺子皮。
2: 啊，这是中间厚、边儿薄，这样包出来饺子它不容易破，还好看。
0: 黑闺女饺子馅料独到之处是加入10几种秘制调料，用祖传中草药配方，传统砂锅数小时熬制的汤汁活下，汤汁和馅料的渗透融合，激发出诱人的味道，口感醇香，营养更丰富。一勺肉馅儿三捏边，以饺子肚为中心折起，手心向里均匀用力，一按即成，这是家传包法。
2: 这个手上来一击，
0: 包出重量25克的大肚饺子，造型一致，量大有嚼劲儿，60秒内变换出18个元宝饺子。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必须步步按照要求来，不能有半点懈怠。常年的劳累使杜阿红的腿脚不太利索，他希望女儿能掌握这门手艺的精髓，让黑闺女饺子继续传承下去。一个个月牙般的饺子在翻滚的水中越发饱满，晶莹剔透，灶炉的烟火升腾，餐桌的亲情弥漫，每一口饺子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代表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
3: 坐来啊，坐来
0: 啊。黑闺女饺子是几代人的情感连接，也是母亲对女儿的期盼。时间在变，形象在变，杜阿红一辈子守着黑闺女饺子的味道不变，满足舌尖味蕾，慰藉游子思乡之情。面面俱到是对面食的精益求精，更是对亲情的守护，体现着中国人代代最朴实的人间真情。面的形态千变万化，而面的核心却始终如一，就是花样百出的把日子过得更有味道。从衡水龙凤贡面的精进发展，到唐山蜂蜜麻糖的后继有人，再到淮安一窝丝烙饼一丝希望，黑闺女饺子的坚持守候，面面俱到不仅仅是精致讲究的美食之道，更是薪火相递的传承与创新之道。非如此不可，才能在希冀中不断前行。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下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 一直

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

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
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

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些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

0: 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建老高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住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 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五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0: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哎，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3: 啊，我想着，这不是辞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的呀，分享分享。
0: 嗯嗯嗯，好。
3: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儿，凡是好一好回一回，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老高。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知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刚好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两个棍走道。
0: 挺痛苦啊，是吧？
3: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啊，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到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的，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无动动的看不清东西。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3: 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
3: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扔了。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扔不了了。
0: 我都为您高兴啊。
3: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扔了，我不用指棍都下
0: 了。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3: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成天在外头玩。
0: 这是您的福分。
3: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胡老啊。你不但你传承的老高好。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0: 好的，
3: 对我的关心呀、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你说我一高兴嘛，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0: 嗯嗯嗯，
3: 我感谢不尽呀、啊，我往日前言往日也感谢不尽呀、
0: 啊。啊啊啊，好的。
3: 这不遭罪了。
0: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3: 啊、
0: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0: 嗯。
3: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0: 对，
3: 我谢你胡老。
0: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哦，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好，再见。
3: 好，
0: 好，再见。嗯，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5: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5: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5: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
0: 啊、
5: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5: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5: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5: 哎呀，对对对对、
0: 啊，
5: 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啊。
5: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5: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5: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5: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5: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5: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把着那嘎凉吗？不然那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5: 哎，对对对对，
0: 啊、
5: 哎，
0: 那种
5: 是。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5: 一天到晚呢、啊，就感觉这脑袋呀都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5: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5: 还跳得挺快的，
0: 嗯，
5: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5: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5: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5: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嗯，
5: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5: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5: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0: 嗯，
5: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但
5: 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啊、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

0: 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 嗯, 嗯。
0: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1: 哦、
0: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成缘了，胡老，吃上你叫胡家老膏、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
1: 啊、
0: 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啊
0: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啊
1: 嗯、
0: 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
0: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不是？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0: 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
1: 哎、
0: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
1: 啊
0: 哎、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0: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1: 啊、
0: 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0: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8-9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这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不和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

0: 种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好，欢迎您啊。哎，
2: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真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2: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恨，
1: 痛苦啊，是吧？
2: 痛苦，
1: 我能理解。
2: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2: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2: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感觉到解恨呢。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2: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 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2: 啊，没啥大问题了。嗯，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啊，
2: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2: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2: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2: 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2: 差不多呀，
1: 是吧？
2: 啊，但是
1: 这说明咱们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2: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2: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才五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2: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就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哈。
2: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2: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2: 没有过，
1: 是不是？
2: 没有过，
1: 太好了。
2: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
1: 啊，
2: 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这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这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不好啊？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椒老膏，我首先告诉您，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2: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2: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2: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2: 对
1: 啊，
2: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2: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快乐。
2: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 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

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

容易缺根儿。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呀、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他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制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
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十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汁儿，加藏汁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从而这十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儿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
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

0: 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教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

0: 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1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1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呀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4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 有人说为啥咱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

0: 簪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4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4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4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4高。那这4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1-2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10来粒。这10来粒啊一只，一盒呢装了15只。我跟大家讲啊，这15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只。正常情况下是 一只吃两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10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10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多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她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得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 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啊，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五步八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呀，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是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啊、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孟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 我给你四分之一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两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两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的那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啊，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 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夏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利夏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

0: 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半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2: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2: 啊，
3: 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2: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2: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大、
2: 啊、
3: 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2: 啊。
3: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啊，这
2: 四高
3: 现在还犯着呢。
2: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2: 哎呦我的天，
3: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啊，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嗯、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
2: 嗯。
3: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啊，老师。
2: 啊，就着急。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3: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2: 啊。
3: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你说呀。
2: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呀，所以我听你、啊、我听你节目中哈、啊、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2: 对，就是血症。
3: 对呀，根本原因呐、啊、就是血液的问题、
2: 啊。
3: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2: 对，
3: 所以我现在呢。
2: 就是
3: 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2: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 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

0: 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1: 对呀，我
0: 样
1: 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
1: 对。
0: 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1: 对的，我
0: 是
1: 就
0: 不是？
1: 太心疼你了
0: 所以
1: 呀！
0: 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
1: 哎
0: 家把
1: 呀，
0: 这个
1: 孟老
0: 血
1: 师，
0: 好
1: 太
0: 好
1: 谢
0: 换
1: 谢
0: 换。
1: 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1: 行了，真
0: 啊，
1: 谢谢你
0: 那你就
1: 了。
0: 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
0: 哎，不
1: 师。
0: 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孟老师，
0: 你这
1: 再
0: 个
1: 见。
0: 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
1: 哎
0: 个
1: 呀，
0: 好
1: 有
0: 消息
1: 你这
0: 来
1: 句
0: 了，你就
1: 话
0: 能解
1: 呀，
0: 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太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再
1: 哎，
0: 见，
1: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1: 哎。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儿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向下官下相劝怒。
1: 师姐，
0: 先过岭有利，好过码头村，这就是富人的旧家母。
2: 这是妾身的本职。
0: 哎呀呀呀，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
2: 什么？
0: 自明了，自明了啊。
2: 是啊。
1: 李

0: 向夫人行礼，怎么令尊行起礼来了啊？
1: 我本姓李啊。
0: 那姓刘的呢？
1: 乃是我的义父。
0: 原来如此，灵堂也。

0: 得了两样的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我是假的，
0: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哎呀！千不敢，万不敢，不敢将事令落在外人之手，这就是令尊大大的失了主意了啊！
1: 真是我爹爹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0: 以后我如何？
1: 相公。

0: 好戏雅韵。
1: 弟妹心，敢把状元卖？弟忧虑不便，偷日换天。你们可知，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考官。啊？为何有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枪挑了寒云。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 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

痰高、尿痰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呐！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稀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房他汀、络房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

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到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呀，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

0: 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 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 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1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1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3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1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 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1天喝1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4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4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4高。那这4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 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儿。这十来粒儿啊，一支一盒呢，装了十五支。我跟大家讲啊，这十五支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是一支吃两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十五支，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十五个小瓶，一个月三十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儿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三十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七十多岁，好像是七十四五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多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都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都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三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 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3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啊，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是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儿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 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4只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去，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梦，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

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儿，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

0: 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阳台盘十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夏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加上十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游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我就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了、啊、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0: 啊。
3: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啊，这
0: 四高
3: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3: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人病呢，反而是越来越。

0: 来越重，越治越重。
1: 嗯。
0: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1: 啊，就着急。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0: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1: 啊。
0: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1: 你
0: 说呀？
1: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所以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0: 对呀，根本原因呐、啊，就是血液的问题。
1: 啊。
0: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1: 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0: 对呀，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0: 对的，我
1: 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0: 太谢谢你了。
1: 你说行不行？
0: 行，那真谢谢你
1: 了。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师。
1: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见。
0: 那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 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芒种那天恰好是周日，我跟着爷和母妈一早就来到一块远田上。这块田先前种的是蚕豆，收完蚕豆后的地蛮松软的，如果种的是麦子的话，地会很硬。因为地松软加上面积不大，爷和母妈就不请拖拉机来犁，而是自己用翻耙翻地。接下来这片地将会种红薯。翻地这种活计算是几种最累的农活之一了。先前爷和母妈是不让我干的，觉得干了太累的农活会影响我长身体。今天爷和母妈仍然不想带我来，我坚决要来。有天晚上，我在梦里听到一个声音，多给爷和母妈干活，万一有一天他们知道你那天在考卷上做了手脚，就还会像以前那样喜欢你。那晚之后，我越来越喜欢帮家里干活。虽然让我一起来了，爷和母妈还是没让我一起翻地，他们给我带了把铲子，让我在田埂上挑杂草。我挑了半个钟头，就把田埂上的杂草全挑掉了，一时间无事可做，便坐在田埂上东看西看，一会儿看一看爷和母妈翻地，一会儿看一看远处的房子或者别的什么。九点来钟，我看到西边的大土路上出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是马志谦、徐小龙、陈华他们，加起来有七个人。
1: 你们去哪儿？
0: 我从田埂上站起来，最前面的徐小龙停下来看向这边，显然他也认出了我。
1: 去帮张老师家收麦子。
0: 此刻徐小龙他们脚下的这条路是去往十八大队的，怪不得他们会出现在那儿，原来是去十八大队的张老师家。
1: 我也要去。
0: 喊完我才看向爷和母妈，目光刚与他们接触，便看到爷抬抬下颌说：
2: 你去吧。
0: 爷显然听到了我与徐小龙的对话。我小小的身影灵巧地奔过田埂，与那大路上的七人会

然后我们向着不远处的张老师家走去。路上我听说去年马志谦、徐小龙他们就去帮张老师家收过麦子和稻子，只不过去年一起去的不完全是现在的这组人马。快到张老师家时，我又听说这活动的组织者是徐小龙而非马志谦。我本来认为马志谦是组织者，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两个消息我羞愧了。我想张欣欣这几天课间时在操场上跟大家抱怨过好几次，说麦子熟得快点的人家那麦子都已经变成了麦粒儿，再晒几天就可以收进粮食柜了，慢一点的人家麦子也割完了晾晒在田地上，就他家的麦子也每天从学校回去后割一小块，现在还有大半留在田地上呢。为什么我没有留意张欣欣的话？我是语文课代表啊，理当比别的同学更容易发现张老师家的难处啊。反倒是同学们眼中最没心没肺的徐小龙组织大家去帮张老师，难道是我怕落下拍老师马屁的画饼吗？可张老师家这种情况，作为他的学生周日去帮他家干点什么，那不是很正常吗？我又想到徐小龙组织大家去张老师家居然把我落下了，他们是觉得如果找我会遭到拒绝，还是仅仅不想让我知道？去年他们落下了我还情有可原，今年我是语文课代表啊，他们如果找我我肯定不会拒绝。那么是不想让我知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让我难受。我的难受在于我觉得自己没被徐小龙、马志谦他们当成朋友，我觉得我被班上许多同学提防着甚至抛弃了，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我想东想西跟着大家来到张老师家，那些想法令我除了羞愧还惶惶不安。这些羞愧和不安最终让我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不适合当语文课代表，我不配。我要趁着今天有可能跟张老师独处的机会告诉张老师，

0: 吞吞吐吐说不下去。
1: 说出你的理由来。
2: 我作文写得不好。
0: 这句话完全不是我想说的，可我居然说出这个最不是理由的理由，这让我对自己既疑惑又惊讶。疏忽间我无地自容了，因自己说了一句十分可笑的话。如果张老师不了解自己，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傻子，只有傻子才会给出这个理由吧。张老师理所当然地哈哈大笑。
1: 黄早清，你是压力很大吗？哦，当课代表是要比别的同学多些事情要做，没关系的，有什么压力告诉我，我帮你解决。
0: 我又羞又急，满脸通红，一下子结巴了。
2: 我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什么？你倒是说给老师听听。
0: 张老师耐心地看着我。
2: 我是。
0: 我结巴得更厉害。我惊恐地想，要是这会儿魏军也在，以后他就会喊我结巴青了。
1: 是什么？你也说给老师听听。
2: 我
0: 这时脑子窜过一个念头，告诉张老师，那个上午秦老师在课堂上公布竞赛分数时，我做了什么。明明我想说的，嘴巴就是不管用，什么都说不出来。
2: 数学，我那天。
0: 这时，原本离我们有十来米远的张欣欣向我们走过来，我停止结巴的同时，也停止了自己的声音。当晚回到家，我发觉，我当时没能说出来，不仅是因为我被结巴缠上了，还因为我并不是真正有勇气把那个事儿告诉张老师。过了几天，我决定还是要把心里的秘密说出去。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我最应该去跟秦老师说。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决定，我自己也没想明白。这天上午第一、二堂课都是数学课，两堂课之间，秦老师在讲台前坐下，他将备课本翻到一页空白处，右手抓起钢笔写了起来。有一多半同学已经离开教室去外面活动了，留在教室的这一小半同学因看到秦老师在备课，没有像往常那样嬉闹，他们大多静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凝神看着离我只有三米多远的秦老师，又看看左右和身后，心里面紧张得不行。终于，我将右手伸进书包，抓住了里面的考卷，就是那份考卷。只迟疑了片刻，我便将考卷牢牢抓到手上。我站起来，向秦老师走去。与先前想象过的不一样，真的拿着那考卷走向秦老师时，我发觉自己反倒不紧张了。秦老师手上的笔停住，他抬起头，端详着来到他身边的我。教室里所有同学都停了动作，不解地注视着我。
2: 秦老师，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0: 我将那考卷展开，铺到秦老师面前。
2: 数学竞赛的卷子，那天
0: 教室里的所有同学都不约而同地保持静态，即便这样，因为教室外不时传来的嬉闹声，他们还是听不到我在讲什么。我确信他们只是看到秦老师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见秦老师笑，几个同学大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来到我身后，仿佛没有预料过这样的状况。我停止了说话，不过很快我又继续说了起来。
3: 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
0: 秦老师先用眼神制止了我，又向我的身后斥责道。他当然是在斥责我身后的那几位同学。秦老师又对走过来的几位同学说道，
3: 你们过来干什么？
0: 那几位同学便都停了步。
3: 都出去，到教室外面去。
0: 教室里

只剩下了秦老师和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自在。从外面飞进来一只麻雀，只剩了两个人的教室让他胆子变大。他对秦老师和我视若无睹，从这张课桌跳到那张课桌。那一天的我觉得，此时此刻的我特别像这只无拘无束的鸟儿。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红楼戏。这个在京剧红楼戏里啊，有许多这个女性的主人公呢，都是以正面去描写她们。前辈艺术家呀，精心编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楼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据一些史料记载呢，齐如山曾经为这个梅兰芳大师啊编写了一出叫《浚溪人》，这出戏呢写得非常精炼，整个情节啊集中在一场戏里，舞台上演出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戏啊当时都演三四个小时，这说明呢这个戏的剧情比较简单，因此啊就要求演员在唱念做等方面呢要下功夫，否则呢是演不好的。梅兰芳大师呢以其独有的唱做念的功夫呢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戏，演出效果非常好，非常成功。这出戏啊目前很少有人会演了，基本上属于这个要濒临失传的剧目了。我这儿呢仅有一段唱腔，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播放给大家。下面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浚溪人》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浚溪人》选段。在1924年以后啊，掀起了一股编演红楼戏的热潮。那么当时据记载啊，这个编红楼戏、演红楼戏最多的呢是欧阳玉倩，她演出的红楼戏啊有《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还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等等。除了这个梅兰芳大师、欧阳玉倩先生等人编演的红楼戏以外啊，那么荀慧生先生也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比较有影响的你像红楼二游啊，还有晴雯啊等等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荀派传人孙玉迷演唱的晴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民演唱的晴雯选段。那么尤三姐呢，也是红楼戏当中的一支插曲。荀慧生先生啊，他创作了《红楼二游》，那么佟志玲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小说的原意呢，把笔墨又集中在尤三姐一人身上，使这位品质纯洁、性格倔强的少女形象呢，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这里除了描写他对贾府那帮纨绔子弟的侮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以外呢，还着重叙述了他与柳湘莲的恋爱故事。今天呀、我为大家这个播放戏中的一段四平调，这是尤三姐呢对柳湘莲两个人初会时的情景的这个念念难忘，抒发眷恋情怀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这段四平调。

贾琏啊与柳湘莲呢途中相遇，柳湘莲呢向贾琏吐露了对尤三姐的爱慕，那么贾琏呢也转嘱了三姐的心愿。柳湘莲呢嘱托贾琏为媒，并以传家之宝鸳鸯剑呢为定情的聘礼。贾琏呢转回说明了经过，并将宝剑呢交给了尤三姐。三姐凝视着宝剑的铭文，心情激动地唱出了下面这段西皮二六，果然是一对鸳鸯剑。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童芷苓演唱的《游三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麻将现在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比书法、京剧这些国粹最先占领全球高地的，就是这小小的方方的麻将。麻将是什么时候传到国外去的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麻将是如何征服世界的。1900年左右，麻将就已经在上海的租界区流行开来，很多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爱玩。不过呢，真正把麻将推广到国外的，就是20年后的事情了。1920年九月，美孚石油在苏州的代理商约瑟夫·巴伯考克简化了麻将的程序，把麻将的打法呀写成了一本书，还申请了版权。这就是后来在海外麻将界有圣经一般地位的大名鼎鼎的小红书《巴伯考克麻将规则》。这本书啊，迅速在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流行起来，很多人把书带回了祖国。你像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墨西哥，大家迅速学会，都爱上了打麻将。现在呢，麻将在美国已经扎稳了脚跟，还衍生出了很多打法。现在除了各地和各协会团体的不同玩法之外，每年全美麻将联盟都会出一套新的规则，印成卡片，只有52种牌局可以胡牌，一边打还要一边盯着规则卡片，非常锻炼脑力。也有很多学校开了麻将课，从娃娃抓起学习打麻将。麻将刚传到美国后不久就传到了荷兰，之后就传遍了欧洲，上至贵族下到平民都爱玩。荷兰作为引进麻将的先驱，1920年率先成立了荷兰麻将团体，不过因为没有搞清楚规则怎么玩，所以很快就解散了。70年后，呆萌的荷兰人终于搞清楚游戏规则，以小红书为基本准则，成立了第一荷兰麻将协会，还定期举办荷兰冠军杯的麻将比赛。你像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麻将联盟或者是麻将协会，把麻将玩得最高雅的要数丹麦了，他们的麻将协会会员全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博士。丹麦麻将协会定期举办麻将交流活动，大家在活动上切磋麻将技能，交流打麻将的心得，还会时不时地做一些传单海报，免费教新人们打麻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2005年，荷兰、德国、丹麦、法国等7个国家在丹麦成立了欧洲麻将协会，协会一成立就在荷兰举行了第一届欧洲麻将锦标赛，还热情地邀请了中国和日本选手来交流切磋。日本离咱们近，接触麻将也比美国早。1909年，一个名叫明川严作的英语老师就先把麻将从中国介绍到了日本。而且呢，犹太人也非常喜欢打麻将，几乎每家都有一套麻将牌。和中国人一样，麻将也是犹太人进行社交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二战时期，一些犹太人从城区逃到美国乡村或者更遥远的中国上海，麻将牌呢也是跟随他们几经辗转成为苦中作乐的珍贵旅伴。

什么两样。那如果我们穿越回秦汉隋唐，就会发现温暖的棉被并不存在，我们只能在瑟瑟寒风当中寻找其他的保暖寝具。因为棉花在中国普及其实已经到了宋末元初，那么中国古人此前盖什么样的被子来御寒呢？首先啊，我们要理解在古人眼中什么是被子。从先秦到北宋以前，中国人理解的被子就是可以披在身上的寝衣。这种寝衣呢，类似于今天的被单，睡觉的时候可以覆盖在身上做被子，醒来以后呢，可以披在身上做衣服。实际上这种寝衣类似披风，已经比先秦时的大大简化。在孔子的时代呢，寝衣还戴袖子和帽子，因为先秦时古人席地坐卧，又宽又长的寝衣可以把人全部包裹起来，达到保暖的目的。我们俗知的古人对被子的另一种叫法，源于杜甫的一首诗：不金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所谓金，按照说文来说就是大被，也就是更大的寝衣。但是金和被啊，还是有显著的差别。这个被啊，是单层布制成的，金里面呢有面有里儿，这意味着故人在金里填充了某些材料，让这种大被更暖和。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在没有棉花之前，古人在被子里填充什么呢？古人啊，称这种填充物为絮，这个字呢也表示填充这个动作。最早在被子里填充的絮，就是那些穿破了的丝质衣服的碎片，或者质地不好的丝。另一种很早的被用作絮的材料是芦花。二十四孝当中的闵子骞单衣顺母的故事当中既有反映。孔门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不被后母喜欢，到了冬天啊，后母的亲生儿子的衣服都絮棉，只有闵子骞的衣服絮芦花，冻得闵子骞是瑟瑟发抖。他的父亲察觉之后毁衣冠之，使之非絮。这个故事出自敦煌遗文，不晚于唐代，可以知道至少在隋唐的时候，芦花已经被视为可以用来填充御寒的材料。另外呢，我们常认为古人啊会用兽皮做被子，实际上古人多用兽皮做垫子。席地而坐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隔绝地面的寒冷，也就是《论语》当中所谓“狐貂之后已居”，可以当坐垫睡垫。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聊两出三国戏，一出是《战濮阳》。《战濮阳》这出戏呢，见《三国演义》第11回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以及第12回呢曹孟德大战吕布。故事说的是呢，这个吕布攻占了濮阳以后啊，曹操率军呢要夺回濮阳，吕布呢用了陈宫的计策，使城内的富户田氏诈降曹操，诱曹入城，然后呢利用纵火呀烧死曹操。曹操中计以后呢，幸被典韦救出，得以不死。曹操呢就将计就计，假作被火烧伤以后致死，令这个满营的将士啊披麻戴孝，诱吕布结营，结果呢又大败了吕布，收复了濮阳。战濮阳啊是一出武生的靠背戏，是著名武生如父兰的代表作。剧中的吕布呢是主要角色，那么其中陈宫、曹操、典韦也都是重要角色，在剧中呢仅次于吕布的地位。一般呢只演曹操复夺濮阳中，这个吕布用陈宫的火攻之计，这个曹操呢又逃出了濮阳，吕布取胜为止。那么后边这个曹操假死啊，这个骗吕布中计这段呢，就复夺濮阳这段吧，就很少有人演出了。下面呢我想为大家播放的就是剧中陈宫的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再转26的唱段。剧中的陈宫啊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的严兴鹏扮演，这个当年呢他的祖父严居鹏呢也就是严派的创始人，他呢擅演这出戏。

并呢，这个曾经和这个著名的花脸演员呢，叫马连坤呢，有这个实况录音。好，下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下面呢，我再介绍一出三国戏，这出戏的名字叫《战北原》。《战北原》呢，也是一出传统剧目，是一出老生戏。故事描写的是啊，这个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呢，这个相斥于北原。这个司马懿啊，命他的偏将叫郑文诈降，然后呢又派秦明假扮秦朗去挑战。郑文出战呢，这个当场斩杀了秦朗，这个把这个假秦朗杀了，以坚定诸葛亮的心，也就是让诸葛亮呢解除对郑文的怀疑。但是这件事情让诸葛亮就看破了，要杀郑文。郑文呢求诸葛亮呢这个免杀，诸葛亮当时啊就将计就计，来了个反间计，也就是让郑文呢又去给司马懿下书，诱司马懿结营。郑文呢以为内应，司马懿接到书信以后呢，就这个欲这个打算率兵去结营，结果被他的长子啊司马师劝住了，指令秦朗呢率兵去结营。秦朗中了埋伏以后呢，被这个射死在乱军之中。随后呢，诸葛亮又下令斩杀了郑文。这就是这出戏的故事梗概。那么《战北原》呢，是老生花脸的一出对儿戏。马良良先生啊，曾经演出过《五香侯》，是他在《战北原》这个基础上啊，增加了头和尾而成的。那前面有这个二出师表，还有这个冀昭烈这个地，定苦肉计，后面又有与司马懿啊岐山对阵，这个全剧的唱功繁重，很适合发挥马派艺术的这个唱作特长。听说呀，这个马连良在上海呢与周信芳曾经合演过这出戏，当时呢马连良先生呢演出诸葛亮，周信芳先生呢扮演郑文。后来呀，马先生又与郝寿臣合作演出过这个戏，由郝寿臣呢来扮演郑文。据史料记载呀，这个傅连城科班呢世子辈学生排演《战北原》的时候呢，由刘世勋演孔明，裘世荣呢演郑文。今天呀，我请大家欣赏的是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这个演唱的这个《战北原》。严兴鹏啊，这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第三代的这个严派传人，自幼呢受京剧艺术熏陶，后来他的又随着他的父亲母亲学戏，他对严派艺术是很讲究的。但是这出戏呢是马派的这个代表作，那么他用严派的这个演出和唱腔来表现呢也是非常好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则《战北原》。

等将军，何苦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说到，公元前222年，燕国被秦国所灭。历史上，燕国也有过变法，但是却与秦国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商鞅的求变图存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杰出代表，唯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由此秦国强大起来。而燕国则不同，乐毅和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新政。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的强大。秦军破燕大半年之后，韩国的救世族企图复国复辟，秦国君臣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评判，那就是韩国救世族复国复辟，其余被灭之国的救世族也必然同理同心。只要秦国要统一天下，那么复辟的暗潮必然会涌动。如何处置韩国作乱的事件，具有垂范天下之效用。那么，秦军如何平定韩国乱象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王贲率领50,000主力铁骑，连夜从北方战场南下了。去岁，荆轲刺秦后不到两月，姚谷的邦交人马探到一个惊人消息：灭韩大战时逃亡的韩国申屠张良潜回新郑，正在秘密联结韩国救世族，欲图举兵复国。目下，张良已经秘密联结了魏国、楚国，两国都许诺全力策应。营藤部署也探听到一则异动迹象，被囚禁在韩原梁山的韩王安，近有神秘之客往来，此人正是救韩申屠张良。在秦军破燕的大半年里，韩国故地之乱象有了明显的恶化。张良行踪诡秘无定，几次三番逃脱了姚谷黑兵台追踪，多方探查证实，张良狡兔三窟，藏匿之地一在楚国渭水河谷，一在魏国冯泽山野，一在韩国旧地上党郡大山。张良居无定所，又得燕赵一般人侠之士相助，世皆密行密议，急切见极难缉拿。与此同时，韩国故地的种种消息流布日广，民众渐渐呈现出躁动之势。入冬之际，被囚的韩王安破例上书，请求秦王允准其在年节大祭之期回归新政，祭祀宗庙，以安移民之心。嬴政愤怒了，救韩氏族复辟，大秦不能退让。秦国君臣的秘密小朝会一连三日，调主力大军南下平乱的决策才终于确立下来。只是到了河内营地，王贲见到了专程迎候的特使李斯，才知道了大半年来的中原大事。次日，李斯、王贲赶赴咸阳。秦王嬴政邀集几位重臣在东偏殿书房召见了王贲。王贲大手划出一个大弧，整个笼罩了案前版图。末将思忖，韩乱不能孤立处置， 方才的一脸局促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话语利落之极。寒乱发作，根在魏楚，诸般因由，君上与诸位大人比末将更清楚。我之谋划，只在平定中原之军旅部署。魏总说，末将一军足当三面，然末将尚有三事，敢请我王允准。说。

0: 姚谷慨然拱手：“臣愿全力辅助少将军。”“好，文武之道。”秦王显然很欣慰。其三，平乱之后当连续灭魏，敢请君上许我独领灭魏之战。骤然之间，嬴政与三位大臣惊愕默然了。在秦国君臣的连续朝会中，何时灭魏尚在未定之数，一切都得看韩乱势头大小，以及能否快捷利落的平定。即或平定了，也还得看魏楚齐三国动向，以及北方燕赵有无后患。毕竟所余三国都是有强兵传统的大国，都是曾经做过中原霸主的富强之邦，若逼得三方合纵抗秦，局势就严峻了。唯其如此，秦国君臣做出王奔只率五万铁骑南下的决策，其核心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平定韩乱，震慑魏楚。至于灭魏灭楚，此事尚没有纳入视野。若有连续灭魏之心，只调五万人马显然是谁也不会赞同的。嬴政惊讶未消：“少将军，平定韩乱与灭魏之战可一气呵成？”“
1: 正是。”“
0: 依据何在？”“
1: 灭国之战纵有天下大义，亦当师出有名。”
0: 王奔显然成算在胸，浑厚的话音快捷流畅，嗡嗡震荡。“
1: 灭韩之战，秦为清算韩国疲秦，并为郑国复仇；灭赵之战，秦为李牧两败秦军复仇；灭燕之战，为荆轲刺秦。今我平定韩乱，必能获得魏国鼓荡韩乱之种种罪证。此时攻魏，师出有名；错失时机，事倍功半。更为根本者，此时先以霹雳之势灭魏，所与楚齐两大广袤之国方可从容图之，兵力不至于捉襟见肘。此末将之谋划，君上与诸位大人三思。”“
2: 少将军论说大局，不输于战场之才也。”
0: 嬴政笑赞一句，没有明确可否，显然要先听听三位大臣的想法。王婉是总揽全局的丞相，自觉理当先说，一拱手道：“
3: 老臣以为灭魏事关重大，不宜仓促议定，至少须待上将军燕代战事班师之后再说。”
1: 姚谷一拱手道：“臣以为少将军谋划可行，根本在两处：一则韩乱能干净利落平定，二则楚国知难而退。若韩乱平定，楚不出兵，届时魏国孤立中原，未尝不可一鼓而下。”
0: 李斯接道：“
4: 臣反复思忖，少将军谋划可全力图之，至少当有八成胜算。最根本者，楚国幽王心丧，其同母弟米游心立，举国政事兵士皆在乱中。米游年逾五旬，声色犬马，昏聩平庸，唯赖警示不足鼎力扶持。若无特意，楚国当无北上中原之心。是故韩乱平定之后，魏国陷入四面孤立之境，未尝不可图也。”
1: 王婉一拍案道：“两位所言不当，楚国纵然不出，东面尚有齐国，我只五万铁骑，何能如此弄险？”
0: 姚谷一笑：“
1: 也是一说，君上决断。”
0: 三人连同王奔异口同

0: 生一句，我大体四个字，有险有图。嬴政站了起来，走到大图前，面对王奔指点着地图道，全部要害在于震慑楚国，若能使楚国不敢出，则齐国十有八九不敢出，若楚齐不敢出，则魏国可图。少将军，是否如此？正是。可有对楚谋划？有。哦，搁置韩乱，先行攻楚，一举震慑四方。王奔话音落点，嬴政君臣四人不约而同地惊叹了一声，又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着，目中不其然闪现出疑惑与兴奋交织。这个动议太出乎朝会决策意图了，等于一举改变了原先朝会的决策根基，不再将韩乱作为孤立事件对待，而将韩、魏、楚、齐四国作为一个大局来寻求解决之道。嬴政与三位大臣何许人也，几乎立即不约而同地掂量到了其中的差别。除了王奔的兵力能否担当如此重任的疑惑，人人都预感到了此举蕴含的庖丁解牛一般的奥妙。好，中原兵士全权交少将军。秦王嬴政的拍案声大得惊人，东偏殿一片笑声。麦收之前，三万轻装骑兵飓风般卷向了淮北。王奔对南下铁骑的装备做了一次大减负，秦军的重装甲兵对长途奔袭战所需要的快速灵动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弱势。就此，王奔对秦王上书是：淮北乃北楚腹心，平川城邑居多，末将绝效草原胡骑战法，以精悍轻骑击之不备，敢请君上许奔轻兵减负，机变行事。秦王嬴政当即下书：准王奔所请，一应军需，迎川郡全力筹划。王奔接到下书，立即风风火火地开始了铁骑轻装。诸班换装事宜虽则琐细，王奔也只用了十余天。在换装的十日里，王奔侧重对留守的两万重装铁骑做了巡视部署。两万重装铁骑以赵佗为将，于三万轻骑奔袭之前开赴安陵郊野，构筑坚实壁垒，扼守安陵要道，截断楚国与韩国故地之通连。同时，王奔与姚谷会商，最终定下了一个文武齐出的呼应方略。王奔轻兵攻楚，姚谷出使魏齐，随时通连各方情势。能否镇抚四方，全在少将军了。三万锐士不能横行天下，王奔枉为大将。暮色残阳的旷野里，两人马上一拱手，激荡着烟尘，各自去了。时当初夏之夜，王奔三万轻骑风驰电掣，四更时分便逼近到了汝水西岸的上蔡，绕到了楚国旧都陈城之南。三万轻骑悄无声息地屯扎在河谷，没有炊烟，没有火光，没有人喊马嘶。若不走进这片密林，谁也不会想到这里隐藏着如此一支即将卷起飓风的可怕大军。朦胧月色之下，黑黝黝的树林里只有一点微弱的亮光从河岸山脚下弥散出来，那是王奔巨将的一个干涸了的大水坑。在王奔巨将的短暂时刻，三万骑士已经完成了冷吃战饭 为马、刷马、整修马具、兵器等种种事体。眼见营将匆匆归来，骑士们立即牵回战马，各自归队。千夫长与都尉们尚在大啃大嚼吞咽，全数骑士们已经整肃上马了。马队卷出河谷，启明星尚在天边闪烁着亮光。上蔡城门刚刚打开，一场暴风骤雨降临了。汪奔的轻骑兵分作四路，同时猛攻四座城门。城头守军睡眼惺忪之间，刚刚放下吊桥，出城进城的人流还在疏疏落落的时候，天边原野突然一阵怪异的闷雷声，接着是急速飘来的黑云。惊愕懵懂的城头士兵还不明白究竟该不该禀报将军查看，乌黑的云团陡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飞压了过来。进出城门的车马人流来不及惊呼，本能地滚爬躲开之际，黑云已经卷过了吊桥，冲进了城门。一切都像晨曦中的一个噩梦，整个上蔡都陷入了梦魇之中，没有任何抵抗。乌黑的浓云弥漫了正在伸着懒腰的城防。正午时分，秦军轻骑在城内饱餐一顿，又闪电般去了。当上蔡郡守的特骑尚书飞到颍寿时，楚国王城正在纷乱之时，刚刚即位做了两个月楚王的芈由，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各方权臣贵胄大起争端，在究竟是宫变谋杀还是暴病身亡之间，剑拔弩张的争吵不休，连国丧也无法举行。表面原因是无法确定死亡芈由的谥号。上蔡急书犹如当头冷水，颍寿顿时冷却下来。毕竟亡国势大，谁也不敢轻慢。分领国事的昭、景、屈、相四大部族权臣与芈氏王族元老立即紧急会商，终于在三日之后纷争出两个对策：一是确认死亡谥号为哀王，常理国葬；二是推出公子复楚继任楚王，应对秦军攻城略地之险。三日间又有急报接踵而来，城阳、繁阳、锦城又连番陷落。楚国君臣一日数惊，心头突突大跳，朝会上人人脸色铁青，无计可施。以这种日陷一城的狂飙战法，纵然立即调兵，只怕也不知道该到何处对敌。最后还是新王复楚颇有主见，摇着几卷紧急上书道：诸位，秦军不会以三万轻骑南下灭楚，此战必有缘故也。四城陷落情形相同，亘古至今谁见过如此攻城灭国之军？大臣们这才有所回味，纷纷议论一番，越说越觉蹊跷，最终一致认定只能加紧探查，只要秦军不南下颍寿，不能轻举妄动。楚国君臣举棋不定的几日之间，秦军已经飓风般掠过汝水，又攻下了汝东三城。楚军斥候快报也纷纷传来，秦军情势终于清楚。统兵大将是王翦长子王奔，其一路攻城北上，目下没有转攻颍寿的谋划，楚国殿堂这才舒缓下来，大臣们有些服了这个有谋杀哀王嫌疑的新楚王了。转眼之间，旬日已到，秦军果然连续攻下了汝水两岸的十座城池。第十一日，新楚王复楚接到了秦军大将王奔的一卷书简，简单的只有寥寥数语： 楚国因连韩国移民作乱，殊为可恶。若不改弦更张，本将军将一举攻破营寿。将尔等君臣赶入大江喂鱼，今以牛刀小试，而后言出必行，楚国君臣自加揣摩。楚国君臣们如释重负，不约而同地欢呼了一阵。之后朝会三日商议善后，楚国君臣越想越是后怕，这王奔仅仅率领三万轻骑便风卷残云般在整个淮北飞旋十日，连下十城。如此战力进攻颍寿，楚国岂不立即便是亡国危难？恐惧万分的楚国君臣立即议定出了两个防范对策。一则由项氏大将项燕掌兵，秘密调集楚国兵马聚集于淮南山地，以防秦军随时攻楚；二则立即与韩国旧士族切断联系，不能再给秦军攻楚口实。危难当头，楚国拥有封地财力的士族权臣们不再相互攻讦，几乎是没有意义地拥戴了这两个对策。这时王奔已一路北上，韩魏情势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姚谷已经完全清楚了齐国通韩的真相，齐人进入韩国全部是旧韩申屠张良以重金收买的人侠方士逃跑的行徒及一部分穷困的渔猎户男丁。齐国君臣没有以任何方式连接扶助旧韩氏族，齐国之行使姚谷对魏国疑心陡然加重。姚谷几乎可以肯定，齐国不是韩乱的支撑者，支撑地只能在魏国。旧韩氏族要在山水险恶的上党立军立国，没有中原仅存的魏国的支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凭据何在？从临淄回到大梁次日，姚谷接到黑冰台都尉的两则归总密报。第一，魏国驻韩氏已经查实，魏国信陵军旧时门客2000余人伪称其人进入上党，成为韩军主力将佐。当年追随信陵军击杀大将晋鄙的铁锥侠士朱亥，被张良定为3000敢死之旅的主将。魏国王室通过信陵军门客力量，秘密资助张良20余万金，并许一支商旅车队从魏国敖仓秘密运送粮草北上，绕道旧赵官道，从湖关进入上党。所有资韩事宜皆奉魏王甲秘密令牌，由太子丞相施行。第二，韩国旧士族的残存私兵已经陆续秘密开进上党山地聚集，其中以段氏、侠氏、公离氏三大部族为主力，加上张良多年搜求的各色门客与散兵游勇，共计60000余人。各方会商议定下邙之后举事。张良宣誓的复国方略是上中下三策，上策仿效代诏，迎回韩王安在上党立国，恢复韩国国号；中策拥立韩国一王族公子为君，相机南下，在楚韩交界处立国；下策由三大部族公推一人称王，国号必须为韩，立国之地届时相机确定。
1: 朝堂之上，嬴政与众臣庖丁解牛，分析形势，最终定夺搁置韩乱，先行攻楚，一举震慑四方，不再将韩乱作为孤立的事件来对待，而是将韩国、魏国、齐国、楚国四国作为一个大局来谋划解决，并将攻楚的军事大权全权交给少将军王奔。 王贲率30000轻骑奇袭楚国北部，迅速拿下淮北10座城池，楚国上下惊恐万端。

0: 之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跟你讲几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奇葩小偷，一起来放松一下。嘚瑟，英国盗窃团伙网上炫富，暴露行踪。偷盗明明是见不得光的行为，但是英国的一个盗窃团伙在屡屡得手之后不甘寂寞，在社交网站上炫耀他们的战利品，结果是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了。这个盗窃团伙在2012年4月到9月盗得多辆豪车以及一些珠宝、手机还有手提电脑。其中的成员呀，在社交网站上上传多张照片，展示其坐在偷得的豪车上摆酷，身穿名牌服饰，或者是假装持家有大量现金的这个钞票三明治的情形。如此高调的行为自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啊。警方通过网上的线索呢，把这个盗窃团伙是一网打尽。
2: 悔悟，美国一盗贼连本带利返回30年前偷盗的钱财。
1: 有时候一时的失足带来的可能是长期的良心拷问。美国的一名窃贼在偷了钱30年后连本带息的返还了钱财，虽然说这番悔悟有些迟到，但毕竟也算是赎清了罪孽。美国密西根当局曾经表示，一名身份不明的盗贼寄给巴里安县治安官办公室一封信，归还大约30年前偷窃的钱。写信人说呀，大约30年前在一家商场偷了大约800美元，他寄给了县治安办公室1200美元，希望把偷的钱连本带息还给商场所有者。调查人员呢，设法找到了商场的所有者，后者感到十分意外，但是啊，也特别高兴，这个钱呢是被还了回来。
2: 公益出发，德国盗贼盗窃。
1: 德国汉诺威市2013年1月21号发生了一起离奇的饼干勒索案，有人盗窃了莱布尼茨饼干公司的青铜饼干标志，同时呢发出勒索信，要求该公司从事公益行动，为一座医院的每位儿童发放饼干，声称在该公益活动进行之后将归还所盗窃物品。这个盗窃案发生之后啊，莱布尼茨饼干公司公开要求窃贼迅速归还公司的标志，并且悬赏1000欧元破案。虽然公司拒绝接受勒索，但是承诺如果窃贼归还赃物，该公司将向52个慈善机构捐献52000包饼干。虽然在公众看来这桩敲诈勒索案非常好玩，但是呢，当地警方却对此严肃对待，宣布调查对象不仅涉及偷窃，而且涉及敲诈勒索行为。而案件的始作俑者沉默了2周之后匿名现身，归还了标志，并且表示道歉。而饼干公司啊，最终也信守诺言，向各家慈善机构如数捐赠了他著名的黄油饼干。其实不论怎样啊，这个偷盗毕竟是不法行为，人们既要洁身自好，远离犯罪，也要注意防范偷盗，避免中招啊。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4: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6: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7: 王奔清兵攻楚之时，姚古则出使魏国和齐国，随时联络各方情况。此时，魏国已向秦国称臣多年，此次韩乱，魏国欲助韩成事。韩国的救世族举事有几多胜算呢？咸阳朝会又将如何确定对魏国用兵方略呢？
8: 苟志不实，庶子张良，野心何其大哉！
0: 姚谷二话没说，连夜飞车南下，赶到了安陵大营。王奔看完两则归总密报，眉头皱得铁紧。韩军谁做大将？段成为大将，张良为军师。一问一答，两人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钉在立板上的羊皮地图前。王奔虽没有亲身参加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长平大战，但对这方浸透着秦赵两军鲜血的大战场却是了如指掌。不用姚谷带来的黑兵台都尉指点，王奔长剑啪地打上了地图。这里湖关口，石长城。半月之后，战事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除了迎接韩王，韩军没有得到军师张良事先反复宣示的天意庇护，反而鬼使神差的每一步都撞到了秦军的刀口上。奔袭梁山之战，三五千秦军的战力分明并不如传闻中的汉勇。韩王被顺利迎接出山，韩军壮士们欢呼了一阵，韩王安还当场许诺复国大典将赐每个将士三坛王酒。不料东渡大河之后，一切都翻了过来。河东渡口突然冒出的黑压压马队，一个回合冲杀便夺走了韩王，砍去了几乎一半的韩军头颅。韩军回头冲杀，梁山来路又冒出大片黑压压马队。大河两岸如此两三番折腾，韩军几乎被杀大半，一路突围冲杀到少水隘口，韩军五万余壮士剩下不到两万。不想少水隘口又突然杀出一支飓风般的马队，攻杀之快捷猛烈，直叫这些游侠勇士眼花缭乱，想都来不及想，轰然四散了。侥幸逃出少水隘口的两三千人仓皇东来，要奔湖口出上党，北上代国。堪堪将近石长城，不想秦军马队又黑压压从山脊压来。这最后一次劫杀，韩国三大氏族子弟全部被俘获，韩军主将段成也做了战俘，只有些许早早游离出大队的门客游侠逃出了重重追杀，做鸟兽散了。王奔气得嗷嗷叫，原因是那个军师张良没有下落。王奔不死心，下令清理战俘、战场与备斩首级。可是张良依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次年攻破大梁灭魏，王奔才从俘获的魏王甲口中得知，那个张良在战场上装死，压在死人堆里一个昼夜，次日才趁着山雾逃脱了。而那个战场恰恰就是王奔亲自劫杀的少水隘口。王奔恶狠狠骂了一句：张良，老子全当你狗头尚在。姚谷赶来的时候，上党战场堪堪清理了结，除了被杀者，韩王安与旧韩氏族全数被捕获，逃脱的游侠残兵也只有三五千之数，对于横跨大河与上党山地的东西千里大战场而言，王奔以五万秦军将六万余最难对付的游侠壮勇几乎一举清除，可谓奇迹也。尽管王奔对张良逃脱耿耿于怀，然在姚谷部署黑兵台追杀之后也大笑一阵，释然了。三日后，在狼山的武安军祠，以秦王名义大祭武安军白起。在祭台前，王奔亲自杀了韩王安与乱军主将段成，韩乱之事至此宣告平定。王奔部回师南下到野王大河渡口，长史李斯又飞车赶到了。李斯此来是奉秦王之命会商对魏国战事， 李斯先行叙说了咸阳会商情形。秦王咸阳朝会，大臣们都已经赞同了王贲的连续对魏国用兵的方略，然大臣们也都担心王贲五万兵力不足，提出了三则对策：一是等待灭燕大军南下，二是调

王奔咬骨会商后再定。幕府将案上，竹简羊皮检测堆成了一座小山。宜军泗水河谷，王奔对中军司马下了一道军令：搜寻魏国典籍，越多越快越好。这个中军司马是兵家子弟，见识颇快，接令立即赶赴新郑向姚谷求助。姚谷一听，连连拍案道：少将军素以剽悍闻名，今欲智战下魏，国家之幸也。二话不说，姚谷将基于邦交周旋多年搜求的三晋国史及诸般典籍全数给了王奔，整整装了三车。典籍运回当日，王奔在幕府辟出了一间书房，叫中军司马带了三个书吏先粗粗浏览一遍所有典籍，择出与魏国相关的所有篇章分类列好。而后王奔埋首幕府，孜孜不倦地开始了寻觅揣摩。不到一个月，王奔有了自己独特的灭魏方略。攻克大梁，非特异战法不能。少将军，有成算了。当副将赵佗疑惑地走进幕府最深处的书房时，疲惫的王奔很有些兴奋，吩咐军务司马搬来两坛老琴酒，与赵佗举着酒碗凑到羊皮地图前说讲起来。王奔说：当年魏国父的刘繇将黄金都堆到了大梁的王城与城墙上，大梁城无疑是天下最坚固的大都，外城墙高13丈，墙厚10丈，内夯土而外包10条，几乎是个四方筷子墙。王城更深，全部由砖石砌成后墙，墙内连夯土也没有。如此这般城墙，任你飞石强弩诸般器械砸到上边，连个大坑也出不来。大梁城内粮草丰厚，魏军守几年全然饿不着。哼，鸟！魏惠王这老东西建成真是一绝。赵佗沉吟说：除非骑兵智取，转开城门，否则真不好攻破。王奔连连摇头：韩赵燕都没了，魏国上下都绷紧了弦，混进去转城，人少不济事，人多进不去，即便混进去也可能出事，反倒舍我人马，不忠不忠。那少将军只说如何打法。王奔大步走到将军案前，从竹简山头拿出3卷哗啦展开。赵佗连忙过来捧起，看得一阵不得要领，抹着额头汗水道：我文墨浅，看不出甚来，少将军明说。王奔凑过来拿过竹简指点道：这是三则水战典籍，一则战例，两则预言，你且听听其中奥妙。王奔一口气说开去，整整说了近2个时辰。旬日之后的泗水河谷，秦军已经开始了周密的部署。向咸阳上书之后，王奔立即赶赴新郑，邀了姚谷一起赶赴洛水河谷的蒙武大营共商大计。王奔的主意是，水攻大梁虽有先贤预言，实施也将极有成效。然大梁毕竟是天下第一大都会，官舍方面太多，最终尚需咸阳庙堂决断，即便步行水攻，灭魏之战也是无可回避。作为中原大军主力大将，他必须做好秦王不允准水攻的战事方略，否则水攻方略一旦被搁置，安定中原便没有成算。若要等到父亲的主力大军南下再行灭魏，中原

0: 生变，亦未可知。是故，王贲力求在秦王叔抵达之前，谋划好第二套灭魏方略。若水攻不能，立即铺排强兵灭魏。
1: 啊，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也。
0: 老蒙武听完王贲来意，油然生出一番感慨。喜臣小宴未了，老少两将军与姚古就着酒案说将起来，一气直说到五更鸡鸣。三人会商的方略也是两套，第一套是水战方略，王贲所部只需全力施行水战公粮，包括征发民力、开掘水口等，蒙武军则总司外围策应，一则在陆路截断魏国残余的南逃东逃之路，二则总辖巴蜀调来的战船封锁大河航道，使魏国残余不能水陆逃遁。第二套是陆战灭魏方略，王贲部以大型工程器械强兵全力主攻大梁，蒙武军阻击外围魏军以及有可能援救魏国的齐楚联军，无论施行哪套方略，姚古的邦交人马都是分化魏国与齐楚两国的关系，使合纵不能在最后关头死灰复燃。诸般细节一一确定，王贲心下大事舒畅。洛水大营会商完毕，王贲回到泗水河谷，恰逢李斯郑国堪堪赶到，一说朝会同意水攻的决断，王贲大是振奋，立即向这两位水师大家请教起诸般细节。李斯只转述了秦王一个叮嘱，从此之后天下是秦国的天下，无论战事如何谋划，都得虑及庶民生计，既要尽可能的少淹没村庄田畴，还要与颍川郡会商好水战之后修复鸿沟的大事。郑国早已经知道秦王这番叮嘱，然在听完李斯转述后，还是大大感慨了一阵。就水势而言，郑国说得简洁明白，大梁居鸿沟中间位，鸿沟南段不用看，鸿沟北段是水攻要害，北段最要紧处是引河入沟的沟口，沟口如何开，开在何处，得多少民力，他得亲自踏勘一番才能定下来。次日清晨，王贲率领着一支千人马队护卫郑国李斯赶赴大河南岸的广武城郊踏勘。此时魏国实力大衰，秦国灭韩后，秦军的实际威慑范围已经遍及大河两岸，魏国军兵在大梁以北几乎销声匿迹。是故，此时魏国北部的荥阳、广武等小城池形成了战国之势的特有景象，只有民户居住，没有官府驻军，恍然是兵戈消失了的寥落田园。王贲带千人马队也只是防范意外，并非实际危险所致，所以遥遥看见广武城，王贲便下令马队隐蔽在一片山坳，没有军令不许出山。护卫郑国李斯等踏勘的实际只有王贲与一班司马。当夜，王贲立即派出快马特使，请来了蒙武与颍川郡守，会同李斯郑国五人一一将各方事务会商妥当。次日清晨，王贲幕府巨将发令，一体部署了水攻方略。各方散去，整个河外的秦军营地与郡县官署悄无声息地忙碌了起来。 蒙武回到洛水大营，立即派出10000轻骑交给颍川郡守，分别护卫郡守与郡城率领的两班吏员赶赴鸿沟南段，秘密督导鸿沟两岸庶民退到山地高处暂住。王奔部50000主力分作了三路，一路是赵佗率领5000人马督导20000名精壮民力开掘沟口，一路是王奔的40000主力秘密进逼大梁外围山丘高地，在决水之前同时策应赵佗两翼，一路是5000轻骑各方策应。三路之中，赵佗军是要害，限定决口时间是5天5夜。

0: 是郑国测算的时日。郑国说要将原来的进水山口拓宽，使原先的灌田水量变成足够大，甚至尽可能大，足以淹没大梁城的洪水量。其二，要将河水进入山口的引沟拓宽，尽可能使河水畅通无阻地进入拓宽了的涧口。其三，要将广武涧进入洪沟的沟口拓宽，使大大增加的水流能汹涌入沟。其四，要将洪沟至大梁的沟段的清淤开挖，以防水流进入大梁之前无效漫溢。这四处最难的是最后一处，因为清淤洪沟靠近大梁，只能在夜间进行，还不能举火照明。为此，赵佗加以提防，下令清沟工程全部由2000骑士担当。次日三更，魏军30000铁骑隆隆开出西门。在最后时刻，魏王甲终于将兵权授予了大梁将军，令其阻截秦军水攻。大梁将军的谋划是先给为数不多的堤岸秦军一个猛袭，而后立即退入荥阳郊野的山地秘密驻扎，如此可收两效：一则迟滞秦军水攻，二则至少可在城外保留一支策应人马。为奇袭得手，魏军30000铁骑一律不举火把，要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不料30000铁骑堪堪逼近堤岸，将要撒开阵型做扇形冲杀时，左右前三方陡然响起尖利的呼啸，万千长剑在暗夜之中当头压来。大梁将军一听剑足风声，知道这是秦军特有的大型弓弩阵出动了，不及思虑，一声大喝：“全军撤回！”魏军尚未展开，蜂拥后撤，人仰马翻，一时大乱，死伤不计其数。当此之时，黑暗的旷野杀声大起，洪沟堤岸下杀出了一支不辨人数的飞骑，兜头向魏军退路方向截杀过来。魏军根本无法向荥阳方向冲杀，只能在箭与飞骑的追杀中跌跌撞撞退向大梁。大约十里之后，秦军不再追杀，魏军这才渐渐聚拢起来。
1: 回城！
0: 只说得两个字，胸前中箭的大梁将军已昏厥了过去。魏王闻讯，连夜派人赶来清查人马，魏军被当场射杀2000余人，16000余人中箭带伤，其余全部是或轻或重的挤伤、撞伤、跌伤、踩伤，军营一片血污，一片呻吟，连外伤老医士们都有几个忍不住呕吐了。王使深为震惊，清查完毕后，于5更时分紧急请见魏王。不料王城书房的主书却出来说，魏王正在熬宫医治狗伤，明日5时将探视大梁将军。王使惊愕万分，愣怔在书房廊下半晌，没有一句话。眼看着曙色初上，这才被寻迹赶来的家老扶了回去。次日清晨，魏甲召丞相师承会商城房，王使回来禀报说，老丞相府邸空空，除了官派仆役合族100余口都走了。魏甲大是惊讶，立即宣来城门卫查询。城门卫禀报说，昨夜2更，丞相马队出城，因有大梁将军府夜出令箭，末将无权盘结。说罢，城门卫捧出一只铜管，说老丞相吩咐呈送魏王。魏甲令主书打开，一方羊皮纸上只有寥寥几行：老臣至道无以行魏，故此去矣。 王不爱人而爱犬。

0: 将军尽忠而无门，岂非魏国之哀乎？大梁城破之日，乃王受天谴之时，王勿怨天尤人也。
1: 老师成大胆！
0: 魏甲奋力将羊皮纸撕扯得粉碎。丞相走了，大梁将军箭伤不治死了，很是自负的魏王甲大感刺激，终日郁闷无以排解，索性将国事一应交付给了太子，自己窝在敖宫，整日与狗们戏耍，闭门不出了。大约窝进敖宫半个月后，一个夜半时分，王城外突然弥漫起无边无际的喧哗，正要下令查问，太子已经大汗淋漓地飞步跑来了。
2: 父王，水水，大水！
0: 太子惊恐万状的神色永远烙在了魏甲的心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抱星救火。抱星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心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厘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厘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0,000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厘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厘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厘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厘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厘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亡。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 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

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5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力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慢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膏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膏。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益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10几倍甚至几10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

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零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
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椒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一年半，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高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到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高喝了半个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高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高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高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高的最初阶段
大多数。

0: 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高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

0: 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是我电话是吧？
4: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真是可好了。
4: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眨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哦，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的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的后来， 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
4: 嗯，
5: 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4: 你看，
5: 当时
4: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二十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
4: 嗯嗯。
5: 哎，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呀，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三十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4: 是这样。
5: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家老膏快四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我这个
4: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5: 对对对，这已经
4: 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太感谢了。
4: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对对，
4: 你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家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了。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4: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5: 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4: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4: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4: 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
6: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4: 嗯，
6: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4: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6: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一疼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4: 那
6: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4: 啊。
6: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高，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高。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你看眼睛看得见呢、啊、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嗯、特别高兴。你看啊、哦、前两天

0: 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对，嗯，这个福佳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0: 哦，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
1: 嗯，
0: 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
1: 了，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
1: 嗯，
0: 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我就想，
1: 嗯，
0: 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
1: 啊，
0: 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
0: 对对对对，
1: 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郭老师，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生病的，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药。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1: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你再说，我从我现在吃了这个啥，就4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呢，就觉得还能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解决老问题。我这从吃喝那胡椒老膏哈，
1: 啊，
3: 喝了比2.5个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2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
1: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
1: 嗯，
3: 几年了，30年了。
1: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
1: 嗯，
3: 一检查告诉严重严重。
1: 嗯，
3: 我就听你。

0: 讲座胡老高啊
1: 啊，
0: 我就这个听了有慢好几个月了，我听了听看当试试看当好帮手就喝着看
1: 啊啊啊，
0: 两个多月吧，
1: 嗯，
0: 不大会出个不大会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0: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
0: 啊、
1: 是吧，嗯，
0: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靠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0: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哎呀靠这个病哈，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听老板，我今年几十胡老
1: 啊，
0: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听听我干活
1: 啊啊啊
0: 啊，就从这逮胡老板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差不多了，
1: 太好了、嗯、啊，
0: 是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这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嗯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0: 啊、
1: 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全家幸福、
0: 啊、
1: 永远快乐啊，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
3: 嗯、
1: 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呀、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1: 嗯、
3: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从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
1: 嗯、
3: 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
1: 嗯、
3: 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 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3: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3: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3: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1: 啊，
3: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
1: 嗯、
3: 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进去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嗯、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1: 啊、
3: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心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矛盾、
3: 我真的
1: 是不是，
3: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1: 啊、
3: 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3: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3: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3: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1: 啊、
3: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3: 哎、
1: 啊，
3: 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
3: 哎、
1: 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3: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
1: 嗯、
3: 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3: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1: 啊、
3: 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3: 啊，都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呼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3: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3: 还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3: 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3: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3: 嗯、
1: 咱先说到这吧。
3: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3: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就在最近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971的上市申请啊。这个药品记住，只要不是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都能够进行治疗，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阿尔茨海默症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老年痴呆，一旦得上啊，人的记忆力和思维判断能力就像被橡皮擦擦掉一样啊，一点点给你擦没，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认识。这个病是世界难题，过去20多年世界各大制药公司投入巨资研发的药物都宣告失败啊，在这个领域啊已经17年没有新药上市了。这次971新药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宣告阿尔茨海默症从今以后可以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病了。目前呢，药物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一是感慨这些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的贡献，我对他们发自心底的佩服和感谢。第二，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呢，有了很大的突破。
3: 吴院长，我们能生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大提升了。
2: 是啊，就比如说这两年出现的洗血疗法， 很多有条件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专程跑到北京，就是用那种洗血机洗血，一次8万多。怎么给你洗血呢？把你体内的血啊抽出来一部分，然后过滤一下，再给你输回去。2年前只能在北京做，现在上海、天津啊一些大城市都能做了。通过洗血清理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相当于给患者的全身换了一遍新鲜的血液，给患者延年益寿。这些都是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心脑血管疾病在治疗上的突破。但要是说哪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生物医学的出现打破以往的传统治疗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对细胞进行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上显示，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心脑疾病的康复率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看到这个数据，说实话呀，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707复合酶从美国带回来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1克707复合酶的价格需要56美金，和黄金是等价的。之所以力度这么大，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用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体验上。他们可能由于不知道、不了解，或者是经济条件的问题，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啊生物医学，还在和疾病做斗争，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痛苦生活。定价1块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没有负担，能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是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和大家伙再强调一下，就是目前由于申请的人数太多了，而这次推广的707复合酶的数量啊还数量不多啊，现在库存呢已经消耗了绝大部分，那么也没剩下多少了。这也表明什么？本次的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啊特别着急，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之后还没有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甚至还有极少部分患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到特别难过。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过去的时间里究竟收获到什么了？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出来了，你不用，明天难道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明年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你还想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那样的话价格就会上涨几百倍，到时候大家再想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趁还有1块钱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随时都有致命的危险，你也得为你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啊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

0: 他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钱。 借钱的时候，他就听到他这个弟媳妇说啊，现在生物医学出现了，从美国带回来专门治细胞的生物新药和传统治疗心脏的方法不一样，而且老百姓能用得起。他弟媳妇的父亲呢，就是用生物医学把病治好的，于是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咨询他的病情，治疗细胞能不能好。 那么这位老哥哥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以后啊，开始使用707复合酶，用了一周的时间。 平时啊，买个菜呀，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得呼呼喘，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种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已经消失了。用了3周的时间之后，夜晚睡觉的时候感觉啊胸闷憋气啊，咱们说有时候能憋醒，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 平时呢，时不时出现的心绞痛、发作的时间在缩短，发作的次数在减少。用到2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弯的时候啊，腿脚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用了80天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转，所有冠心病的症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冠状动脉的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吴院长，为什么707复合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健康之后，心肌功能就恢复正常，心脏跳动有力，血液流动的就快，那些垃圾和毒素就能跟着血液慢慢的冲开。啊，举个例子。 血管里的血液就像啊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得快，水里的泥沙就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缓慢的话，那么说那些泥沙呢就会沉淀在河底，对吧？慢慢形成淤泥，在血管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栓。除了修复心肌细胞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需要把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修复好。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呀，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啊，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会顺着玻璃往下淌，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就不容易粘上，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啊都代谢掉了，你就不容易梗，不容易栓塞，不容易淤堵。 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那再过几天这个斑块油脂还会挂在血管上，从而导致二犯三犯，治标不治本。而在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其中就包括修复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 坏的给你修补好，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斑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啊，我们科研小组啊用这个纤溶酶做过实验。 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咱们的血管啊，可以重新恢复柔软有弹性。啊，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疾病咱们说自然而然就康复了。
0: 吴院长刚才场外呢接到了一个心听众的来电，咨询您707复合酶除了对心血管疾病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
1: 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病变，骨病是骨细胞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病变。大家明白了吗？ 细胞如果都

0: 健康了，那人就健康了。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700多个顶级的专科医生，哪里出现问题了，他们就去修复哪里，通过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刚才提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啊。啊，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含有的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呢，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7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结合，真正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呀。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都要积极行动，在此次全国推广当中争取申请到707复合酶。说实在话，这次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心里即使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目前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如果存药已经不多，就剩个10天半拉月的，或者就剩几天的，赶快趁着1块钱的价格呀，多预备一些啊，把药备足。那么新朋友呢，如果没有用上生物医学，没有用上707复合酶的，赶紧趁着1块钱的价格，赶快把707复合酶用上，时间非常紧迫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了啊，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的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包括脑梗、脑血栓啊，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有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不会等你。看了看时间呢，不早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排5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 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吗？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我是辽宁朝阳的这个患者。
0: 哦，你好。
4: 我刚用707复合酶吧，10天了。
0: 哦。
4: 我的老同事吧，这不是他给我推荐的707这个复合酶。
0: 嗯。
4: 哎，这现在用了10天以后啊，哎，我现在这个心呐，终于就落底了。
0: 嗯。
4: 不像原来呀，一天到晚呢总担惊受怕的吧。
0: 嗯，就是说明你用上之后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是吧？嗯，
4: 对对对对。
0: 我再讲一遍，这位朋友啊，707复合酶只要用上，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让患者朋友啊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真功实效。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哎，好好，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吴院长。完了，接下来麻烦你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您说吧，您得的什么病啊？嗯，
4: 我是啥呢？得的是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呀。
0: 嗯。
4: 高压都在167，有时候着急上火窜到178了。
0: 嗯
4: 低压一直在120左右。
0: 嗯。
4: 完了呢，你说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你这个血压控制不稳定。后来吃了2种降压药，像真菊啊、零号都吃吧，这血压也看不到稳定。
0: 嗯，
4: 所以说吧，我这个弄得我吧，经常啊，这个头也晕乎、迷的乎的，耳朵也吧，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哎呀，上那股劲儿吧，又像跑火车嗡嗡叫唤，弄得我吧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心烦意乱的啊。哎呀，血压高很危险呐、
4: 啊。是、
0: 哎。高血压实质上是全身性的疾病啊，包括带来心脑血管疾病啊，会带来呢肾病等等啊。嗯，
4: 对对。这不后来又去医院检查了吧？
0: 嗯，
4: 又说我这个脑动脉啊有硬化了。
0: 嗯，
4: 哎呀，他这听他这么一说吧，我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
0: 嗯，
4: 总这个担心呐、啊，你再治不好，再发展成瘫痪了。
0: 嗯，
4: 你看我们邻居就是这方面毛病吧，偏瘫卧床了。
0: 嗯，
4: 弄得他啥也干不了了，完了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你说一天他活得遭罪呀、啊，完了还天天哭，还说不出话来，我真害怕呀！他演变成他那个样，你说我怎么忍啊？
0: 没错的啊，这个高血压、啊、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导致呢患者出现致残致死的风险，所以说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啊。
4: 对，另外吧，我这个腰吧还这个时不时的总疼。
0: 嗯。
4: 哎呀，去医院检查说啥呢？这长期血压高啊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你看看，
4: 另外还有这个吃个饭啥总反酸打嗝啥的。
0: 哦，胃也不好。
4: 对，胃也不好。所以说吧，哎呀，也可以说一身的毛病。这些年呢，这个杂七杂八药没少吃。
0: 嗯。
4: 钱也没少花，结果都没见到什么效果。
0: 嗯。
4: 这不是吗？前几天呢，我跟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的。
0: 哦，
4: 他就跟我说了，707这复合酶吧，这是一个新方法。
0: 嗯，
4: 说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
0: 没错。
4: 让我用着放心，没啥副作用。
0: 嗯，
4: 他这个是啥呢？得的风湿、心脏病啊，这几方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4: 我一看听他这么说，这也太神奇了。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0: 你开始用啊？你看看，
4: 喝血之际吧。我也这个免费荣幸的得到了，开始吧，我还怕这个没有效果呢。
0: 嗯。
4: 哎，没想到707复合酶配合着和血之剂啊，
0: 啊
4: 用上也就3-4个小时，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见好。
0: 嗯。
4: 首先呢，为啥的感觉挺舒服？不太打嗝了啥的了。完了，尿尿这一块吧，也没有以前那么勤了。就是。每天呢，晚上得5-6趟，6-7趟，白天呢又没数了。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挺好。另外这老同事说呀， 都没有我好得快。
0: 你这老同事当时没有抢上和血制剂啊？
4: 他那个抢到老太多年。
0: 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配合使用和血制剂啊，能够起到如虎添翼的功效。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讲一下。通过使用之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你增强了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之后，它就可以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啊发挥到最大化啊。我实事求是讲啊，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呢、啊、配合和不配合是不一样的啊。
4: 那是的，
0: 看看，嗯，好好。
4: 所以说这速度好的太快了，而且吧，这个对肾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嗯，没有。
4: 另外当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这一块原先嘛这个直腰啥的有点费劲，这腰啥现在能直起来了，走道啥不像以前嚎嚎屁股了，也还蹲不下去，现在慢慢蹲起都不那么费劲了。
0: 太好了。很好。
4: 现在用到十天之后吧，令我最高兴啥，这个血压看到平稳了。
0: 哦，平稳了，怎么样现在？
4: 高压呢，125，低压85了。这个脑瓜子，就是比以前清亮了，也不像以前像浆糊似的，总浑浆浆的了。感觉到特别的好。我原来吧吃这两种降压药，现在我就吃一种了。
0: 你看多好啊，减掉一种了，太好了，这位朋友啊。
4: 说良心话，我这个觉着吧，自己就是有救了，有希望了。现在也这个再不担心瘫在床上了。
0: 啊，没问题，
4: 感觉心情啊特别的愉快呀。
0: 好好好，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在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特别是配合了和血制剂之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咱们我告诉你啊，一定记住了，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治病是讲科学的，不是简单缓解症状的。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是属于什么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啊，它不治病，它不治高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所以说咱们用对方法了，效果就是不同。另外这位朋友，我想重点讲的是什么，您非常荣幸获得了和血制剂啊。这个和血制剂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啊。通过使用之后，我再讲一下，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能够让这个细胞啊张嘴吃药啊。特别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707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制剂同时使用的话，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就这两样用在一起，就像您似的，当天就有好转。而且呢，经过科学实验啊，包括临床，我们长期观察，那么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你比方说，原本呢需要4个周期、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疾病，那么随着使用国药和血制剂，那么配合使用之后，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呢，咱们保证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啊。哎呀，您很幸运呐，这个和血制剂啊非常珍贵，非常稀有，您能获得太好了。
4: 太幸运了，
0: 太幸运了。
4: 我接下来还得继续用下去，一鼓作气把我的病给它彻底治好了。我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呐。
0: 没问题，你放心，只要咱们通过继续使用，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呢，使我们这个血压正常稳定啊，咱们避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这方面咱们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没问题的啊。而且咱们能够做到什么呢，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8天后这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停了？
0: 我告诉你，80天之后啊，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到那个时候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服降压药，一样都不用用，听我的，这一点我为你负责。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赶紧申请1块钱的推广工程吧。
0: 好好好，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我告诉你，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啊，让患者朋友们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能用得起用得上。说句心里话，我从内心来讲非常高兴，我非常喜悦啊，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申请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马上申请。
0: 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4: 哎，再见吴院长。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5: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707复合酶这推广工程啊，一克一块钱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哦，好好好。
6: 哎，就算是明天恢复56美金一克，我都不害怕了。
0: 没错没错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倒计时了，到了关键时刻了。哎啊，说实话，现在参加上推广，一克就是1块钱。那如果说这推广结束了呢，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呢，咱们很多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啊。
6: 是呀，
0: 你参加上很好。
6: 哎，没想到今天挺幸运的，跟您通上话，跟吴院长通上话了。哎呀，我这一直就想着把我这好情况跟您说说。哎，今天有这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
0: 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位老姐姐，介绍一下您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
6: 哎，吴院长，我这风湿的有12年了。
0: 哦，
6: 主要这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我这就有感觉了，提前就知道了。哎，尤其是脚后跟呀，都疼得不敢着地。3年前啊，就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哎呀，就这难受的厉害，这不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3尖瓣微量反流。这不就没办法做了手术吗？说换瓣膜。手术以后啊，从今天开始这个体力啊大不如从前了。稍微动一动就感觉到特别累啊，浑身酸，又酸又累。还特别爱出汗。哎，上不来气那股劲儿啊，憋闷的又回来了。这个腿呀，也酸胀酸胀的，迈不动步。哎，晚上睡觉呀，根本就睡不上，睡不好个觉。有时候疼的呀，那个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啊，而且你做手术了 啊，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呀。
6: 没有呀，哎，
0: 手术顶多咱们讲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在我这个方面，我讲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这个继续下去的话，后果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的，啊，那么这个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方法治病吗？
6: 哎呀，这个病折腾的我呀，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哎，这保健品呀、药呀，我就基本的就花10多万了，连做手术带吃药，哪一种也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心里着急呀、
0: 着急呀，
6: 就是怕，就像您说的心衰呀什么的。哎，自从听了吴院长的讲课以后啊，我才明白了，现在治病的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细胞，能治到病根上。
0: 没错的，现在医学是不断发展的啊，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呀治病只能是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甚至像你刚才提到都买保健品，那保健品它能治病吗？
6: 哎，那治不了吗？
0: 治不了病啊，是不是？
6: 吴院长，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觉得，我就一点儿没犹豫，我就用上了。你看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没那么疼，没那么憋了。
0: 好。
6: 哎呀，这个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不出虚汗了。而且那个心也不那么难受了。哎，慢慢这个腿呀、这关节呀不那么疼了，也能敢吃上劲儿了。
0: 好。
6: 哎。现在我这心脏呀就感觉舒服了，也能睡好觉了，人有精神了。哎呦，现在我这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哎呦，心情可好了，一点也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半月，刚45天了嘛。哎，真能好到这种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哎，这个方法呀我真是选对了，选对科学的方法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0: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这位朋友啊，真的。
6: 嗯，
0: 实质上呢，讲到这儿，我想说一下，我开办这个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是在发展的。
6: 哎，
0: 咱们说，你看这个说社会发展啊，咱们举例子来讲，举个最简单例子吧，咱们就是说这个吃的方面吧。咱们过去啊，这个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啊，为了什么呢？为了吃饱别饿着，对不对啊？那时候能吃饱饭就感觉这是幸福生活了。后来呢，生活条件好了，哎，这个食物啊也丰富了啊，包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包括以前很多没有吃过的水果食物都吃到了，对不对啊？
6: 哎，
0: 你包括像过去有很多水果咱都不认识啊。
6: 就是没见过，
0: 都没见过，对不对？
6: 嗯，
0: 咱就不举例子了啊。现在呢，都已经啊上了我们餐桌了，经常在吃啊。
6: 真是。
0: 而且随着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提高，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天上的、地里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在吃，而且吃的呢，哎，越来越讲究营养了，是不是？
6: 哎。
0: 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啊，吃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啊，这样的食物食品。你包括这个很多人很讲究啊，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是不是？
6: 嗯，
0: 什么原花青素啊，哪个食物当中含有的 VC 含量高啊，是不是？哎，哪个食物当中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多呀，就是很讲究了已经。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科学的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做到什么？一定要吃好，补充营养，对不对？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啊！其实我讲到这儿，我想告诉各位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治病也要讲究科学。你说你刚才你给我介绍这个情况，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
6: 啊，
0: 一个半月效果这么好，那你说这不就是咱们选择了新的方法啊，使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的必然结果吗？
6: 哎，
0: 你过去你这个治病，我说句实话，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乱治，至少说治病没有治到点上，没有治到根上啊。
6: 对。
0: 而且手术咱们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治病啊，我今天再讲一下，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要解决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我们讲到这儿呢，谈到707复合酶啊，我再次负责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就是病根的问题。你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我就给你一语道破，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
6: 就是
0: 你通过707复合酶，咱们就可以解决。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你说说，细胞健康是不是人健康呢？嗯，
6: 就是嘛，
0: 真的。讲到这儿，我确实啊，我今天想表达这个观点，我就不多说了。就是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什么？彻底的康复。是吧？
6: 就是嘛，哎，吴院长，我选的这个科学的方法，让我的身体啊恢复得越来越好。哎呦，太感谢吴院长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哎呀，老百姓用上真是有福了呀。
0: 嗯，没错没错的，这个生物新药带给大家的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健康。嗯，
6: 哎。就是我受益了，我高兴，我幸福。
0: 是啊，你刚才也讲到了，一颗一块钱，这推广工程您参与上了，是不是？哎，这实质上我跟你讲，这就是投资健康。哎
6: 哎，
0: 咱们现在呢，把这钱啊花在刀刃上，而且价格不贵，一颗一块钱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是从头到脚的健康，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啊。我跟你这么说句心里话吧，这位朋友啊，3年之后你会发现，除了健康。你买的东西都会贬值，你信不信啊？10年之后，放眼10年之后，除了健康，你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过时，啊！20年之后，我再多说点啊，除了健康之外，所有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么我想说什么？咱们现在一克一块钱，把这个钱啊花出去，咱们收获健康，是不是？
6: 就是。
0: 金山银山呢，我再说一句话，健康才是靠山呢。人这一辈子你得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6: 对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太感谢吴院长，感谢咱们707复合酶，让我又恢复健康了。
0: 别客气。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
6: 好的，
0: 我们再见。
6: 哎，好嘞，谢谢吴院长，再见。
1: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 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5: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我找一下吴院长。
0: 我就是啊，久等了。您有？
7: 哎呀，吴院长。是这样的，你看您这个推广工程啊都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就怕恢复56美元一克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吴院长您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0: 今天我在节目开始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就是现在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块钱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合人民币就400多了。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是用不起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你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申请，听懂吗？
7: 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打您这儿啊也不容易，一会儿啊我就赶紧去申请，正好呢我有点事儿想问问吴院长，麻烦您给我看看。
0: 嗯，好好好啊，您这样，这位朋友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7: 你看我啊是这样的，吴院长，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这用了这有70天了。
0: 哦，
7: 哎，这700多种酶一起补，哎呦这个作用啊真是太大了，我各个方面呢现在都见好了。
0: 好好好。
7: 哎呀，原来我身上的毛病也多，
0: 嗯，
7: 一个呢刚开始有这高血压，
0: 哦，
7: 后来呢就突发的就这个多发性脑梗。
0: 哦，
7: 哎，有一次呢这不脑梗一犯我就偏瘫了，在医院人是保住了，出院以后啊这个左边的身子啊不听使唤了，
0: 嗯，
7: 想走几步啊都走不稳，也使不上劲儿，哎呀没办法，那时候老伴伺候我，而且这个大小便那时候啊都不知道了，
0: 嗯，
7: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哎呦一点人样都没有了，
0: 嗯，
7: 你说那没办法呀，爱人跟着我一起遭罪，
0: 嗯，
7: 而且呢我这个胃啊也长期的难受，就是胃里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
0: 嗯，
7: 有时候这胃还疼得厉害，
0: 嗯，
7: 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嗯，
7: 哎，还有这个12指球部溃疡，
0: 嗯，
7: 怎么说呢，吃不了东西啊，我这人就是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不好看，
0: 嗯嗯，
7: 越身体不行吧，这个小便的次数还特别的多，
0: 嗯嗯嗯，
7: 这不一生的病，哎，不过这一回啊70天用下来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这舌头啊也不打弯了，说话啊基本正常了，
0: 嗯，
7: 主要是啊能找到平衡了，这腿啊又是自己的了，
0: 嗯，
7: 哎呦能走路了，
0: 嗯，
7: 哎，上下楼我手拉着栏杆我就上去了，走平路是没啥大的问题了。
0: 好好好，嗯，
7: 哎，大小便这回也知道了，
0: 嗯，
7: 而且呢这个胃啊现在也觉得舒服多了，
0: 嗯，
7: 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
0: 嗯，
7: 关键是什么，食欲好了，
0: 嗯，
7: 哎呦人吃的好了，好像营养跟上了，你看我人也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好看了。
0: 太好了，这不错呀，这位老哥哥啊，很好。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包含了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各种酶类物质，啊，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达到一定，记住一句话，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呢应该说为我们的人体添砖加瓦，
7: 嗯，对， 对，
0: 确实是，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解决的是根本问题，真正通过补充707活性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
7: 是是是，现在啊我就是健康人了，你像以前呐，有病啊就是能扛就扛，最后严重了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要不是用上您这先进的治疗方法呀，我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呀。
0: 嗯，我过去讲过，我说叫病从浅中医，人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 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
8: 是是是，
0: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在治病方面呢，我说句心里话，是今天挺，明天扛，实在不行找病房。很多人治病啊，态度就不积极，而且呢，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讲，这个选择治病方法真的是很重要的啊！
8: 是是是 是，
0: 咱别的不说吧，你讲到这让我想起了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曹操。
8: 嗯，
0: 这个曹操啊，这个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啊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龟虽寿》。这《龟虽寿》是怎么说的呢？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知福，可得永年。我就重点讲这个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啊。什么是盈缩之期呢？那么就是我们谈到人的寿命的长短，啊，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不是上天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特别强调，就是养怡知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啊，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是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的。
8: 是是是，
0: 他是一个1800年前的一个人呐，当时他以这种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谈到说，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呢，而不是迷信什么。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不是差钱啊，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啊，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说，你得高血压，你肯定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对不对？
8: 降压药，
0: 对不对？
8: 嗯、对对对，
0: 这肯定的。你说你吃那个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啊，
8: 不治。
0: 胃不好，很多人买一些这个胃药啊。我跟各位讲，现在这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都撑坏了。胃药卖的是最快的，卖的是最多的，胃酸、胃胀、胃痛的，吃了之后就缓解症状，治病吗？不治病。我今天再次讲，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就是一点，就是要从细胞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你多好啊！现在啊，你过去在炕上吃炕上拉，到现在为止你能够自由行。我说的很简单，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
8: 对对对，这回方法啊选对了。不过是这样的，吴院长，你看我年轻时候啊，我在哈尔滨下乡了，
0: 嗯，
8: 在那儿认识个大哥，他一直照顾我、
0: 哦、
8: 知道我有病啊，他一直挺担心我的，
0: 嗯嗯，
8: 所以我想去看看他。我家是天津的，这不还有段路程吗？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去看他、
0: 嗯、
8: 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您吴院长，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老大哥呀、
0: 啊？好好好，你这样的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了解到了您康复的情况，你完全可以去，啊，这事儿我为你做主，没问题。出门的话，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别忘了带着。
8: 对对对，一定一定一定。
0: 好好好啊、
8: 哎！
0: 我祝你旅途愉快啊！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8: 哎哎，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5: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9: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的新朋友。
0: 哦，新朋友，那就说明你没用过707复合酶、
9: 嗯、
0: 对不对？嗯。
9: 哎呦，就是啊，我也是第一次跟您通话，我这心里有点高兴，也有点激动。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没用过。
0: 我跟你讲啊，这位老姐姐啊，
9: 嗯、
0: 您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说，实话实说啊，我帮你呢、
9: 嗯、
0: 分析分析，好不好？
9: 啊、嗯，是啊是啊，我那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反倒的都踏实了很多啊。我是想麻烦您呢、啊，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嗯。
9: 要是能行啊，我也参加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
0: 嗯嗯、
9: 我看这个时间不是都紧张了，都倒计时了，申请不上就得56美金一克了。
0: 对对对，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一克就不是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元了。到那时候就用不起了。
9: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我说句心里话啊，火烧眉毛的时候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 那这位朋友啊，我想了解一下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9: 啊，我跟您讲啊，我是2009年呢就发现的是二型的糖尿病，发现这个糖尿病开始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这个胰岛素了。
0: 嗯，
9: 哎呀，都打了7-8个月吧。后来呢，糖化血红蛋白，哎呦，太低了。

0: 我就3.4嘛。
1: 当
0: 时说的不行啊，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这个口服药了，吃拜糖平。
1: 嗯嗯，
0: 一日3次啊，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哎呦，吃我这头一个月啊，2个月吧，哎还行，还能过得去，就吃了一种药，餐前呢8点啊9点啊，餐后11嘛啊，就这样。完了又吃了2个月之后呢，又不行了。就是又高了呗，餐前又是9点多了，餐后12点多了，有时候15。
1: 哎呦，很高。
0: 完事以后啊，这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个二甲双胍了吧？这二甲双胍呀，我就吃呗，吃完这血糖还是不好，而且这心脏开始出问题了。检查呢，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呢，大概1个月犯个2回吧。
1: 你这个有冠心病心绞痛，那你平时吃什么药呢？
0: 那不就吃那个人家说当松片儿啊，然后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呐、啊。后来我又就吃那个心康啊，还有那个冠脉灵啊，哎，药吃了一大堆呀、啊。
1: 你吃了之后怎么样？什么感觉？
0: 哎呀，吃了以后也不太好使啊！我自己又买药嘛，这有的药都是我自己买的，哎，就买那个香港出的那个伊安宁，那个挺贵的呀。哎，我都吃了3年多了嘛。那时候我也是香港不是有个亲戚嘛啊、哦。然后听说了这个事儿了，就帮我买。但是我这一着急啊，这一累啊，这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的疼。反正这个心绞痛还是犯。哎呦，犯一回啊，那给我疼的都一身汗了，犯一次怕一次，可以说。
1: 那当然了，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心梗会要命的，即使把命保住也得支架搭桥啊，支付巨额的手术费。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首先我要指出一点啊，吴院长，我要批评你。咱就说这个香港伊安宁这个药你都吃3年多了，吃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病效果，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呀？搞不好你命都没了呀。
0: 是啊，
1: 你得及时的调整用药，及时的转变观念呢。很多人现在来讲，真的我想表达的就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认传统的方法啊，就是对抗性的治疗，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你啊，说我吃了这药之后心绞痛就缓解了，然后呢药劲过了接着再犯。你就像你吃降糖药也是啊，就是控制指标啊，你控制指标，结果你还带来并发症了，是不是？你说，
0: 对，就是的呀。
1: 那我再问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没有啊？
0: 哎呀，那可是有了，我这眼睛以前挺好的，现在呢，也就眼睛开始模糊，看东西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了这个白内障啊。
1: 你看看，哎呦，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症，眼病的并发症。哎呀，你这也是一体多病啊，这是，多种慢性疾病啊。
0: 就是的呀，吴院长，您说我也是在香港也打听啊，那亲戚在那儿嘛，我经常给他通电话，给他打听嘛。说现在治病呢，梅内的药啊，效果就是最好的了。他也跟我这么说，就是这个单一的梅价格呢是特别贵。
1: 没错。
0: 说实话，咱这老百姓呢也是啊，真的治病也很难的。哎呀，你讲的那个复合梅，我感觉效果不能差。对不对？我的这个症。但是我自己也吃不准，你说毕竟咱们不懂嘛啊、哦。你说这些年啊，这医院呢也没给我少开药啊，自己我也没少买药啊，也买得多，还是越治越严重了。吴院长，我现在就跟您问句实话，您说我这些病到底能治还是不能治？
1: 好，那么这位朋友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听我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听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大概有个半个来月吧。
1: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叫707复合酶呢？
0: 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啊，没关系啊，这是因为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当中啊，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酶啊，所以啊，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啊，给我研发这个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您刚才讲到了啊，你从香港了解到单一的酶价格都很贵，是不是？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当中富含707种啊生物活性酶啊，是707种啊。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包括糖尿病在内，包括并发症在内，就不怕病多。哎，就像你刚才跟我谈到的血糖高一方面，另外呢都是什么糖尿病的合并症。 对不对？
0: 嗯，是是。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大家对糖尿病的并发症还不是很了解呢。五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心、脑、眼、肾、足、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你像你这糖尿病，给你造成心脏病、冠心病就是，对吧？另外呢，出现眼病，啊，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单一的酶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么对很多的人来讲根本用不起、用不上。再话又说回来了，你治疗多种并发症，你得吃多少种这个单一的酶啊？那就更用不上了，是不是？一种一种的酶去补去，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赶上好时候了，我再次告诉各位，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在这个时候针对于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体现出价值。一个方面，它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707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
0: 嗯，
1: 讲到这儿，你是啊没用过707复合酶的朋友，我就得给你讲的更详细一点。我给你打个比方啊，那么比方说，咱们说707复合酶就像一个特种部队啊，里边707种活性酶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就像这个成员一样啊。这个特种部队大家都看过吧？它是很综合的，这其中里面包括有侦察兵、有炮兵、坦克兵、工兵，这些兵总干什么呢？协同作战。哎，
0: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咱打比方说，那你像707复合酶、707种生物酶，它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修复你眼底细胞的，修复你神经的等等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你看看，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在这方面我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一般来讲，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1到3天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啊，半个月左右，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务必坚持用够80天，8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啊将会得到有效的治疗啊，甚至呢并发症全部消失，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比方说你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啊，那么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发生心绞痛，啊，不会呢再出现这个心梗啊、支架搭桥这些事儿了，保命保健康。
0: 好，
1: 眼睛这方面视力，咱们说80天之后，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刚才问我说80天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是这样的。而且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一定要尽早的使用。
0: 嗯，好的，好的，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真的是那再也不能错过这次推广的工程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就要打电话报名去。
1: 嗯，没错的，你听我给你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讲到这事儿，我真的非常着急。我着急什么？就是这1克1块钱这个生物新药，一旦错过推广的话，大家真的就用不起、用不上了。我研发这么好的科研成果，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广大的黎民百姓都从中受益啊！啊，你说恢复到1克56美金了，1克40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啊？啊，
0: 就是
1: 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那点收入，咱们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的话，就等于丧失了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参与申请，好吧？
0: 好的，好的，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啊，我也耽误您时间了啊，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啊，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
0: 嗯，好的，好的，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就在最近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971的上市申请啊。这个药品，记住，只要不是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都能够进行治疗，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阿尔茨海默症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老年痴呆，一旦得上啊，人的记忆力和思维判断能力就像被橡皮擦擦掉一样啊，一点点给你擦没，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认识。这个病是世界难题，过去20多年，世界各大制药公司投入巨资研发的药物都宣告失败，啊，在这个领域啊，已经17年没有新药上市了。这次971新药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宣告阿尔茨海默症从今以后可以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病了。目前呢，药物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一是感慨这些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的贡献，我对他们发自心底的佩服和感谢。第二，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呢，有了很大的突破。
3: 吴院长，我们能生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大提升了。
2: 是啊，就比如说这2年出现的洗血疗法， 很多有条件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专程跑到北京，就是用那种吸血机吸血，一次8万多。怎么给你吸血呢？把你体内的血啊抽出来一部分，然后过滤一下，再给你输回去。2年前只能在北京做，现在上海、天津啊一些大城市都能做了。通过吸血清理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相当于给患者的全身换了一遍新鲜的血液，给患者延年益寿。这些都是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心脑血管疾病在治疗上的突破。但要是说哪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生物医学的出现打破以往的传统治疗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对细胞进行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上显示，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心脑疾病的康复率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看到这个数据，说实话呀，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707复合酶从美国带回来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1克707复合酶的价格需要$56，和黄金是等价的。之所以力度这么大，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用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体验上。他们可能由于不知道、不了解，或者是经济条件的问题，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啊生物医学，还在和疾病做斗争，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痛苦生活。定价1块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没有负担，能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是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和大家伙再强调一下，就是目前由于申请的人数太多了，而这次推广的707复合酶的数量啊还数量不多啊，现在库存呢已经消耗了绝大部分，那么也没剩下多少了。这也表明什么？本次的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啊特别着急，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之后还没有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甚至还有极少部分患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到特别难过。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过去的时间里究竟收获到什么了？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出来了，你不用，明天难道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明年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你还想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药价将恢复到$56一克，那样的话价格就会上涨几百倍，到时候大家再想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趁还有1块钱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随时都有致命的危险，你也得为你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啊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个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一起出去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突发心梗在家离世了。用这个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这个昨天呢，这个伙伴啊还和我在一起下棋呢，啊今天再见面我就得给他送上花圈了啊。说实话，看到朋友的灵堂也把这个老哥哥给吓着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呢一直靠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啊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哎结果他这个伙伴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什么去呢？来一次彻底治疗。这一检查发现

0: 治疗细胞能不能好。那么这位老哥哥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以后啊，开始使用接灵气复合酶，用了一周的时间，平时啊买个菜呀、啊、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得呼呼喘，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种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已经消失了。用了三周的时间之后，夜晚睡觉的时候感觉啊胸闷憋气啊，咱们说有时候能憋醒，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平时呢，时不时出现的心绞痛发作的时间在缩短，发作的次数在减少。用到两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弯的时候啊，腿脚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用了80天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转，所有冠心病的症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冠状动脉的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
1: 吴院长，为什么七零七复合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
0: 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健康之后，心肌功能就恢复正常，心脏跳动有力，血液流动的就快，那些垃圾和毒素就能跟着血液慢慢的冲开。啊，举个例子，血管里的血液就像啊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得快，水里的泥沙就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缓慢的话，那么说那些泥沙呢就会沉淀在河底，对吧？慢慢形成淤泥，在血管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栓。除了修复心肌细胞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需要把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呀，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油的话，容不容易沾上啊？肯定不能啊，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会顺着玻璃往下淌。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就不容易沾上，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啊都代谢掉了，你就不容易梗，不容易栓塞，不容易淤堵。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那再过几天这个斑块油脂还会挂在血管上，从而导致二犯三犯，治标不治本。而在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其中就包括修复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坏的给你修补好，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斑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啊，我们科研小组啊用这个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咱们的血管啊可以重新恢复柔软有弹性，啊，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疾病咱们说自然而然就康复了。
1: 吴院长，刚才场外呢接到了一个新听众的来电，咨询您七零七复合酶除了对心血管疾病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
0: 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病变，骨病是骨细胞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病变，大家明白了吗？细胞如果都健康了，那人就健康了。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700多个顶级的专科医生，哪里出现问题了，他们就去修复哪里，通过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刚才提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啊。啊，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含有的抗胆

0: 安检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呢，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7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结合，真正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呀。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都要积极行动，在此次全国推广当中争取申请到70级复合酶。说实在话，这次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心里即使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目前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如果存药已经不多，就剩个10天半拉月的，或者就剩几天的，赶快趁着1块钱的价格呀，多预备一些啊，把药备足。那么新朋友呢，如果没有用上生物医学，没有用上70级复合酶的，赶紧趁着1块钱的价格，赶快把70级复合酶用上。时间非常紧迫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了啊！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的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包括脑梗、脑血栓啊，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有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不会等你。看了看时间呢，不早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级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级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级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级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级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级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级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级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吴院长吗？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我是辽宁朝阳的这个患者。
0: 哦，你好。
5: 我刚用70级复合酶吧，10天了。
0: 哦。
5: 我的老同事吧，这不是他给我推荐的， 707这个复合酶。
0: 嗯，
5: 哎，这现在用了十天以后啊，哎，我现在这个心呢，终于这个落底了。
0: 嗯嗯，
5: 不像原来呀，一天到晚呢，总担惊受怕的吧。
0: 嗯，就是说明你用上之后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是吧？嗯，
5: 对对对对。
0: 我再讲一遍，这位朋友啊，707复合酶只要用上，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让患者朋友啊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真功实效。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做个介绍。嗯，
5: 哎，好好，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吴院长。完了，接下来麻烦你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您说吧，您得的什么病啊？嗯，
5: 我是啥呢？得的是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呀。
0: 嗯，
5: 高压都在167，有时候着急上火窜到178了。
0: 嗯嗯，
5: 低压一直在120左右。
0: 嗯，
5: 完了呢，你说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你这个血压控制不稳定。后来吃了两种降压药，像真菊啊、零号都吃吧，这血压也看不到稳定。
0: 嗯嗯嗯嗯，
5: 所以说吧，我这个弄得我吧，经常啊，这个头也晕乎、迷的乎的，耳朵也吧。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哎呀，上那股劲儿吧，又像跑火车嗡嗡叫唤，弄得我吧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心烦意乱的啊。哎呀，血压高很危险呐、
5: 啊。是、
0: 哎。高血压实质上是全身性的疾病 啊，包括带来心脑血管疾病啊，会带来呢肾病等等啊。嗯。
5: 对对，这不后来又去医院检查了吧？
0: 嗯。
5: 又说我这个脑动脉啊有硬化了。
0: 嗯。
5: 哎呀，这。他这听他们一说吧，我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
0: 嗯，
5: 总这个担心呐、啊，你再治不好，再发展成瘫痪了，
0: 嗯，
5: 你看我们邻居就是这方面毛病吧，偏瘫卧床了，
0: 嗯，
5: 弄得他啥也干不了了，完了儿媳妇还看不上他，哎，总说他，你说一天他活得遭罪呀、啊，完了还天天哭，还说不出话来，我真害怕呀，他演变成他那个样，你说我怎么忍啊？
0: 没错的啊，这个高血压、啊、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导致呢患者出现致残致死的风险，所以说高血压、啊、这个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啊。
5: 对，另外吧，我这个腰吧还这个时不时的肿疼。
0: 嗯，
5: 哎呀，去医院检查说啥呢？说长期血压高啊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你看看，
5: 另外还有这个吃的饭啥总反酸打嗝啥的。
0: 哦，胃也不好，嗯，
5: 对，胃也不好，
0: 嗯嗯嗯，
5: 哎，所以说吧，哎呀，也可以说一身的毛病。这一年呢，这个一杂七杂八药没少吃，
0: 嗯，
5: 钱也没少花，结果都没见到什么效果，
0: 嗯嗯嗯嗯。
5: 这不什么，前几天呢，我跟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的，
0: 哦，
5: 他就跟我说了707这复合酶吧，这是一个新方法。
0: 嗯，
5: 说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
0: 没错。
5: 让我用着放心，没啥副作用。
0: 嗯，
5: 他这个是啥呢？得的风湿、心脏病啊，这几方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5: 我一看，听他这么说，这也太神奇了。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0: 你开始用啊？你看看，
5: 喝酒之际吧，我也这个免费荣幸的得到了。开始吧，我还怕这个没有效果呢。
0: 嗯，
5: 哎，没想到707。复合酶配合着和血制剂啊，用上也就三四个小时，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见好。
0: 嗯嗯嗯嗯
5: 嗯，首先呢，为啥的感觉挺舒服？
0: 嗯，
5: 不太打嗝了啥的了。
0: 嗯嗯嗯，
5: 完了尿尿这一块吧，也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0: 嗯，
5: 就是每天呢，晚上得5-6趟，6-7趟，白天呢又没数了。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挺好。另外这老同事说呀，都没有我好得快。
0: 你这老同事当时没有抢上和血制剂啊？
5: 他没有抢到，他说你
0: 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配合使用和血制剂啊，能够起到如虎添翼的功效。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讲一下，通过使用之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你增强了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之后，它就可以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啊发挥到最大化啊。我实事求是讲啊，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呢、啊、配合和不配合是不一样的啊。
5: 那是的，
0: 看看。嗯，好好。
5: 所以说这速度好的太快了，而且吧 这个

0: 对肾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没有。
0: 哎，另外，当我用到五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哎，这个腰啊这一块，原先嘛这个直腰啥的，哎，有点费劲，
1: 嗯，
0: 腰啥现在能直起来了，
1: 嗯，
0: 哎，走道啥不像以前嚎嚎屁股了，哎，也还蹲不下去，现在慢慢蹲起，哎，都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太好了。
0: 现在用到十天之后吧，哎呀，令我最高兴啥？这个血压看到平稳了，
1: 哦，平稳了，怎么样现在？嗯，
0: 高压呢125，低压85了。
1: 嗯，
0: 哎，这个脑瓜子，就是比以前清亮了，也不像以前像浆糊似的总浑浆浆的了。
1: 嗯，
0: 哎，感觉到也特别的好。我原来吧吃这两种降药，
1: 哦，
0: 现在我就吃一种了。
1: 你看多好啊，减掉一种了。太好了，这位朋友啊！
0: 说良心话，我这个觉着吧，自己就是有救了，有希望了。现在也这个再不担心瘫在床上了。
1: 啊，没问题，
0: 心情啊特别的愉快呀。
1: 嗯嗯，好好好，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在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特别是配合了和血制剂之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咱们我告诉你啊，一定记住了，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生物禽药，咱们治病是讲科学的，不是简单缓解症状的。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是属于什么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啊，它不治病，它不治高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哎，所以说咱们用对方法了，效果就是不同。另外，这位朋友，我想重点讲的是什么？您非常荣幸获得了和血制剂呀、
0: 啊。
1: 这个和血制剂呀、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啊。通过使用之后，我再讲一下，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能够让这个细胞啊张嘴吃药啊。特别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707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制剂同时使用的话，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就这两样用在一起，就像您似的，当天就有好转。而且呢，经过科学实验啊，包括临床，我们长期观察，那么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你比方说，原本呢需要4个周期、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疾病，那么随着使用国药和血制剂，那么配合使用之后，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呢，咱们保证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啊。哎呀，您很幸运呐，这个和血制剂啊非常珍贵，非常稀有，您能获得太好了，
0: 太
1: 幸
0: 运
1: 了，
0: 太
1: 幸
0: 运了。
1: 嗯，
0: 我接下来还得继续用下去，一鼓作气把我的病给它彻底治好了。
1: 嗯，
0: 我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呐。
1: 没问题，你放心，只要咱们通过继续使用，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呢？使我们这个血压正常稳定啊，咱们避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哎，在这方面咱们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没问题的啊。而且咱们能够做到什么呢？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没问题的。
0: 那我8天后这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停了？
1: 我告诉你，80天之后啊，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到那个时候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服降压药，一样都不用用，听我的，这一点我为你负责，好不好？嗯，
0: 哎，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赶紧申请1块钱的推广工程吧。
1: 好好好，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我告诉你，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啊，让患者朋友们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能用得起用得上。说句心里话，我从内心来讲非常高兴，我非常喜悦啊，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申请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马上申请。
1: 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707复合酶这推广工程啊，1克1块钱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哦，好好好，
3: 就算是明天恢复56美金一克，我都不害怕了。
1: 没

0: 没错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倒计时了，到了关键时刻了。啊，说实话，现在参加上推广，一克就是1块钱。那如果说这推广结束了呢，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呢，咱们很多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啊。
1: 是啊，
0: 你参加上很好。
1: 哎，没想到今天挺幸运的，跟您通上话，跟吴院长通上话了。哎呀，我这一直就想着把我这好情况跟您说说。哎，今天有这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
0: 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位老姐姐，介绍一下您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
1: 哎，吴院长，我这风湿的有12年了。
0: 哦，
1: 主要这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我这就有感觉了，提前就知道了。哎，尤其是脚后跟呀，都疼得不敢着地。3年前啊，就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哎呀，就这难受的厉害。这不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这不就没办法做了手术吗？说换瓣膜，手术以后啊，从今天开始这个体力啊大不如从前了，稍微动一动就感觉到特别累啊，浑身酸又酸又累，还特别爱出汗，上不来气，那股劲儿啊憋闷的又回来了，这个腿呀、也酸胀酸胀的，迈不动步，哎，晚上睡觉呀根本就睡不上，睡不好个觉，有时候疼的呀，那个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啊、而且你做手术了 啊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呀、
1: 没有呀，哎，
0: 手术顶多咱们讲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
1: 嗯
0: 啊，在我这个方面我讲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这个继续下去的话后果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的、那么这个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方法治病吗？
1: 哎呀，这个病折腾的我呀，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哎，这保健品呀药呀我就基本的就花了10多万了，连做手术带吃药哪一种也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心里着急呀、
0: 着急呀、
1: 就是怕就像您说的心衰呀什么的。哎，自从听了吴院长的讲课以后啊，我才明白了，现在治病的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细胞，能治到病根上。
0: 没错的，现在医学是不断发展的啊，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呀、治病只能是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甚至像你刚才提到都买保健品，那保健品它能治病吗？
1: 治不了吗？
0: 治不了病啊、是不是？
1: 吴院长，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觉得我就一点也没犹豫，我就用上了。你看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没那么疼，没那么憋了。
0: 好。
1: 哎呀，这个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不出虚汗了，而且那个心也不那么难受了，哎，慢慢这个腿呀、这关节呀不那么疼了，也能敢吃上劲儿了。
0: 好，
1: 哎，现在我这心脏呀就感觉舒服了，也能睡好觉了，人也有精神了。哎呦，现在我这个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哎呦，心情可好了，一点也不觉得累。这不用了1个半月，刚45天了嘛。哎，真能好到这种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哎，这个方法呀我真是选对了，选对科学的方法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0: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这位朋友啊，真的。实质上呢，讲到这儿我想说一下，我开办这个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是在发展的。
1: 哎，
0: 咱们说，你看这个说社会发展啊，咱们举例子来讲，举个最简单例子吧，咱们就是说这个吃的方面吧，咱们过去啊，这个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啊，为了什么呢？为了吃饱，别饿着，对不对啊？那时候能吃饱饭，就感觉这是幸福生活了。后来呢，生活条件好了，哎，这个食物啊也丰富了。啊，包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包括以前很多没有吃过的水果食物都吃到了，对不对？
1: 哎，
0: 你包括像过去有很多水果咱都不认识啊，
1: 就是没见过，
0: 都没见过，对不对？
1: 嗯，
0: 咱就不举例子了啊。现在呢，都已经啊上了我们餐桌了，经常在吃啊。
1: 真是。
0: 而且随着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提高，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天上的、地里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在吃，而且吃的呢，哎，越来越讲究营养了，是不是？
1: 哎。
0: 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啊，吃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啊，这样的食物食品。你包括这个很多人很讲究啊，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原花青素啊，哪个食物当中含有的 VC 含量高啊，是不是？哎，哪个食物当中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多呀，就是很讲究了已经。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呢。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做到什么？一定要吃好，补充营养，对不对？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啊。其实我讲到这儿，我想告诉各位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治病也要讲究科学。你说你刚才你给我介绍这个情况，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啊，一个半月效果这么好，那你说这不就是咱们选择了新的方法啊，使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的必然结果吗？
1: 哎，
0: 你过去你这个治病，我说句实话，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乱治，至少说治病没有治到点上，没有治到根上啊。
1: 对，
0: 而且手术咱们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治病啊，我今天再讲一下，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要解决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我们讲到这儿呢，谈到707复合酶啊，我再次负责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就是病根的问题。你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我就给你一语道破，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
1: 就是
0: 你通过707复合酶，咱们就可以解决。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你说说，细胞健康是不是人健康呢？
1: 就是嘛。
0: 真的，讲到这儿，我确实啊，我今天想表达这个观点，我就不多说了。就是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什么？彻底的康复。是吧？
1: 就是嘛，哎，吴院长，我选的这个科学的方法，让我的身体啊恢复得越来越好。哎呦，太感谢吴院长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哎呀，老百姓用上真是有福了呀。
0: 没错没错，这个生物新药带给大家的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谁受益，
1: 哎、
0: 早用、
1: 就是、
0: 早健康。
1: 哎。就是我受益了，我高兴，我幸福。
0: 是啊，你刚才也讲到了，一颗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您参与上了，是不是？哎，这实质上我跟你讲，这就是投资健康。咱们现在呢，把这钱啊花在刀刃上，而且价格不贵，一颗1块钱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是从头到脚的健康，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啊。我跟你这么说句心里话吧，这位朋友啊，3年之后你会发现，除了健康。你买的东西都会贬值，你信不信啊？10年之后，放眼10年之后，除了健康，你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过时，啊！20年之后，我再多说点啊，除了健康之外，所有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么我想说什么？咱们现在1克1块钱，把这个钱啊花出去，咱们收获健康，是不是？
1: 就是。
0: 金山银山呢，我再说一句话，健康才是靠山呢。人这一辈子你得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对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太感谢吴院长，感谢咱们707复合酶，让我又恢复健康了。
0: 别客气。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
1: 好的，
0: 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吴院长，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找一下吴院长。
0: 我就是啊，久等了。您有
4: 哎呀，吴院长，是这样的，你看您这个推广工程啊，都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就怕恢复56美元一克，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吴院长，您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0: 今天我在节目开始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就是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合人民币就400多了。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是用不起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你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申请，听懂吗？
4: 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打您这儿啊也不容易，一会儿啊我就赶紧去申请，正好呢我有点事儿想问问吴院长，麻烦您给我看看。
0: 嗯，好好好啊，您这样，这位朋友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你看我啊是这样的，吴院长，我用这个吉林复合酶啊，这用了这有70天了。
0: 哦，
4: 哎，这700多种酶一起补，哎呦，这个作用啊真是太大了，我各个方面呢，现在都见好了。
0: 好好好，
4: 哎呀，原来我身上的毛病也多，
0: 嗯，
4: 一个呢，刚开始有这高血压，
0: 哦，
4: 后来呢就突发的有这个多发性脑梗，
0: 哦，
4: 哎，有一次呢，这不脑梗一犯，我就偏瘫了，在医院，人是保住了，出院以后啊，这个左边的身子啊不听使唤了。想走几步啊都走不稳，也使不上劲儿，哎呀没办法，那时候老伴伺候我，而且这个大小便那时候啊都不知道了，
0: 嗯，
4: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哎呦一点人样都没有了，
0: 嗯，
4: 你说那没办法呀，爱人跟着我一起遭罪，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胃啊也长期的难受，就是胃里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
0: 嗯嗯，
4: 有时候这胃还疼得厉害，
0: 嗯，
4: 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嗯，
4: 哎，还有这个12指球部溃疡，
0: 嗯，
4: 怎么说呢，吃不了东西啊，我这人就是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不好看，
0: 嗯嗯，
4: 越身体不行吧，这个小便的次数还特别的多，
0: 嗯嗯嗯，
4: 这不一生的病，哎，不过这回啊70天用下来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这舌头啊也不打弯了，说话啊基本正常了，
0: 嗯，
4: 主要是啊能找到平衡了，这腿啊又是自己的了，
0: 嗯，
4: 哎呦能走路了，
0: 嗯，
4: 哎，上下楼我手拉着栏杆我就上去了，走平路是没啥大的问题了，
0: 好好好，嗯，
4: 哎，大小便这回也知道了，
0: 嗯，
4: 而且呢这个胃啊现在也觉得舒服多了，
0: 嗯，
4: 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关键是什么？食欲好了，
0: 嗯，
4: 哎呦，人吃的好了，好像营养跟上了。你看我人也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好看了，
0: 太好了，真不错呀，这位老哥哥啊，很好。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包含了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各种酶类物质，啊，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达到，一定记住一句话，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呢应该说为我们的人体添砖加瓦，
4: 嗯，对对，
0: 确实是，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解决的是根本问题，真正通过补充707活性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
4: 是是是，现在啊我就是健康人了，你像以前呐，有病啊，就是能扛就扛，最后严重了，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要不是用上您这先进的治疗方法呀，我也没有今天的这好日子呀。
0: 嗯，我过去讲过，我说叫病从浅中医，人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在治病方面呢，我说句心里话，是今天挺，明天扛，实在不行找病房。很多人治病啊，态度就不积极，而且呢，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讲，这个选择治病方法真的是很重要的啊！
4: 是是是是。
0: 咱别的不说吧，你讲到这让我想起了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曹操。
4: 嗯。
0: 这个曹操啊，这个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啊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龟虽寿》。这龟虽寿是怎么说的呢？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我就重点讲这个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啊。什么是盈缩之期呢？那么就是我们谈到人的寿命的长短。 啊，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不是上天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

0: 特别强调就是养怡知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啊，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是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的。
1: 是是是，
0: 他是一个1800年前的一个人呐、啊，当时他以这种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谈到说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呢，而不是迷信什么？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不是差钱啊，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啊。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说你得高血压，你肯定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对不对？
1: 降压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这肯定的。你说你吃那个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啊，
1: 不治病。
0: 胃不好，很多人买一些这个胃药啊。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都撑坏了。胃药卖的是最快的，卖的是最多的，胃酸、胃胀、胃痛的，吃了之后就缓解症状，治病吗？不治病。我今天再次讲，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就是一点。就是要从细胞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你多好啊！现在啊，你过去在炕上吃炕上拉，到现在为止你能够自由行。我说的很简单，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
1: 对对对，这回方法啊选对了。不过是这样的，吴院长，你看我年轻时候啊，我在哈尔滨下乡了。在那儿认识个大哥，他一直照顾我、知道我有病啊，他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我想去看看他。我家是天津的，这不还有段路程吗？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去看他，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您吴院长，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老大哥呀、
0: 好好好，你这样的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了解到了您康复的情况，你完全可以去。啊，这事儿我为你做主，没问题。出门的话，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别忘了带着。
1: 对对对，一定一定一定。
0: 好好好啊、我祝你旅途愉快啊！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的新朋友。
0: 哦，新朋友，那就说明你没用过707复合酶，对不对？
3: 哎呦，就是啊，我也是第一次跟您通话，我这心里有点高兴，也有点激动。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老姐姐啊，您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说，实话实说啊，我帮你呢分析分析，好不好？
3: 是啊是啊，我那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反倒都踏实了很多啊。我是想麻烦您呢，给我指导指导啊。要是能行啊，我也参加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看这是时间不是都紧张了，都倒计时了，申请不上就得56美金一克了。
0: 对对对，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一克就不是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元了。到那时候就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呢，我说句心里话啊，火烧眉毛的时候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那这位朋友啊，我想了解一下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
3: 我跟您讲啊，我是09年呢就发现的是2型的糖尿病。发现这个糖尿病，开始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这个胰岛素了。哎呀，就打了7-8个月吧。后来呢，糖化血红蛋白，哎呦，太低了。就3.4嘛。当时说这不行啊，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这个口服药了，吃拜糖平。您是3次啊，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哎呦，吃我这头一个月啊，2个月吧，哎，还行，还能过得去，就吃了一种药。餐前呢，8点啊，9点啊，餐后11嘛，啊，就这样。完了又吃了2个月之后呢，又不行了。就是又高了呗，餐前又是9点多了，餐后12点多了，有时候15个。
0: 哎呦，很高。
3: 完事以后啊，这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个2甲双胍了吧。这2甲双胍呀，我就吃呗，吃完这血糖还是不好，而且这心脏。

0: 开始出问题了。检查呢，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呢，大概一个月犯个两回吧。
1: 哦，你这个有冠心病心绞痛，那你平时吃什么药呢？
0: 那不就吃那个人家说丹参片儿啊，然后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消救心丸呐、啊。后来我又就吃那个新康啊，还有那个冠脉灵啊，哎呀，吃了一大堆了。
1: 你吃了之后怎么样？什么感觉？
0: 哎呀，吃了以后也不太好使啊，我自己又买药嘛，这有的药都是我自己买的，哎，就买那个香港出的那个伊安宁，那个挺贵的呀。哎，我都吃了三年多了嘛，那时候我也是香港不是有个亲戚嘛，然后听说了这个事儿了，就帮我买，但是我这一着急啊，这一内啊，这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的疼，反正这个心绞痛还是犯，哎呦，犯一回啊，那给我疼的都一身汗呐，犯一次怕一次，可以说。
1: 那当然了，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心梗会要命的，即使把命保住也得支架搭桥啊，支付巨额的手术费。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首先我要指出一点啊，吴院长，我要批评你，咱就说这个香港易安宁这个药你都吃三年多了，吃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病效果，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呀？搞不好你命都没了呀。
0: 是啊，
1: 你得及时的调整用药，及时的转变观念呢。很多人现在来讲，真的我想表达的就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认传统的方法啊，就是对抗性的治疗，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你啊，说我吃了这药之后心绞痛就缓解了，然后呢药劲儿过了接着再犯。你就像你吃降糖药也是啊，就是控制指标啊，你控制指标结果你还带来并发症的，是不是？你说
0: 对，就是的呀。
1: 那我再问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没有啊？
0: 哎呀，那可是有了，我这眼睛以前挺好的，现在呢也就眼睛开始模糊，看东西又不行了，然后去医问，医生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了这个白内障啊。
1: 你看看，哎呦，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症，眼病的并发症。哎呀，你这也是一体多病啊，这是，多种慢性疾病啊，
0: 就是的呀，吴院长，您说我也是在香港也打听啊，那亲戚在那儿嘛，我经常给他通电话，给他打听嘛，说现在治病呢，梅内的药啊，效果就是最好的了，他也跟我这么说，就是这个单一的梅价格呢是特别贵，
1: 没错，
0: 说实话，咱这老百姓呢也是啊，真的治病也很难的。哎呀，你讲的那个复合酶，我感觉效果不能差。对不对？我的这个症，但是我自己也吃不准。你说，毕竟咱们不懂嘛啊。你说这些年啊，这医院呢也没给我少开药啊，自己我也没少买药啊，也买得多，还是越治越严重了。吴院长啊，我现在就跟您问句实话，您说我这些病到底能治还是不能治？
1: 好，那么这位朋友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听我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听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啊，大概有个半个来月吧。
1: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叫707复合酶呢？
0: 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啊，没关系啊，这是因为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当中啊，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酶啊。所以啊，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啊，给我研发这个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您刚才讲到了啊，你从香港了解到单一的酶价格都很贵，是不是？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当中富含707种啊生物活性酶啊，是707种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包括糖尿病在内，包括并发症在内，就不怕病多。哎，就像你刚才跟我谈到的血糖高一方面，另外呢都是什么糖尿病的合并症，对不对？
0: 是。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大家对糖尿病的并发症还不是很了解呢。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心、脑、眼、肾、足、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你像你这糖尿病给你造成心脏病、冠心病就是，对吧？另外呢，出现眼病，啊，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单一的酶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么对很多的人来讲根本用不起用不上。再话又说回来了，你治疗多种并发症你得吃多少种这个单一的酶啊，那就更用不上了，是不是？一种一种的酶去补去，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赶上好时候了，我再一次告诉各位，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 在这个时候针对于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体现出价值。一个方面，它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707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
2: 嗯，
1: 讲到这儿，你是啊没用过707复合酶的朋友，我就得跟你讲的更详细一点。我给你打个比方啊，那么比方说咱们说707复合酶就像一个特种部队啊，里边707种活性酶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就像这个成员一样啊。这个特种部队大家都看过吧，它是很综合的，这其中里面包括有侦察兵、有炮兵、坦克兵、工兵，这些兵总干什么呢？协同作战。哎，
2: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咱打比方说，那你像707复合酶、707种生物酶，它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修复你眼底细胞的，修复你神经的等等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你看看，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在这方面我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一般来讲，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1到3天，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啊，半个月左右，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务必坚持用够80天，8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啊将会得到有效的治疗啊，甚至呢并发症全部消失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比方说你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啊，那么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发生心绞痛啊，不会呢再出现这个心梗啊、支架搭桥这些事儿了，保命保健康。
2: 好，
1: 眼睛这方面视力，咱们说80天之后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刚才问我说80天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是这样的，而且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一定要尽早的使用。
0: 好的好的，行，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真的是那再也不能错过这次推广的工程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就要打电话报名去。
1: 嗯，没错的，你听我跟你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讲到这事儿，我真的非常着急。我着急什么？就是这1克1块钱这个生物新药，一旦错过推广的话，大家真的就用不起用不上了。我研发这么好的科研成果，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广大的黎民百姓都从中受益啊。啊，你说恢复到1克56美金了，1克40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啊？啊，
0: 就是
1: 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那点收入，咱们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的话就等于丧失了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参与申请，好吧？
0: 好的好的，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啊，我也耽误您时间了啊，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啊，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
0: 嗯，好的好的，再见。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排5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就在最近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971的上市申请啊。这个药品记住，只要不是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都能够进行治疗，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阿尔茨海默症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老年痴呆，一旦得上啊，人的记忆力和思维判断能力就像被橡皮擦擦掉一样啊，一点点给你擦没，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认识。这个病是世界难题，过去20多年世界各大制药公司投入巨资研发的药物都宣告失败啊，在这个领域啊已经17年没有新药上市了。这次971新药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宣告阿尔茨海默症从今以后可以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病了。目前呢，药物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一是感慨这些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的贡献，我对他们发自心底的佩服和感谢。第二，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呢，有了很大的突破。
3: 吴院长，我们能生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大提升了。
2: 是啊，就比如说这2年出现的洗血疗法， 很多有条件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专程跑到北京，就是用那种洗血机洗血，一次8万多。怎么给你洗血呢？把你体内的血啊抽出来一部分，然后过滤一下，再给你输回去。2年前只能在北京做，现在上海、天津啊一些大城市都能做了。通过洗血清理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相当于给患者的全身换了一遍新鲜的血液，给患者延年益寿。这些都是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心脑血管疾病在治疗上的突破。但要是说哪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生物医学的出现打破以往的传统治疗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对细胞进行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上显示，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心脑疾病的康复率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看到这个数据，说实话呀，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707复合酶从美国带回来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707复合酶的价格需要56美金，和黄金是等价的。之所以力度这么大，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用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体验上。他们可能由于不知道、不了解，或者是经济条件的问题，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啊生物医学，还在和疾病做斗争，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痛苦生活。定价1块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没有负担，能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是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和大家伙再强调一下，就是目前由于申请的人数太多了，而这次推广的707复合酶的数量啊还数量不多啊，现在库存呢已经消耗了绝大部分，那么也没剩下多少了。这也表明什么？本次的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啊特别着急，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之后还没有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甚至还有极少部分患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到特别难过。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过去的时间里究竟收获到什么了？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出来了，你不用，明天难道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明年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你还想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那样的话价格就会上涨几百倍，到时候大家再想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我真诚地希望在座所有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趁还有1块钱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随时都有致命的危险，你也得为你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啊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个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一起出去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突发心梗在家离世了。用这个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这个昨天呢这个伙伴啊还和我在一起下棋呢，啊今天再见面我就得给他送上花圈了啊。说实话，看到朋友的灵堂也把这个老哥哥给吓着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呢一直靠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啊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哎，结果他这个伙伴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什么去呢？来一次彻底治疗。 这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堵得相当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说打点滴啊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家庭条件呢不算太好，不手术他还害怕，手术他还拿不出这笔钱。后来呀，他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钱啊，借钱的时候他就听到他这个弟媳妇说啊，现在生物医学出现了，从美国带回来专门治细胞的生物新药和传统治疗心脏的方法不一样，而且老百姓能用得起啊。他弟媳妇的父亲呢就是用生物医学把病治好的，于是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咨询他的病情。

0: 完发作的次数在减少，用到两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弯的时候啊，腿脚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用了80天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转，所有冠心病的症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冠状动脉的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
1: 吴院长，为什么707复合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
0: 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健康之后，心肌功能就恢复正常，心脏跳动有力，血液流动的就快，那些垃圾和毒素就能跟着血液慢慢的冲开。啊，举个例子，血管里的血液就像啊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水里的泥沙就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缓慢的话，那么说那些泥沙呢就会沉淀在河底，对吧？慢慢形成淤泥，在血管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栓。除了修复心肌细胞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需要把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呀，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油的话，容不容易沾上啊？肯定不能啊，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会顺着玻璃往下淌。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就不容易沾上，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啊都代谢掉了，你就不容易梗，不容易栓塞，不容易淤堵。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那再过几天这个斑块油脂还会挂在血管上，从而导致二犯三犯，治标不治本。而在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其中就包括修复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坏的给你修补好，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斑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啊，我们科研小组啊用这个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咱们的血管啊可以重新恢复柔软有弹性。啊，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疾病咱们说自然而然就康复了。
1: 吴院长，刚才场外呢接到了一个新听众的来电，咨询您707复合酶除了对心血管疾病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
0: 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病变，骨病是骨细胞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病变。大家明白了吗？细胞如果都健康了，那人就健康了。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700多个顶级的专科医生，哪里出现问题了，他们就去修复哪里，通过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刚才提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啊。啊，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含有的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呢，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7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结合，真正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呀。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都要积极行动，在此次全国推广当中争取申请到707复合酶。说实在话，这次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我心里

0: 即使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目前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如果存药已经不多，就剩个10天半拉月的，或者就剩几天的，赶快趁着1块钱的价格呀，多预备一些啊，把药备足。那么新朋友呢，如果没有用上生物医学，没有用上707复合酶的，赶紧趁着1块钱的价格，赶快把707复合酶用上。时间非常紧迫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了啊！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的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包括脑梗、脑血栓啊，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有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不会等你。看了看时间呢，不早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吗？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我是辽宁朝阳的这个患者。
0: 哦，你好。
4: 我刚用707复合酶吧10天了。
0: 哦。
4: 我的老同事吧，这不是他给我推荐的707这个复合酶。
0: 嗯，
4: 哎，这现在用了10天以后啊，哎，我现在这个心呐，终于这落底了。
0: 嗯嗯，
4: 不像原来呀，一天到晚呢，总担惊受怕的了。
0: 嗯，就是说明你用上之后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是吧？嗯，
4: 对对对对。
0: 我再讲一遍，这位朋友啊，707复合酶只要用上，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让患者朋友啊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真功实效。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哎，好好，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吴院长。 完了接下来麻烦你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您说吧，您得的什么病啊？嗯，
4: 我是啥呢，得的是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呀。
0: 嗯，
4: 高压都在167，有时候着急上火窜到178了。
0: 嗯嗯，
4: 低压一直在120左右。
0: 嗯，
4: 完了呢，你说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你这个血压控制不稳定，后来吃了两种降压药，像真菊啊零号都吃吧，这血压也看不到稳定。
0: 嗯嗯嗯嗯嗯，
4: 所以说吧，我这个弄得我吧经常啊这个头也晕乎迷的乎的，耳朵也吧，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哎呀，上那股劲儿吧，又像跑火车嗡嗡叫唤，弄得我吧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心烦意乱的啊。哎呀，血压高很危险呐、
4: 啊。是、
0: 哎。高血压实质上是全身性的疾病 啊，包括带来心脑血管疾病啊，会带来呢肾病等等啊。嗯，
4: 对对。这不后来又去医院检查了吧？
0: 嗯。
4: 又说我这个脑动脉啊有硬化了。
0: 嗯。
4: 哎呀，这他这听他们一说吧，我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
0: 嗯。
4: 总这个担心呐、啊，你再治不好，再发展成瘫痪了。
0: 嗯。
4: 你看我们邻居就是这方面毛病吧，偏瘫卧床了。
0: 嗯。
4: 弄得他啥也干不了了，完了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你说一天他活得遭罪呀、啊，完了还天天哭，还说不出话来，我真害怕呀！他演变成他那个样，你说我怎么忍啊？
0: 没错的啊，这个高血压、啊、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导致呢患者出现致残致死的风险，所以说高血压、啊、这个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啊。
4: 对，另外吧，我这个腰吧还这个时不时的总疼。
0: 嗯。
4: 哎呀，去医院检查说啥呢？这长期血压高啊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你看看，
4: 另外还有这个吃个饭啥总反酸打嗝啥的。
0: 哦，胃也不好。嗯，
4: 对，胃也不好。
0: 嗯嗯嗯。
4: 所以说吧，哎呀，也可以说一身的毛病。这些年呢，这个一杂七杂八药没少吃。
0: 嗯。
4: 钱也没少花，结果都没见到什么效果。
0: 嗯嗯嗯嗯嗯。
4: 这不是吗？前几天呢，我跟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的。
0: 哦，
4: 他就跟我说了707这复合酶吧，这是一个新方法。
0: 嗯，
4: 说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
0: 没错。
4: 让我用着放心，没啥副作用。
0: 嗯，
4: 他这个是啥呢？得的风湿、心脏病啊，这几方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4: 我一看听他这么说，这也太神奇了。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0: 你开始用啊？你看看，
4: 喝血制剂吧。我也这个免费荣幸的得到了，开始吧，我还怕这个没有效果呢。
0: 嗯。
4: 哎，没想到707复合酶配合着和血制剂啊，用上也就3-4个小时，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见好。
0: 嗯嗯嗯嗯
4: 嗯。首先呢，为啥的感觉挺舒服？
0: 嗯
4: 不太打嗝了啥的了。
0: 嗯嗯。
4: 完了，尿尿这一块吧，也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0: 嗯，
4: 就是。每天呢，晚上得6-7趟，白天呢又没数了。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挺好。另外这老同事说呀，都没有我好的快。
0: 你这老同事当时没有抢上和血制剂啊？
4: 他没有抢到，他说
0: 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配合使用和血制剂啊，能够起到如虎添翼的功效。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讲一下。通过使用之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你增强了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之后，它就可以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啊发挥到最大化啊。我实事求是讲啊，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呢、啊、配合和不配合是不一样的。啊，
4: 那是的，
0: 看看，好好。
4: 所以说，这速度好的太快了，而且吧，这个对肾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另外，当我用到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这一块，原先嘛，这个直腰啥的，有点费劲，腰啥现在能直起来了，走道啥不像以前嚎嚎屁股了，也还蹲不下去，现在慢慢蹲起，都不那么费劲了。
0: 太好了。
4: 现在用到10天之后吧，哎呀，令我最高兴啥？这个血压看到平稳了。
0: 平稳了，怎么样现在？
4: 高压呢125，低压85了。
0: 嗯嗯嗯。
4: 哎，这个脑瓜子，就是比以前清亮了，也不像以前像浆糊似的，总浑浆浆的了。哎，感觉到哎特别的好。我原来吧吃这两种酱药，
0: 哦，
4: 现在我就吃一种了。
0: 你看多好啊，减掉一种了，太好了，这位朋友啊。
4: 说良心话，我这个觉着吧，自己就是有救了，有希望了。现在也这个再不担心瘫在床上了。
0: 啊，没问题，
4: 感觉心情啊特别的愉快呀。
0: 嗯，好好好，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在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特别是配合了和血制剂之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咱们我告诉你啊，
4: 是是是，
0: 一定记住了，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治病是讲科学的，不是简单缓解症状的。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是属于什么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啊，它不治病，它不治高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哎，所以说咱们用对方法了，效果就是不同。另外这位朋友，我想重点讲的是什么，您非常荣幸获得了和血制剂啊。这个和血制剂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啊，通过使用之后，我再讲一下，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能够让这个细胞啊张嘴吃药啊。特别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七零七复合酶和这个和血制剂同时使用的话，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就这两样用在一起，就像您似的，当天就有好转。而且呢，经过科学实验啊，包括临床，我们长期观察，那么七零七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你比方说，原本呢需要4个周期、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疾病，那么随着使用国药和血制剂，那么配合使用之后，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呢，咱们保证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啊。哎呀，您很幸运呐，这个和血制剂啊非常珍贵，非常稀有，您能获得太好了。
4: 太幸
0: 运了，
4: 太幸运了。
0: 嗯，
4: 我接下来还得继续用下去，一鼓作气把我的病给它彻底治好了。我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呢。
0: 没问题，您放心，只要咱们通过继续使用，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呢，使我们这个血压正常稳定啊，咱们避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哎，在这方面咱们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没问题的啊。而且咱们能够做到什么呢，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8天后这降压药是不是都可以停了？
0: 我告诉你，80天之后啊，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到那个时候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服降压药，一样都不用用，听我的，这一点我为你负责，好不好？嗯，
4: 哎，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赶紧申请1块钱的推广工程吧。
0: 好好好，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我告诉你，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啊，让患者朋友们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能用得起用得上。说句心里话，我从内心来讲非常高兴，我非常喜悦啊，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申请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马上申请。
0: 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4: 哎，再见吴院长。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七零七复合酶这推广工程啊，1克1块钱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哦，好好好。
5: 哎，就算是明天恢复56美金一克，我都不害怕了。
0: 没错没错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倒计时了，到了关键时刻了。
5: 哎
0: 啊，说实话，现在参加上推广，一克就是1块钱。那如果说这推广结束了呢，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呢，咱们很多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啊。
5: 是啊，
0: 你参加上很好。
5: 哎，没想到今天挺幸运的，跟您通上话，跟吴院长通上话了。哎呦，我这一直就想着把我这好情况跟您说说。哎，今天有这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
0: 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位老姐姐，介绍一下您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
5: 哎，吴院长，我这风湿都有12年了。
6: 哦，
5: 主要这膝盖

0: 疼，还没开始变天我这就有感觉了，提前就知道了。
1: 嗯嗯，
0: 哎，尤其是脚后跟呀，都疼得不敢着地。
1: 嗯，
0: 三年前啊，就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哎呀，就这难受的厉害。这不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
1: 哦，
0: 嗯，轻度狭窄。
1: 嗯，
0: 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
1: 嗯，
0: 轻度狭窄。
1: 嗯，
0: 肺动脉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没办法做了手术吗？说换瓣膜，手术以后啊，从今天开始这个体力啊大不如从前了。
1: 哦，嗯嗯嗯，
0: 稍微动一动就感觉到特别累啊，浑身酸，又酸又累。
1: 嗯，
0: 还特别爱出汗。
1: 嗯，
0: 哎，上不来气那股劲儿啊，憋闷的又回来了。这个腿呀，也酸胀酸胀的，迈不动步。
1: 嗯嗯，
0: 哎，晚上睡觉呀，根本就睡不上，睡不好个觉。有时候疼的呀，那个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2: 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啊，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呀。
0: 没有呀，哎，
2: 手术顶多咱们讲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
0: 嗯
2: 啊，在我这个方面，我讲。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
0: 嗯，
2: 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这个继续下去的话，后果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的，啊，
0: 嗯。
2: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方法治病吗？嗯，
0: 哎呀，这个病折腾的我呀，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哎，这保健品呀、药呀，我就基本的就花了十多万了，连做手术带吃药，哪一种也没把我这个病治好。
1: 嗯，
0: 哎，
1: 嗯，
0: 心里着急呀，
2: 着急呀，
0: 就是怕，就像您说的心衰呀什么的。嗯
1: 嗯嗯嗯嗯。
0: 哎，自从听了吴院长的讲课以后啊，我才明白了，现在治病的方法啊都这么先进，
1: 嗯，
0: 都能治到细胞，能治到病根上。
2: 没错的，现在医学是不断发展的。啊，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
0: 哎，
2: 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呀，治病只能是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甚至像你刚才提到都买保健品，那保健品它能治病吗？
0: 哎，
2: 啊，
0: 那治不了吗？
2: 治不了病啊，哎，是不是？
0: 嗯
2: 嗯嗯嗯。
0: 吴院长，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啊，
1: 嗯，
0: 特别有道理，觉得，
1: 嗯，
0: 我就一点也没犹豫，我就用上了。
1: 嗯嗯嗯嗯。
0: 你看，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没那么疼，没那么憋了。
2: 好，
0: 嗯，哎呀，就是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心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慢慢这个腿呀，啊，这关节呀，啊，不那么疼了，也能敢吃上劲儿了。
2: 好，
0: 哎，现在我这心脏呀，啊，就感觉舒服了，也能睡好觉了，人也有精神了，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哎呦，现在我这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哎呦，心情可好了，一点也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半月，刚45天了嘛。哎，真能好到这种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0: 哎，这个方法呀，我真是选对了，选对科学的方法，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2: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这位朋友啊，真的。
0: 嗯，
2: 实质上呢，讲到这儿，我想说一下，我开办这个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是在发展的。
0: 哎，
2: 咱们说，你看这个说社会发展啊，咱们举例子来讲，举个最简单例子吧，咱们就是说这个吃的方面吧。咱们过去啊，这个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啊，为了什么呢？为了吃饱，别饿着，对不对啊？那时候能吃饱饭，就感觉这是幸福生活了。后来呢，生活条件好了，哎。这个食物啊也丰富了，啊，包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包括以前很多没有吃过的水果食物都吃到了，对不对？
0: 哎，
2: 啊，
0: 哎，
2: 你包括像过去有很多水果咱都不认识啊，
0: 就是没见过，
2: 都没见过，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咱就不举例子了啊，现在呢都已经啊上了我们餐桌了，经常在吃啊，
0: 真是。
2: 而且随着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提高，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天上的、地里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在吃，而且吃的呢。哎，越来越讲究营养了，是不是？
0: 哎，
2: 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啊，吃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啊，这样的食物食品。你包括这个很多人很讲究啊，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是不是？
0: 嗯，
2: 什么原花青素啊，哪个食物当中含有的 VC 含量高啊，是不是？哎，哪个食物当中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多呀，就是很讲究了已经。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呢、啊。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做到什么？一定要吃好，补充营养，对不对？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啊！其实我讲到这儿，我想告诉各位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治病也要讲究科学。你说你刚才你给我介绍这个情况，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啊，一个半月效果这么好，但你说这不就是咱们选择了新的方法啊，使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的必然结果吗？
1: 哎。
0: 你过去你这个治病，我说句实话，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乱治，至少说治病没有治到点上，没有治到根上啊。
1: 对，
0: 而且手术咱们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治病啊，我今天再讲一下，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要解决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我们讲到这儿呢，谈到707复合酶啊，我再次负责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就是病根的问题。你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我就给你一语道破，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
1: 就是
0: 你通过707复合酶，咱们就可以解决。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你说说，细胞健康是不是人健康呢？
1: 就是嘛，
0: 真的。讲到这儿，我确实啊，我今天想表达这个观点，我就不多说了。就是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什么？彻底的康复，是吧？
1: 就是嘛。哎，吴院长，我选的这个科学的方法，让我的身体啊恢复得越来越好。哎呦，太感谢吴院长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哎呀，老百姓用上真是有福了呀。
0: 没错没错，这个生物新药带给大家的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健康。
1: 就是我受益了，我高兴，我幸福。
0: 是啊，你刚才也讲到了，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您参与上了，是不是？这事实上我跟你讲，这就是投资健康。咱们现在呢，把这钱啊花在刀刃上，而且价格不贵，一颗一块钱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是从头到脚的健康，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啊。我跟你这么说句心里话吧，这位朋友啊，3年之后你会发现，除了健康，你买的东西都会贬值，你信不信啊？10年之后，放眼10年之后，除了健康，你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过时啊。20年之后，我再多说点啊，除了健康之外，所有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么我想说什么，咱们现在一克一块钱，把这个钱啊花出去，咱们收获健康，是不是？
1: 就是
0: 金山银山呢，我再说一句话，健康才是靠山呢。人这一辈子，你得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对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太感谢吴院长，感谢咱们707复合酶，让我又恢复健康了。
0: 别客气，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
1: 好的，
0: 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吴院长，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

0: 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找一下吴院长。
2: 我就是啊，久等了。您有？
3: 哎呀，吴院长，是这样的，你看您这个推广工程啊，都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就怕恢复56美元一克，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吴院长，您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2: 今天我在节目开始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就是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合人民币就400多了。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是用不起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你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申请，听懂吗？
3: 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打您这儿啊也不容易，一会儿啊我就赶紧去申请。正好呢，我有点事儿想问问吴院长，麻烦您给我看看。
2: 嗯，好好好。啊，您这样，这位朋友，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3: 你看我啊是这样的，吴院长，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这用了这有70天了。
2: 哦，
3: 哎，这700多种酶一起补，哎呦，这个作用啊真是太大了，我各个方面呢，现在都见好了。
2: 好好好。
3: 哎呀，原来我身上的毛病也多。
2: 嗯，
3: 一个呢刚开始有这高血压，
2: 哦，
3: 后来呢就突发的有这个多发性脑梗。
2: 哦，
3: 哎，有一次呢，这不脑梗一犯我就偏瘫了，在医院人是保住了，出院以后啊，这个左边的身子啊不听使唤了。
2: 嗯，
3: 想走几步啊都走不稳，也使不上劲儿。哎呀，没办法，那时候老伴伺候我，而且这个大小便那时候啊都不知道了，
2: 嗯，
3: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哎呦，一点人样都没有了。
2: 嗯，
3: 你说那没办法呀，爱人跟着我一起遭罪。
2: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胃啊也长期的难受，就是胃里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
2: 嗯嗯，
3: 有时候这胃还疼得厉害。
2: 嗯，
3: 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嗯，
3: 哎，还有这个12指球部溃疡。
2: 嗯，
3: 怎么说呢，吃不了东西啊，我这人就是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不好看。
2: 嗯嗯，
3: 越身体不行吧，这个小便的次数还特别的多。
2: 嗯嗯嗯，
3: 这不一生的病。哎，不过这回啊70天用下来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这舌头啊也不打弯了，说话啊基本正常了。
2: 嗯，
3: 主要是啊能找到平衡了，这腿啊又是自己的了。
2: 嗯，
3: 哎呦，能走路了。
2: 嗯，
3: 哎，上下楼我手拉着栏杆我就上去了，走平路是没啥大的问题了。
2: 好好好。嗯，
3: 哎，大小便这回也知道了。
2: 嗯，
3: 而且呢这个胃啊现在也觉得舒服多了。
2: 嗯，
3: 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
2: 嗯，
3: 关键是什么，食欲好了。
2: 嗯，
3: 哎呦，人吃的好了，好像营养跟上了，你看我人也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好看了。
2: 太好了，这不错呀。这位老哥哥啊，很好。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包含了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各种酶类物质啊，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达到，一定记住一句话，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呢应该说为我们的人体添砖加瓦。
3: 嗯，对， 对，
2: 确实是，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解决的是根本问题。真正通过补充7-0-7活性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
3: 是是是，现在啊我就是健康人了。你像以前呐，有病啊就是能扛就扛，最后严重了，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要不是用上您这先进的治疗方法呀，我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呀。
2: 嗯，我过去讲过，我说叫病从浅中医，人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在治病方面呢，我说句心里话，是今天挺，明天扛，实在不行找病房。很多人治病啊，态度就不积极，而且呢，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讲，这个选择治病方法真的是很重要的啊！
3: 是是是是。
2: 咱别的不说吧，你讲到这让我想起了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曹操。
3: 嗯。
2: 这个曹操啊，这个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

0: 我啊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龟虽寿》。这龟虽寿是怎么说的呢？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知福，可得永年。我就重点讲这个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啊。什么是盈缩之期呢？那么就是我们谈到人的寿命的长短啊。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不是上天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特别强调，就是养怡知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啊，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是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的。
1: 是是是，
0: 他是一个1800年前的一个人呐、啊，当时他以这种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谈到说，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呢，而不是迷信什么。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不是差钱啊，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啊，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说，你得高血压，你肯定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对不对？
1: 降压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这肯定的。你说你吃那个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啊，
1: 不治。
0: 胃不好，很多人买一些这个胃药啊。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都撑坏了。胃药卖的是最快的，卖的是最多的，胃酸、胃胀、胃痛的，吃了之后就缓解症状，治病吗？不治病。我今天再次讲，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就是一点，就是要从细胞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你多好啊！现在啊，你过去在炕上吃炕上拉，到现在为止你能够自由行。我说的很简单，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
1: 对对对，这回方法啊选对了。不过是这样的，吴院长，你看我年轻时候啊，我在哈尔滨下乡了。在那儿认识个大哥，他一直照顾我、知道我有病啊，他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我想去看看他。我家是天津的，这不还有段路程吗？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去看他，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您，吴院长，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老大哥呀、
0: 啊？好，你这样的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了解到了您康复的情况，你完全可以去。啊，这事儿我为你做主，没问题。出门的话，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别忘了带着。
1: 对对对，一定一定一定。
0: 好好好啊、我祝你旅途愉快啊！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的新朋友。
0: 哦，新朋友，那就说明你没用过707复合酶、
4: 嗯、
0: 对不对？嗯，
4: 哎呦，就是啊，我也是第一次跟您通话，我这心里有点高兴，也有点激动，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老姐姐啊，您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说，实话实说啊，我帮您呢分析分析好不好。
4: 是啊是啊，我那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反倒都踏实了很多啊。我是想麻烦您呢，给我指导指导啊。要是能行啊，我也参加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看这时间不是都紧张了，都倒计时了，申请不上就得56美金一克了。
0: 对对对，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一克就不是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元了。到那时候就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呢，我说句心里话啊，火烧眉毛的时候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那这位朋友啊，我想了解一下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啊，我跟您讲啊，我是09年呢就发现的是二型的糖尿病。发现这个糖尿病，开始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这个胰岛素了。
0: 嗯，
4: 哎呀，都打了7-8个月吧。后来呢，糖化血红蛋白，哎呦，太低了。
0: 嗯嗯嗯，
4: 哦，就3.4嘛。
0: 哦哦哦。
4: 啊，当时说这不行啊，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这个口服药了，吃拜糖平。
5: 嗯嗯。
4: 一次三次啊，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哎呦，吃我这头一个月啊，两个月吧，哎还行，还能过得去，就吃了一种药。餐前呢，8点啊，9点啊，餐后11嘛，啊，就这样。
5: 嗯嗯嗯嗯。
4: 完了又吃了两个月之后呢，又不行了。
5: 嗯，
4: 就是又高了呗，餐前又是9点多了，餐后12点多了，有时候15。
0: 哎呦，很高。嗯嗯嗯。
4: 完事以后啊，这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个二甲双胍了吧？
0: 哦，嗯嗯。
4: 这二甲双胍呀，我就吃呗，吃完这血糖还是不好，而且这心脏开始出问题了。
0: 哦。
4: 检查呢，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呢，大概一个月犯个2回吧。
0: 哦，嗯嗯。哦，你这个有冠心病，心绞痛，那你平时吃什么药呢？
4: 嗯、那不就吃那个人家说丹参片儿啊。然后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呐、啊，后来我又就吃那个新康啊，
0: 嗯嗯嗯，
4: 哎，还有那个冠脉灵啊，哎，药吃了一大堆呀、啊。
0: 你吃了之后怎么样？什么感觉？嗯，
4: 哎呀，吃了以后也不太好使啊，我自己又买药嘛，这有的药都是我自己买的，哎，就买那个香港出的那个益安宁，那个挺贵的呀。
0: 嗯嗯嗯嗯。
4: 哎，我都吃了3年多了嘛，那时候我也是香港不是有个亲戚嘛，哦，
0: 嗯嗯嗯，
4: 然后听说了这个事儿了，就帮我买。但是我这一着急啊，这一累啊，这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的疼，反正这个心绞痛还是犯。哎呦，犯一回啊，那给我疼的都一身汗呐，犯一次怕一次。可以说，
0: 那当然了，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心梗会要命的，即使把命保住也得支架搭桥啊，支付巨额的手术费、
4: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首先我要指出一点啊，吴院长，我要批评你、嗯、咱就说这个香港益安宁这个药你都吃3年多了、
4: 嗯、
0: 吃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病效果，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呀？搞不好你命都没了呀。
4: 是啊。
0: 你得及时的调整用药，及时的转变观念呢。很多人现在来讲，真的我想表达的就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认传统的方法，啊，就是对抗性的治疗，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你啊，说我吃了这药之后，心绞痛就缓解了，然后呢，药劲儿过了接着再犯。你就像你吃降糖药也是啊。就是控制指标啊，你控制指标，结果你还带来并发症了，是不是？你说，嗯，
4: 对对对对，就是的呀。
0: 那我再问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没有啊？
4: 哎呀，那可是有了，我这眼睛以前挺好的，现在呢也就眼睛开始模糊，看东西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了这个白内障啊。
0: 嗯，你看看，哎呦，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症，眼病的并发症。
4: 嗯，
0: 哎呀，你这也是一体多病啊，这是，嗯，多种慢性疾病啊，嗯，
4: 就是的呀，吴院长，您说我也是在香港也打听啊，那亲戚在那儿嘛，我经常给他通电话，给他打听嘛，说现在治病呢，梅内的药啊，效果就是最好的了，他也跟我这么说，就是这个单一的梅价格呢是特别贵，
0: 没错，
4: 说实话，咱这老百姓呢也是啊，真的治病也很难的。哎呀，你讲的那个复合酶，我感觉效果不能差。
0: 嗯嗯嗯，
4: 对不对？我的这个症，但是我自己也吃不准。你说，毕竟咱们不懂嘛啊。
0: 嗯。
4: 哎，你说这些年啊，这医院呢也没给我少开药啊，自己我也没少买药啊，也买得多，还是越治越严重了。吴院长，我现在就跟您问句实话，您说我这些病到底能治还是不能治？
0: 好，那么这位朋友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听我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听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啊，大概有个半个来月吧。
0: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叫707复合酶呢？嗯，
4: 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嗯，那我告诉你啊，没关系啊，这是因为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当中啊，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酶啊。所以啊，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啊，给我研发这个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您刚才讲到了啊，你从香港了解到单一的酶价格都很贵，是不是？
4: 嗯、
0: 我研发这个复合酶当中富含707种啊生物活性酶啊，是707种啊，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包括糖尿病在内，包括并发症在内，就不怕病多。哎，就像你刚才跟我谈到的血糖高一方面，另外呢都是什么糖尿病的合并症，对不对？
4: 嗯，是啊，是啊。
0: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大家对糖尿病的并发症还不是很了解呢。 五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心、脑、眼、肾、足、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你像你这糖尿病给你造成心脏病、冠心病就是，对吧？另外呢，出现眼病，啊，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单一的酶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么对很多的人来讲根本用不起、用不上。再话又说回来了，你治疗多种并发症，你得吃多少种这个单一的酶啊？那就更用不上了，是不是？一种一种的酶去补去，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赶上好时候了。我再次告诉各位，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在这个时候针对于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体现出价值。一个方面，它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707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
4: 嗯，
0: 讲到这儿，你是啊没用过707复合酶的朋友，我就得给你讲的更详细一点。我给你打个比方啊，那么比方说咱们说707复合酶就像一个特种部队啊，里边707种活性酶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就像这个成员一样啊。这个特种部队大家都看过吧，它是很综合的，这其中里面包括有侦察兵、有炮兵、坦克兵、工兵，这些兵种干什么呢？协同作战。哎，那么说到这儿，咱打比方说，那你像707复合酶、707种生物酶，它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修复你眼底细胞的，修复你神经的等等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你看看，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在这方面我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一般来讲，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1到3天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啊，半个月左右，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务必坚持用够80天，8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啊将会得到有效的治疗啊，甚至呢并发症全部消失，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比方说你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啊，那么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发生心绞痛，啊，不会呢再出现这个心梗啊、支架搭桥这些事儿了，保命保健康。
4: 好，
0: 眼睛这方面视力，咱们说80天之后，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刚才问我说80天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是这样的。而且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一定要尽早的使用。
4: 好的，好的，行。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真的是那再也不能错过这次推广的工程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就要打电话报名去。
0: 嗯，没错的，你听我跟你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讲到这事儿，我真的非常着急。我着急什么？就是这1克1块钱这个生物新药，一旦错过推广的话，大家真的就用不起、用不上了。我研发这么好的科研成果，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广大的黎民百姓都从中受益啊！啊，你说恢复到1克56美金了，1克40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啊？啊，
4: 就是
0: 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那点收入，咱们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的话，就等于丧失了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参与申请，好吧？
4: 好的，好的，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啊，我也耽误您时间了啊，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
4: 嗯，好的，好的，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

0: 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 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 他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十分之一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满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一千道一万

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

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高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高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

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两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一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2-3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5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5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
他不仅对他

0: 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0: 近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4: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4: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这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针扎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的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4: 你看，
5: 当时
4: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也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二十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重。

0: 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护甲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了那个胡家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哈、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3: 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1: 嗯。
3: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对，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你看
3: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3: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3: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3: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3: 哎，好好
1: 好
3: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好，
1: 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4: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4: 我那个生病的，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4: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4: 药。
1: 啊啊。
4: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4: 腰疼啊。
1: 哦哦哦。
4: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4: 哎，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这个啥，就4个月了。
1: 嗯。
4: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呢，就觉得那能强点。
1: 啊啊。
4: 吃上个月，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有老问题。我这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
4: 喝了比2.5个月，
1: 嗯，
4: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血压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2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4: 尿结石，对呀。
1: 嗯，
4: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4: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几年了，30年了，
1: 啊，
4: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4: 我就听你讲说胡老高啊，
1: 啊，
4: 我就这听了有他妈好几个月了，我听了听看，到试试看，还到好不好使，我就喝着看。
1: 啊啊啊！
4: 2个多月吧。
1: 嗯。
4: 不大会儿出个，不大会儿出个，出2块，我觉得出2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4: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是吧？嗯，
4: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靠这个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4: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

0: 哎呀，搞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0: 我就听见我今年几十不少。
1: 啊。
0: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成天我干活。
1: 啊啊啊！
0: 啊，就从这干活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证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差不多了。呵
1: 呵太好了啊！
0: 就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这胡老膏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椒老膏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嗯啊，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嗯、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全家幸福，
0: 哦、
1: 永远快乐啊！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啊，好、啊啊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哎，
0: 好、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得，因为这个胡家老膏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我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嗯、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3: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3: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发

0: 换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换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吃，那就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哎，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1: 这是个矛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呼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学会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哈。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制氧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咱先说到这吧。
0: 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0: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看这是个笨劲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个窝心脚正踹在小腹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摔在地上。小少爷，哎，我也是逼的，我家里有80岁的瞎妈呀，没吃没喝的没办法，我又不会干别的，我是第一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下回我如果再敢这么做，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劈。岳云一想，就抢这么包也不犯死罪，就把脚抬起来。那好，你起来吧，冲在你娘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你还算孝子。我可告诉你，下回我再碰上你干这事儿，我非宰你不可。哎呀，谢谢谢谢，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梆梆梆磕了几个头，是撒腿就跑。岳云把包裹拎起来背在身上，转身回到树林。哎，刘良啊，你看这是你包吗？哎呀，是啊。小少爷，这包我把那小子打跑了，给你要回来了。 你打开看看，缺不缺东西？不缺不缺，你看看呢。哎呀，不会缺，你瞧瞧。刘良打开包一看，什么也不短，赶紧系好了。小公子，这东西是白捡的，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这么办，这东西啊，给你一半，我不要，你就快走吧。常言说得好，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小公子啊，我本来就有病，再挨着一棒子，头晕目眩，这么大个包裹我也背不动，你送我一段好不好？到家之后，我叫我老婆孩子好好谢谢你。行啊，那好，我给你背着包。云把包往身上一背，来，我搀着你。两个人走出树林，越走天越黑，刘良走不动了，一个劲儿喘。那现在话说，心脏病。哎呀，咱们能不能住一宿，明天走？可以，你看，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可能是村庄，咱们到那儿找地方住一宿。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叫十里营。一进村头，有户人家，孤孤零零的，三间草房，有小下屋，周围呀、是用鹅卵石砌的石墙，大门紧紧的关着。哎，咱就到这家住去吧。你说岳云找这家多好啊，这家啊，住的正是刚才打杠子那个贼吴昕，他老婆刁氏。这女人真刁，横不讲理还不说，好吃懒做，跟他男的一块办坏事。刚才就逼他男的，你呀、出去给我弄钱花，弄吃的去。这吴昕到外边转了半天，看着刘良了，光给一棒子把包裹抢了，没想到被岳云抢回去了。往回一走就害怕了，准知道进门得叫老婆抽骂一顿。无精打采回来家，院门一关，往屋一走，他老婆一抬头，好，空着手回来了。这女人当时急了，哎，上哪溜达一圈啊？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儿哟。我把你个活饭桶，没拿回东西你还回来呀？啊，你怎么在死在外边啊？你进来干什么？还说这话，我差点叫人给杀了。我能回来就不错。你怎么不叫人给宰了？你宰了我好改嫁呀！你给我出去！正说着呢，就听外边开门呐，开门，里边有人吗？刁氏没觉得怎么地，这吴昕蹭就一问啊，不好，老婆别吵了，我怎么听叫门人这么耳熟啊？就像那个小孩啊，啊，是吗？能吗？不能吧？能那么巧吗？哎呀，不好，咱俩快看过去。这两口子噗把灯熄灭，来到了院里。吴良没敢开门，躲到一旁登机架，长身躯，搁着墙头往门口看，赶紧把脑袋缩回来了。正是岳云和刘良，急忙拉着老婆回到屋里。坏了，找上门来了，这怎么办？这个女的一想，别慌，挺大个男的胆子这么小啊？怎么都不如个女的呀？我们家也没贴贴说你是打杠子的，怕什么？这么办，你来屋里啊，躲一躲，我塞两语把他支走就算了，那非进来不可呢。嗨，那他不是羊入虎口吗？我说可该找咱们两口子发财呀，你忘了咱俩那两下子要是用到他们身上不正合适吗？那更好。我说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呢？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躲开看我的。我说藏好了啊，你别出来，你要出来叫人宰了我可不管。呀，谁呀？啊，我是走路之人，想要到你这投诉啊。等着啊，把灯点着了，来到了门前，哗啦，吱扭扭扭把门开了。哟，这女的看啥呢？看那个包呢，那包这么老大个，一看岳云这身衣服，值点钱，再看口宝剑，嘿，还能值个几两银子。我说小公子啊，我这房子太脏，算了，到村里住吧，别来这儿。这位大婶儿，你看天都黑了，往哪儿去呀、你就行个方便吧。怎么非要到这儿住啊？哎，多有不便，家里可就我一个人呢。 那你这房子不小，我们靠一边住，实在不行在房檐底下住也行，哪能那么做呢？既要这么说，两位请吧。哎，到西屋啊，那个屋可不行进，是我们女人的房，是

只是刘良月云急急忙忙的到在了西屋，掌上了灯，把包裹一放，一看屋里还算干净，有两个凳，俩人坐下了。哎，你们两个一定是没吃饭吧？可不是嘛。您给准备点吃的，什么都行，走时候我们多给钱。好说好说，我呀剩几个馒头，再给你弄碗汤就行了吧？好不好？好好好，谢谢谢大侄儿。刁氏转身出来了，一会儿把汤就弄好了，这么大碗呢，简直像小盆儿一样，满满登登的两碗，里边可就加上东西，把汤端过来往这一放，一盘馒头是吧？那你们就吃吧，我可歇着去了啊。这女的转身回东屋，在里边听声。刘良走得又急又渴，心里头啊觉得没底儿，着急了。端起这碗汤也不管热不热，滋喽滋喽就开喝。月云心里合计，干嘛嘴这么急呀？洗洗手再吃饭呢。啊，你喝你的，我洗手去。她洗了洗手，擦干净，脚门关好了，坐在了刘良对面，拿起馒头咬一口。刘良呢，吃馒头呢，一边吃一边问：“小公子啊，小恩公，贵姓啊？”“啊，我姓岳，哪的人呢？”“岳家庄的。”“哎呀，这回呀，可多亏你呀，不然呢，我这命就没了。”“哎哎哎！”说着说着，他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小公子，我这房怎么要倒啊？”说上要倒，哎呀，扑通，摔在地上。哎，老人家，你再看刘良，眼睛闭得瞪瞪的，嘴吐白沫，摸摸心口，还有气儿，怎么犯病了？

0: 哗啦到了墙角呢，然后故意把凳子咚的一踹，扑通趴在了刘良的身旁，假装昏过去。屋里的动静雕饰在房内听得真真珠珠的，清清楚楚。哟，哎，我是当家的，大概成功了，我这迷魂药好使，我瞧瞧去啊。他赶紧来到这屋。哎，小公子，我是小公子，怎么睡了啊？当家的快出来吧，事情办成了。这吴昕噌从里边出来了。怎么都昏过去了？是啊，快把灯点上。灯点着了，这女的举着灯，哼，老东西，你该死，这包裹本来就是我们的，叫你多看一会儿，当当踹两脚。你看这小孩，这个小崽子长得不错，死了怪可惜的。我说这俩人怎么办？
1: 把他们捞出去，扔在那水坑里。
0: 哟，要是一见水就回醒过来了，万一要会水，他们要醒了不得告我们呢？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把他杀了，多利索，死人口里没对证，咱们得了包裹，得了剑，还趁着衣服，这多好啊。
1: 我下不去手，我没杀过人呢。
0: 慢慢学呀，那算什么呢？你不是没抢过人，不也是经常抢吗？去把刀拿来。
1: 这太损点儿。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不求，我给你求去。
1: 好。吴昕转身到厨房，把切菜刀提了出来了。破，老婆，山长命，欠债还钱呢。要是犯了案，咱俩可都活不了啊！
0: 住嘴，杀完人就犯案呐，就能破案呐？如果杀完人都能破案，那20年的陈尸老案又怎么讲呢？听我的，杀完人远走高飞，有了钱什么也不怕。
1: 对，好，我听老婆的。
0: 贼人吴昕和他老婆刁氏丧尽天良，图财害命，要杀死岳云和刘良。那吴昕举起菜刀往下就落，岳云早有准备，猛一抬腿，趟了一脚，正踢在吴昕的手脖子上，咔嚓一声，手脖子折。这小子一松手，趟了菜刀落在地上，疼得他直学油葫芦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岳云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劈胸一把，砰，抓住这小子前胸，捡起菜刀压到脖子上。混账东西，你敢杀人，我要你命。
2: 哎，少爷饶命饶命。
0: 他一说话，岳云这才注意，他认识。哎，你不是半道打闷棍那小子叫吴昕吗？
2: 是我。
0: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岳云还是小，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2: 小少爷，这是我家呀。哎，今天我真倒霉，我老婆逼着我要吃的要穿的，我没办法，出去接个包裹，没成想叫你又给要回去了。我回到家里叫他好顿骂，就在这阵儿你投诉到我家，也是冤家路窄，吓得我要跑，我老婆比我胆子大，不让我走，把你们骗进来了，在汤里头下点迷魂药把你迷魂过去，寻思把东西再得下，没想到害人不成，还露了马脚
0: 啊。你真够坏的呀，你不告诉我你有80岁老母亲吗？双目失明吗？你妈呢？
2: 我妈
0: 这小子糊涂了，一指他老婆，
2: 那不在那儿呢吗？
0: 他老婆急了，胡说，我是你姑奶奶。
2: 姑奶奶，
0: 你们这对狗男女啊，竟敢害人，我要你命。
2: 别去，别这样啊。
0: 要是说哟，小公子啊，这个事儿可不怪我，可没我事儿啊，你们待着，我走了啊。
1: 回来，你跑到天边，我就把你抓回来。快，你把刘良给我救活，要救不活我把你嘴给豁开。
0: 好，这不算什么，你等着啊。这个女人转身到了外间屋，崴了一碗水，含了一口，噗，把水喷在刘良的脸上。刘良机灵打个冷战，把眼睛睁开了。我怎么躺在地上？赶紧坐起来，一抬头瞧见岳云手拿菜刀压在了吴昕的脖子上。

0: 了半天，我们住到贼窝里了，是这小子家呀！哎呀，我真倒霉！小少爷，你又救我一命啊！我怎么感激你？快别说这些了，对他们俩应该怎么办？吴良念过书，又见过世面，怎么办？把他们俩快绑上，为当地除一害，交给相邀地保，把左邻右舍都叫来，叫大家知道知道。好，找出两根绳子，把刁氏和吴昕全给捆上了，挨家敲门呢，叫来十来个人呢。左邻右舍一看出什么事儿了，月英就把昨天晚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人听完，有的骂，有的用嘴啐，有的给月云施礼。小少爷，你可为我们村除一大害了，这两口子太不是人了，怪事做绝，什么时到拉就不拉人使，什么事都干就不干人事，打遍街骂遍巷，害偷鸡猫鸭子，想不到害劫道，该遭天报了。折腾到天亮，找来地保，把这两口子交给地保。小地保也高兴啊，小少爷，你抓住这两个人，我们得报案呢，我们得跟县太爷说您是谁呀，谁报的案呢？不用说我是谁了，就说你办的行。嗨，我哪有这两下子，您贵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好了好了，别说别说。柳良说，我告诉你，他是岳家庄的，姓岳。岳家庄姓岳，岳家庄，哎，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后改成岳家庄，姓岳。岳老爷、岳飞是你什么人？哦，那是家父啊，是岳少爷。嗨，小人这是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呢。我说的嘛，谁家孩子有这能耐？那得是岳老爷的孩子。岳少爷在上，小人有礼。快起来起来，别这么说，事情办完了，我该走了。别走啊，给您准备点酒菜，我们得谢谢您呢。用不着，世恩不图报，我还有急事儿，有个事儿拜托你。刘良身体不好，又被吴昕打了一棒子，你把他送到家去。行行，那准能办到。说完，岳云告辞要走，乡亲百般相留没留住，岳云又踏上了征途。再往前走啊，田地荒芜，行人稀少。哎呀，这一带呀，好几十里地没有人家。天帮晌午，岳云饿了。怎么？昨天晚上住在贼人家没吃好饭，今天早上乡亲们让吃饭，他不好意思。一想啊，我抓住两个贼，还得叫人请我一顿，多不好啊！得了，我自己吃吧。坏了。路上没有打尖的地方，小孩消化好，饿得又快，他越着急不是吗？越赶不到镇子。过了晌午了，再往前走，前边是个大镇子，在镇子外边有界碑，写着董家洼。到这儿吃一顿，这回啊，我得好好的吃饱。来一屉包子，二斤饼，两斤肉。他饿极了。他进了村子，往前走，是个十字大街。一抬头啊，发现街心围了一圈人，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这是干什么呢？哦，打板卖艺的，再不就耍猴的。我也看看。小孩扒拉扒拉人群，一哈身他就挤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看，地下跪了三个人，一个年轻的小媳妇，24、25岁。浑身穿着重孝，左右一边一个小孩，小男孩在个4、5岁，小女孩6、7岁。两个孩子衣服落得补丁落补丁，不过补得板板正正，洗得干干净净。看来他的母亲呢，是会过日子人。俩孩子头上插着草棍，就是草标。岳云不明白，这俩孩子插着草棍干什么呢？他就问旁边站着个老头，老爷子，插草棍干什么呢？真是个孩子，自卖自身卖人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头插草标，自来卖手，这是卖身的啊。 卖牛卖羊卖粮食还要卖人呢。嘿嘿嘿嘿，这年头什么不卖啊，什么都卖，卖人是常事儿，你不懂。哎，什么都值钱，就啊人不值钱，没看吗？贵了多半天了，到现在也没人买。为什么要卖儿卖女啊？穷的呀。你没看爹有张纸不写着呢吗？岳云这才仔细观瞧，哦，果然爹有张纸歪歪拉拉写了几个字儿，也看明白了，上写过往行人君子，妾身赵氏因丈夫从军被金人杀害，公婆昨日双双下世，家境贫寒，无钱安葬，卖儿卖女安葬二老。下写赵氏寇。
1: 哦，闹了半天她丈夫被金人杀死，家里没钱呢。哎呀，这太可怜了。你看这俩人这卖到别人家非受气不可呀。
0: 就在这一阵儿，有人喊接瓜接瓜接瓜，来我看看我看怎么事怎么事。月月一瞧，打外边进了个小伙子，20多岁，浪荡公子，头戴纹身公子巾儿，应该双吹灯笼穗，一左右好看。他不，他歪戴这穗儿啊，这么放着，你说能好看吗？手里拿个折扇，晃晃悠悠的。哎呀，我是怎么卖人呢？赵氏说：“啊，是是是，但不知你要男孩要女孩。我呀，哎，看你们跪半天了，也没卖出去，怪可怜的。男孩女孩我不要，我就要你。我老婆刚死，咱俩岁数差不多，就你了。不过孩子我可不要。”
2: 哎呀，这位公子爷，可别取笑了。我家死丧在地，买不起，你行行好吧。
0: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其实你白给我也不要，就凭我死老婆也能娶着大姑娘，有的是。哎呀，我妈呀教我找个丫鬟，我看这小丫头不错，长得是美人坯子，就她了。你要多钱？
2: 大爷你随便给吧，
0: 够个棺材本就行。哎呀，要的不少，这年头一个大姑娘才换半袋粮食，就这么丫头担子要棺材本儿，就那薄皮棺材也得个6-7两银子，狗碰也得3-4两啊，不值。不过看你长得还不错，这么办吧，冲你那面上2两银子。
2: 大爷你再添点吧。
0: 哎，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2两干不干
2: 啊？行，那你就把人带走吧。
0: 哎，好好好好，正好我今天带2两银子。这小刚一掏兜，外边喊：“哟，给我闪开，我看看。”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呀，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 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 那不得了了，那你呀、啊、

0: 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呢，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2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 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只， 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十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滴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 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上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他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 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哎，老忘事，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了，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 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

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他吃四包，给他补，一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两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所以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十味地丸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
啊，让你。

0: 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3个月到5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5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1年到1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3高的4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2月了都。
3: 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4: 对呀、啊，那海棠茶、山药粉、药蛋白，我都、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4: 啊。嗯，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啊，
3: 嗯，
4: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
3: 嗯，
4: 脑干出血。
3: 嗯，
4: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3: 啊、
4: 嗯，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
3: 啊、
4: 恶心，完了。

0: 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儿了都。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幸亏呀、啊，人孩子们赶紧打幺二零。
1: 啊。
0: 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1: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0: 是啊，哎呀，幸运呐、啊，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1: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哎、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啊，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0: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都响，咕噜咕噜的那都。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
1: 啊，
0: 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
1: 啊，
0: 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啊。
1: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0: 是啊。
1: 啊，
0: 完了白天这样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
1: 啊。
0: 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我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1: 啊，多好！
0: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1: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
0: 哦，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挺好的。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血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丸啊。
1: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地丸、
0: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1: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0: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1: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又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这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儿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100%，我至少让你有80%到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把握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0: 你跟我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0: 行、
1: 啊、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行、
1: 啊、
0: 好的，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 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
5: 了。怀里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向子花篮献寿袍。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

0: 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1: 啊，
0: 什么朝代的事呢？
1: 哎，
0: 这是啊，在
1: 说不说，
0: 哎，
1: 不说不现实不算变，说了去呀、啊、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2: 哎，算了，哎哎，
0: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1: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0: 你瞧，
1: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不死啊，是视财不散。
0: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在下王好的店士
0: 啊。
1: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了这样
0: 啊，
1: 有客月有余了，一个本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啊，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0: 好嘛，
1: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那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0: 在哪屋住你忘了？
1: 我找他一看呢。
0: 好嘛，这个店房是太大了，钱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1: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3: 人家住的呀。
1: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
3: 啊！啊，什么？他不在。
1: 怎么着？啊，秦二爷在这屋吗？
3: 哎，不在这地方。
1: 哦，这屋是山庄。
0: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
1: 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3: 哪有？别来我这。
1: 哦，外国人
0: 啊？那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1: 啊！还真不好找，
0: 嘿，
1: 干脆请他一声吧。
0: 请一声。
1: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0: 行，卖馄饨的来了。
1: 大大大大大，
0: 不是我猴啊，干嘛呢？你这猪驴呢？
1: 大大大，
0: 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1: 带

0: 唱着昆腔就出来
1: 了。
0: 三，啊，丁石洞
1: 二爷。
2: 行了，往前一些。
0: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1: 三，
0: 啊，丁石洞
1: 二爷。
0: 两米二里丁香出来，不是吃酒啊，不是用饭呐、啊。
1: 呀，请出一个合了呀。
0: 我让你请来的。
1: 二爷，
3: 酒啊，我也给您尝好了。
4: 菜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0: 嗯，端来莫用啊，
3: 您先等着吃。
0: 等等，
3: 哎，我这还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有火花请相当你
3: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0: 哎。
3: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奶奶呀，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
0: 嗯，
3: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十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奶奶呀，一天
0: 还跟他说呢，
3: 爹看
0: 他睡了，
3: 爹睡虎子，
0: 嘿
3: 嘿，二爷，哎，哎。
0: 还睡得还真
3: 香、哎、行行喝摘着吃好不好，还臭呢、哎、
0: 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觉，那就没主意了。
3: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0: 是吗？听听，
3: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0: 啊。天气冻，哪里有包子？
3: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0: 嗯，这么取笑一笑而已。
3: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0: 哎，你是你的，我睡我的，
3: 那不像话。
0: 是啊，
3: 我说话您别睡觉。
0: 哦，好好好，
3: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你，眼下我这奶奶呀，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要完了。
3: 我这奶奶简直要糟糕。
0: 哎，
3: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0: 哦，这么干脆你找二爷要钱吗？
3: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0: 今天之事也曾随你演讲，
3: 您跟我说什么来着？
0: 本那海草老爷批条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3: 你跟您要钱呢、啊，您就拿蔡子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啊，您就拿蔡子老爷扛账。那蔡子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0: 你就等他一天，
3: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0: 等他两日。
3: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0: 就等他一年。
3: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0: 你就等他一辈子。
3: 像话，
0: 这倒情节。
3: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鼻角也窄了，耳朵眼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堵是太阳发堵，嘴里发堵，肚子发堵啊！您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0: 师傅，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3: 是啊，
0: 店子洞
3: 呀。还乐呀？
0: 还乐呢？你就发了老财了。
3: 行，你先等一等。
0: 哎呀呀呀，他这下等一等，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3: 他说我发了财了
0: 啊。
3: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0: 不知道。
3: 哎呀，我得想想。
0: 想吧。
3: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问了一天哪了，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0: 怎么样？
3: 木套里头，我一摸，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0: 他不许是擀面杖。
3: 嗨、哎，我要那个。
0: 问了发财怎么发？
3: 哎呀，您说。死在我的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0: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3: 嗯，
0: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3: 是是是，
0: 那是这 你就不要这样去打扮了。
3: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
0: 嗯，你要头戴马冠。
1: 有吗？
0: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1: 嘿，还有吉祥话。
3: 只要我发财，
0: 身穿重孝。
3: 行啊，
0: 撩起马辫子。
3: 只要我发财，
0: 受那苦伤吧。衰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历上麦去来，你一辈子上学山东贫穷秦始皇。什么？那是见你亲上一个分子。
3: 老爸老爸，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
0: 不像
3: 啊。是不像啊。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这树叶，我可要翻。
0: 这么，你要翻你家而已。
1: 你又干嘛不问我？还是不还上口呢？
3: 说吧就吧，给钱不理，瞎哈。
0: 得，
3: 我这火龙鸡要翻板啊！这
0: 可能吗？
3: 哎呀，
0: 秦琼会点穴，
3: 这下还真干了。
0: 嗯，
3: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了。
0: 哎。
3: 您先给我寄过来，这哪行啊？我正想走寒天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
0: 是啊，
3: 这玩意怎么回送的呢？哎呀，
0: 关于你家儿也要钱不？
3: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呢。
0: 便宜你了。
3: 哎，
0: 这店门在这儿呢。
3: 好嘛，哎呀，我这不犟骨头嘛，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你红脸看，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你要是没有。

0: 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1: 哦，这么你要先叫我。
0: 哎，
1: 人皮你
0: 没羞没臊。
1: 得，
2: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平儿爷，祝
0: 您的电台呀。
1: 哎，
0: 慢点，
1: 边吃东不要边叫。
0: 嗯，
1: 我有词汇，
0: 你怎么不给您台拆毁？
1: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1: 啊，边吃东，
0: 嗯，
1: 你看，他手指上拴住一匹黄貂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金钱，也就是了。
0: 要干嘛？
2: 就您这匹马呀、
0: 啊？嗯。哪儿啊？
2: 哎，这模样，啊，四根半似的，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1: 有道是佛买玉赐价，便是动。
2: 二爷，
1: 天马。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2: 得
0: 看
2: 这还要唱
0: 得看
2: 得看得看大起来看得里得龙得里得浪得里得浪得浪得浪得浪得浪得浪得浪得浪得浪你这儿冷不冷？
0: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1: 天之冬，
2: 二爷
1: 待不了，
2: 冷不冷？冷不冷？

0: 你别叫好啊。
1: 当儿当儿当儿当当儿当当，你哪儿等一等？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等秦始皇，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雨。
0: 不许这么说的。
2: 马。
0: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回事？
1: 等一等啦，还得等啦，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哎呀，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
1: 百里百浪，
0: 你这怎么说话？
1: 百里百浪门，哎哎哎，你慢慢等。
0: 我还慢慢等呢。

0: 堂的里边冷雨中听堂下心下了心烦心无奈何舍得来埋他拜一拜手儿啊
1: 您不卖了
0: 前去了吧
2: 怎么还没完呢
0: 但不知是马路在水家
2: 可完了
0: 好街上我在江湖下
2: 好像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边
1: 能拿卖马试试顶包二爷之参将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在说在问没有小店你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族可有点东子手您要注意啊
0: 带我出门去看呢、康杰康不累
2: 我说你累的康不累的康
0: 不
1: 大是黄雕
0: 谁谁开口死车
2: 雕
0: 谁谁
3: 这浑身无精气
0: 神，嘿、哎、嘿、
3: 哎，这四蹄无啥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1: 啊，好马呀！
2: 啊
1: 啊，好马耶！
0: 嘿，啊，这位壮阔，
2: 壮客呀，壮士。
0: 这位壮士，莲花是甚好马？奴婢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喜爱。
0: 三合一件那哪一件呢、
1: 脑袋有
2: 啊没脑袋雕头太瘦
0: 啊他雕头瘦小
2: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理你
1: 亲
2: 嘿嘿嘿嘿人配大战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1: 嘿
2: 看那么坐着累的不累的
0: 我见这位人熊江华
2: 人熊啊我瞧你们俩像狗熊
0: 什么呀
2: 人熊
0: 这位人熊江华我想此地一地人士
2: 本不是此地人士
0: 哪里人士
2: 法国人士
0: 啊法国人士啊
2: 没听说过
0: 山东李春先生山东李春先生毛有一号牛胸海阔痛之苗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消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消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消
1: 谢谢他们
0: 他的有名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1: 行行命穷自是得到
2: 此人只恐问你不可相信了
1: 何之此言
2: 此人落魄的很
1: 真要求父娃有一枪何必落魄儿子
2: 不才就是在下
1: 怎么着 是秦二姑。
3: 不干，
1: 吃饱。
3: 哎呦，我爸比不干。
1: 请来上座呀！哇哇哇哇哇哇！
2: 这是轰鸭子来了。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

0: 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

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话，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代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5种药材

恩、熟地、黄金、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慢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膏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膏。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

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零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

0: 发案，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一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家老膏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一年半，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用的还算及时，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到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儿，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 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高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高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高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0多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震荡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眨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我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了，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 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

0: 劳教，没事吧，老巡视着我的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啊，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巡视，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啊，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
1: 啊啊。
0: 嗯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了，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嗯，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1: 你看，
0: 当时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呐，是吧？啊，
0: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就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定了二十盒。

0: 后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椒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椒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高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对对，
1: 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椒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了。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

0: 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2: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2: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盐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2: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2: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

0: 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哦，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
2: 嗯、
0: 都感觉啊跟我没关系，
2: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嗯，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2: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2: 嗯、
0: 我就想、
2: 嗯、
0: 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嗯、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2: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嗯嗯，
2: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2: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嗯、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2: 哎，
0: 谢谢，
2: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2: 好
0: 好，
2: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郭老师好，
2: 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好。
2: 您好啊。
4: 啊，我是大连的。
2: 哦。
4: 我那个生病的，就那个。尿结石，
2: 哦，
4: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2: 啊啊，
4: 药，
2: 啊啊，
4: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2: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4: 腰疼啊。
2: 哦哦哦，
4: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2: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4: 哎，你再说，我从我现在吃了这个啥，就4个月了。
2: 嗯，
4: 我吃了头吃1个月呢，就觉得还能强点。
2: 啊啊，
4: 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解决老问题。我这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2: 啊，
4: 喝了比2.5个月。
2: 嗯，
4: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2块石头。
2: 哦，尿结石是吧？啊，
4: 尿结石，对呀、啊。
2: 嗯，
4: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2: 嗯，
4: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几年了，30年了。
2: 啊，
4: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
2: 嗯，
4: 我就听你讲说胡老高啊。我就这听着有太慢好几个月了，我听着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手就喝着看。
2: 啊啊啊。
4: 2个多月吧。
2: 嗯。
4: 不大会出个出2块，我觉得出2块石头。
2: 哦，你看看。
4: 啊，
2: 把结石打出来了是吧。嗯。
4: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 靠这个病人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2: 啊啊啊！
4: 哎呀，谢谢胡老。
2: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4: 对呀，哎呀，靠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2: 嗯，
4: 我就听听我今年几十，胡老。
2: 啊。
4: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成天我干活。
2: 啊啊啊！
4: 啊，就从这待活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2: 你看看多好。
4: 差不多了。
2: 太好了、嗯、啊！
4: 是。
2: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这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2: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4: 嗯啊，谢谢胡老，
2: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嗯、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2: 祝您更健康长寿，
4: 谢谢，
2: 全家幸福，
4: 好好，
2: 永远快乐啊，好吧，
4: 好好好好
2: 好，再见老朋友、
4: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
2: 好，别客气，哎，
4: 好。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嗯、
1: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2: 哦。
1: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2: 嗯。
1: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2: 哦、
1: 哎呦，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我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嗯、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2: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1: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2: 啊、
1: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2: 哦。
1: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2: 哦，
1: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2: 青光眼。
1: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2: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1: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嗯、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嗯、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
2: 啊、
1: 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2: 啊。啊，
1: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2: 啊、
1: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2: 哦、
1: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2: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1: 哎呀，可不是吧。
5: 嗯。
1: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碎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2: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1: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2: 这是个矛盾，
1: 我真的
2: 是不是？
1: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2: 啊，
1: 说是能回归本源。
2: 嗯，
1: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2: 对。
1: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2: 啊、
1: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2: 哦、
1: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2: 啊、
1: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2: 没错，精力充沛、
1: 哎、
2: 啊，
1: 对，
2: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1: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
2: 嗯、
1: 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2: 就是
1: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2: 啊、
1: 现在都没有了。
2: 嗯
1: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呼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2: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1: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学会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
2: 嗯、
1: 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
2: 嗯、
1: 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2: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2: 啊、
1: 还向你表示感谢、
2: 哎、
1: 向你报个喜啊。
2: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2: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1: 嗯、
2: 咱先说到这吧。
1: 谢谢你，胡老师。
2: 啊、
1: 哎，好好，再见啊。哎，
2: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